0: 都没人敢跟我提昨天这个六万盒没 Q 值的事情，谁提谁跟我跟谁提，现在你还来跟我要货，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嘛，真没货了，杨老师啊，那就这样吧。
1: 哎哎哎，李主任，你先别挂电话，你这个心情我理解，但是您不能只看眼前的损失啊，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应该是知道的，跟我们合作短期来看确实是亏了，我也认可，但长期来说对你们扩大市场增加销量那都是大大有利的，您现在赔的钱以后都能成倍成倍的挣回来，李主任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再调点货出来呢？
0: 哎呀高老师
1: 啊，
0: 真没办法了，是啊，就是你们栏目目前很火，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是说免费在你这打了个广告是吧，但是我这款辅酶 Q10 啊含量那么高是吧，我根本不需要打广告，那我这个是每百克含量啊 41.8 克的辅酶 Q10 了，差不多就是辅酶 Q10 界的天花板了，这款辅酶 Q10 是吧能对身体有多大的作用，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含量了是吧，市面上目前其他牌子的这个辅酶 Q10 吧，那含量大都是10多克的是吧，20多克的，好一点的能达到30多克是吧，突破40克的那就相对的少了，现在我们达到了这个41.8克，那这个含量那么高，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是吧，说根本就供不应求，现在我说实话啊，我根本也不需要搞什么活动是吧，说实话要是袁老师你想要货，我把这个41.6这个给您好不好，要多少要多少，
1: 41.6的肯定不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们那款41.8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你别看它是41.8，比41.6才高了0.2克，但是这个0.2克一高啊，对身体的作用，它能直接上一个台阶。我给观众朋友们做团购，从来我都是找最好的，没有什么退而求其次的啊，没有这一说。
0: 那我就帮不了您了，这个袁老师
1: 啊，
0: 您是行家是吧？明白高出0.2克的这个意义，那您应该也知道。这个辅酶 Q10 在技术上啊最难突破的那就是含量了，我们啊为了提高这个0.2克引进了目前啊最好的设备，我们要另外招聘了几名这个顶尖啊这个研发人员，做了无数次的这个实验啊，好不容易才成功，这成本其中的成本包括是吧我们的设备成本人员成本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投进去的钱没法计算啊，是吧刘老师，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啊，真没货了就这样吧，
1: 但是李主任，
0: 行了袁老师、
1: 啊、
0: 我这边还有个会啊，马上开始了啊，不好意思了，先不聊了，
1: 哎
2: 这就挂了
1: 啊！
2: 这刘主任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1: 也不能全怪他，毕竟这款辅酶 Q10 是他们厂的心血之作。你说赔那么多钱做一次团购，他心里应该是谁提这6万盒他都接受不了。
3: 对对对，可能也是真没有这个现货了哈。那怎么办呢？现在咱们宣布这次团购到此为止
2: 啊？
1: 哎，我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但是我真不想让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失望。
4: 何老师，
1: 哎，
4: 何老师，
1: 哎，
4: 有位姓王的先生找您，说是来帮您的，要接进来吗？
1: 王先生，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啊，来帮我的，要是来
2: 帮的咱就接，
1: 要不就
3: 得接，看看什么事儿。
1: 那个小秋先接进来吧。
4: 好的，老师。
1: 哎，您好，王先生。
5: 哎，阮老师啊，
1: 哎，
5: 不好意思啊，打扰您一下
1: 啊，
5: 这个我一直在看您的节目，你这还是第一次跟您通话，我这都有点紧张了。
1: 没事，您不用紧张。刚才我们工作人员小秋说，您是来帮我的。
5: 啊，对，阮老师
1: 啊，
5: 那个您看啊，我是做营养品这一行的，您这次给观众朋友团购的这个41.8的辅酶 Q10 啊，我是主要代理商之一。
1: 哦，
5: 啊，李主任我也认识啊，

0: 啊。
1: 他们做的这款辅酶 Q 十啊，确实，你每次我进货都得提前排队，要不根本抢不着。
0: 嗯，那您这个意思是，您手里有这款辅酶 Q 十喽？
1: 对，我这正好有一批
0: 啊，
1: 一共30,000盒，王老师。我想把这批货呢提供给您做团购。
0: 真的，王先生。我们这个团购价您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可是79一盒哦。
2: 对，
0: 您从厂家进货价格应该也不低，对不对？
1: 是，罗老师，79一盒啊，给您纯是赔钱
0: 啊。
1: 但是吧，我是您的粉丝，我这太喜欢您的节目
0: 啊，
1: 而且吧，我也有点小私心
0: 啊，有点小私心。
1: 哎，我主要是希望啊，你以后在做团购活动的时候，也能考虑你跟我合作一把呢。
0: 嗯，
1: 你看我们公司除了做代理，自己也会研发一些新产品。这品质，我跟您说，那都相当的高了。
0: 嗯，
1: 其实主要吧，
0: 啊，
1: 还是想提升销量嘛。
0: 啊，
1: 能跟您合作，你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0: 我明白了，明白了，王先生，那这个30,000盒的辅酶 Q 十，那我就要了。感谢您呢，帮我救了这个急。后边如果说您那边有特别好的产品，而且呢这价格呢咱们协商下来呢两边也都满意，当然最主要是我满意了，那我就会考虑跟您合作的。
1: 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然后那个再见啊，我去给您准备货去。
0: 哎，好，再见。
3: 哎，我是不是做梦呢？
0: 啊，
3: 咱们又有个30,000盒
0: 啊，
3: 含量4.8的辅酶 Q 十
0: 啊，
4: 不是你没做梦。不过这回哈，这真的是太悬了。你本来这个活动都要结束了，没想到后来呢来了一位雪中送炭的王先生。还是咱们张老师您厉害。你关键时刻哈总有人来帮忙
0: 啊。这个根本原因呢还是咱们这个栏目，咱们三个人呢这个栏目办得还挺好啊。行了，也谢谢你们两位了，没你们两位这节目也不会这么火。
4: 有
0: 啊，现在咱们就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3: 好的好的，那电视台的观众朋友，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订购辅酶 Q 十了，市场价599块钱一盒的，含量高达100克41.8克的辅酶 Q 十，现在报名参加团购只要79块钱一盒，每盒只降520块钱，加量不加价，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啊能帮大家省下3000多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目前辅酶 Q 十只有30,000盒，算下来也只有5000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阮老师。
0: 哎，
5: 我想要一组41.8的辅酶 Q 十，您能不能帮我报上名啊？
0: 完全可以，这个电话打进来啊，工作人员呢就已经给您登记上了。
5: 哎呀，这个太好了，阮老师。我一直都在吃辅酶 Q 十，不过以前吃的含量都很低。每100克才含7.6克，就这还卖100多块钱一盒呢。我看了您的节目才知道，辅酶 Q 十得吃含量高的。我上药店看了，含量有20多克的，200多一盒。我问含量40多的有没有，人家说根本没有。真要有，那得卖500-600一盒。我一想，这就算有我也买不起呀、这是真没想到啊，阮老师，这次您帮我们找到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含量都达到41.8了。
0: 是，
5: 您还把价格从599一盒直接砍到了79一盒，这一下就便宜了500多块呀。给我都激动坏了。这也太便宜了，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您放心，一组呢是6盒，而且呢是给您包邮的啊，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5: 哎，
0: 好嘞，再见。
5: 哎，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6: 我要团购2组41.8的辅酶 Q 十。我和我爱人啊一人一组，现在又能订了是吗？
0: 对，刚刚又要来了30,000盒，现在马上都可以订了。
6: 太好了，上次团购41.6的辅酶 Q 十，我也参加了，这次比上次还好，是含量41.8的。虽然说含量增加了，但是价格还没涨，还是79块钱一盒，真是加量不加价呀！这么好的机会，我更得参加了。这一盒啊，省了500多块钱，一组能省3000多，订2组啊，能省6000多块钱。阮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帮你订上了，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两组。

0: 啊，而且呢是包邮，您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1: 哎，谢谢阮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您，防控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5000组辅酶 Q 十，现在只剩4200组了，这才一眨眼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的速度啊一定要快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我要团购3组41.8的辅酶 Q 十呀。
0: 嗯。
3: 我是想给我自己还有我老爸老妈每人就订一组，阮老师。
0: 没问题，3个人订3组、嗯、我这边呢给您登记了。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
0: 嗯、
3: 您这次呀帮我们找来的这个辅酶 Q 十呀含量居然达到了41.8的，说实话这个含量这么高的辅酶 Q 十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耶。
0: 对，这款产品市面上的确实是很少见，毕竟呢它这个含量是很高了、
3: 嗯、
0: 要求的工艺技术呢也非常高，现在咱们国内能生产出来这样的辅酶 Q 十的厂家我也打听过并不多呀。
3: 嗯，我听您说啊，这个辅酶 Q 十呢它的含量越高呀它作用就越大，
0: 对
3: 咱们人体又吸收的呢也更多，那我呢拿到这个41.8的辅酶 Q 十，岂不是吃一粒就相当于过去吃好几粒吗？这也太省事了呀。
0: 嗯，
3: 我必须让我们一家3口都订上啊，要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哎，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哈，今天我们从这个不能是从厂家，是那个王先生，
0: 对
4: 吧、
5: 嗯、
0: 王先生
4: 人家这个雪中送炭给了我们是5000组的辅酶 Q 十，
5: 嗯，
4: 而且这个数量呢，刚才也说了，一直在快速的减少。您万一订少了，再想补可就难了。
5: 嗯
4: 嗯，
3: 是啊是啊，立冬，那我就不多说了啊，谢谢您啊，
0: 不用谢我们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6: 我要团购2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阮老师，我是给我外公外婆订的，
0: 啊、
6: 给他俩1人1组。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在吃辅酶 Q 十，都说挺好的、嗯，但是呢，我上药店看了，含量高一点的辅酶 Q 十都挺贵的。
0: 嗯，
6: 我刚工作，工资也不是很高，买了这个我生活费就不够了。
0: 嗯、
6: 阮老师，您帮我大忙了，这次团购的辅酶 Q 十含量那么高，有41.8呢。
0: 嗯
6: 嗯，价格还挺便宜的，才79块钱一盒、嗯。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要给外公外婆订上啊！
0: 难得你一片孝心的丫头，你要的2组啊，我这边呢帮你记上了啊。2组呢，一共是12盒，而且呢是包邮。
6: 嗯，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6: 嗯嗯，好，拜拜。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要来的5000组辅酶 Q 十只剩下2260组了，已经抢完一大半了，这速度可有点吓人呐！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必须抓紧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要报名订这个8组41.8的辅酶 Q 十。
0: 嗯，
7: 帮我登记一下吧。
0: 8组。6848盒、
5: 嗯、
0: 这位先生为什么订这么多呀？我是限购哦，每人一组哦，你有8个人吗？啊，
7: 有罗老师、啊、我知道咱这有限购
0: 啊，
7: 主要是我昨天在公司吧说了一嘴想参加团购
0: 啊，
7: 完事呢我这帮同事吧全围过来了问我要团购啥
0: 啊，
7: 大伙一听我是要团购辅酶 Q 十
0: 啊，
7: 都说这是好东西，尤其是知道咱这个是含量41.8的辅酶 Q 十，
0: 嗯，
7: 那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团购才79块钱一盒，
0: 对，
7: 那一个个的，哎，眼睛都瞪圆了。有个同事还说呢，
0: 啊，
7: 他在外边买过，就是这个含量最高的那也才41.6，相当好了，400多块钱一盒呢，这41.8的才79，那怎么可能呢？我说别的地方不可能。嗯，但是阮老师这指定就能。那以前阮老师团购41.6的辅酶 Q 十也是79块钱。
5: 嗯，
7: 哎，咱这就叫加量不加价，你说对不？
4: 老朋友，老观众，
0: 对，
4: 真是很了解咱们呐、
0: 嗯。是是是，
7: 那是我这帮同事啊，都让我帮着抢呢。我一算吧，正好是8组，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啊。
0: 这么一说我也没招了，那好吧，对不对、嗯、我就给您报上。
7: 对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罗老师。
0: 嗯，
7: 再见啊，
0: 那就再见喽。
7: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含量高达41.8的斐维克石，现在参加团购才79元一盒，每天限购一组6盒，一组才400多元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给大家省下3000多元呢。大家注意了，现在斐维克石已经只剩下1530组了，已经被订走了一大半了，大家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报名，再不行动可就抢不上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订3组41.8那个辅酶 Q 十，就是我自己和我爸我妈，然后我们每个人吧订一组。那个阮老师啊，我以前吧也吃过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吧是每100克含8克的。完后来吧，我参加了一次就是咱们那个栏目的团购，完订的吧含量是41.6的，然后确实不一样啊，就是看来还就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1: 没错。含量越高呢，咱们吸收的就越多，作用呢也来得越快越大。
2: 是那个这次吧，就是阮老师，您不又帮我们找到这个高含量的这个41.8的吗？
1: 是，
2: 那肯定更好啊。完了啊，完关键吧，这价格吧还一点都不贵。那个我都看了，市场价吧是599。哎呀，我这个咱们这个团购才79啊，这一下就砍了520元呢。都够我买这好几件衣服的了。就是啊，对，完阮老师吧，我想多买一点儿，完了就是这不省的又更多吗？阮老师，您千万呢得帮我记着啊。
1: 您放心吧，您要的3组啊，这边给您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袁老师，你好，现在还能报名不？这电话打不通，急死我了呢。
1: 你打不通，前面有人呢，你怎么能打得通的，对不对？别急，别急，告诉你啊，能报上，有您一份啊。
3: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要订6组41.8的那个辅酶 Q 十。
1: 啊，我说有您一份，你给我来6份啊，来那么多。干什么呀？啊，我告诉您，现在辅酶 Q 是真的不是很多喽。
3: 就这个我知道，知道的也有限购。我给全家人订的，我和我爱人，还有我的爸妈，还有我爱人的爸妈，正好6个人。我跟您说，
1: 对，
3: 我们说双父母嘛，岁数都太大了，身体吧天不如一天。然后吧，我和我爱人现在嘛工作也都特别忙，压力吧也挺大的。经常嘛会觉得力不从心，身体。健康是一切的基础，我觉得哎特别有道理，所以啊，袁老师，这次41.8的辅酶 Q 十，我一定要给全家人都订上，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啊，袁老师帮帮忙呗。
1: 我也没说拒绝呀，我就是觉得您订的有点多，我就怕后边的朋友抢不到呢啊。不过没问题，给您登记6组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3: 那太好了，放过了。我订6组，我能省18720元呢。哇，省钱就是赚钱呢。哎，我这意思省了一笔巨款呢，都太谢谢你了，杨老师。
1: 我不跟您客气了，再见吧。
3: 是，
1: 再见再见。
3: 好，谢谢啊。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含量高达41.8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元一盒，加量不加价，每人效果。一组6盒，6盒一共才400多元，并且包邮到家。现在辅酶 Q 的数量还在继续减少，看一下数据啊，只剩672组了，连1000组都不到了。辅酶 Q 十的库存呢已经告急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少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生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七点半，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基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1: 王队长在想什么？
2: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1: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2: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0: 嗯，
2: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他和徐真？
0: 小岛、渡边政贤，特别是这个渡边政贤，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人物非他莫属。
2: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0: 渡边政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政贤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2: 小组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将軍。
1: バーカ、早く奴らを殺せ。全てを封鎖して一人も逃すな。
0: おい、

0: 那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来。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0: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1: 八哥，
0: 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2: 中佐在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1: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3: 五爷。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祖祖，小鬼子前程戒严，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这次出差，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叶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
0: 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2: 约瑟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
0: 对不起，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哈。
3: 是，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
0: 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

0: 则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
1: 是的，我们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
0: 不可能吧？魏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1: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0: 不，我不敢，这是经验而已。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0: 叶将军，真格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兹代袍，你不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0: 很简单，格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掐指。
1: 如果皇军必须要介入呢？
0: 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告辞了。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
1: 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
0: 是周会长。久坐。
2: 老周，
3: 坐坐坐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
4: 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3: 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
4: 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
1: 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4: 介绍一下情况。
5: 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6: 赵静同志，

0: 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1: 我相信他。
0: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2: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小王，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
3: 3年半了。
2: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3: 多谢祖宗的信任。
2: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3: 请祖宗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2: 我要你活着回来。
3: 是。
4: 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
5: 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見るより明らか。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兵風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
4: では我らで先に疎開で捕まえましょう。もしも避けるために。
5: そうだな。ジョセフには答えたが、奴にも助け船を出し、厄介を広げないようにすぐに準備しろ。明日の朝8時に3つの中隊を疎開に入れる。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絶対に奴らを捕らえるぞ。

0: 报告。
1: 进来。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请她来。
0: 是。
1: 请。
3: Jane，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3: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4: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3: 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4: 嗯。
3: 说说。

0: 我一定帮助你。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到底是什么事情？
1: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是你吗？嗯。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
0: 现在是日本人的，你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1: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
2: 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0: 回，前進！前進！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孩子，
1: 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 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0: 谢谢。

0: 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来たぞ。さあ、車を迎えた。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真的，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人我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1: 那好吧，约瑟督察，就把人交给我吧。

0: 入れたぞ。やれ。
1: バカが追え。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庁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吉野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吉野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5: 订购吧。
4: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7: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6: 哦，那什

0: 呢？
1: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
2: 好
1: 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0: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3: 哇，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不对，我现在睡眠不好，
4: 我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6: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3: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是啊。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8: 好。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9: 订购吧。
8: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0: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8: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居民，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

0: 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
2: 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没关系，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我想，吉尔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1: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0: 吉尔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1: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啊？我们维持社会

0: 安定还有错了？
1: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性子鬼命。
0: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1: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视。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2: 行了，
1: 好的，那季先生，我告辞了。

0: 将军。何事だ。
1: 疎開の入り口でワンウェイエンを発見し、追いかけて抗戦しましたが、ワンウェイエンのやつ爆弾を使って自殺しました。
0: 本当にあのワンウェイエンか。
1: はい、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0: 本当に死んだのか。
1: 調べましたが、死体が焼き焦げていました。人相から見て奴であろうと。
2: 请坐。坐。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颗心子落到肚子里了。真不愧是方天翼的兵啊，好样的。
3: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
2: 我就知道你要问。
4: 小王，
5: 哎，
4: 来。
5: 王先生。
3: 小王，你没事就太好了。
5: 多谢王先生记挂，我没事了。
2: 好，你去吧。
5: 好。
3: 周会长高明啊。
2: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外边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3: 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现在这住着，这暂时还是安全的。
6: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2: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3: 好，
2: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坐坐坐。
3: 谢了，老周。嗯。
7: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3: 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7: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8: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7: 真的？嗯。那你可得教我。
3: 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7: 一言为定。
9: 报告。
0: はいで。
9: 将軍、南京維持会の張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0: 通せ。
9: はい。
10: 谢将军。
0: 周会长，难得，来，快坐。
10: 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

0: 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了。
1: 哦，什么情况？
0: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1: 啊，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0: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
1: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0: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1: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狐突击队的残余分子，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狐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0: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维世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1: 好，
0: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1: 好，
0: 再见，将军。
1: 再见。

0: 累了吧？你歇会儿，我替你工作。
1: 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2: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
3: 吉野是个老狐狸，绝没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2: 是，
3: 去吧。
4: 将軍、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氏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第一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河墟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河墟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贺虚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你干什么去？
3: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1: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
2: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去。

0: 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在那里了。
1: 我和电报人说的一样，应该是去送模板了，方向也是取送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2: 走，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3: 讲。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
2: 王文渊？发现什么了？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松机关。
3: 松机关？
2: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3: 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你怎么想？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2: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哎呀，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
3: 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
2: 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
2: 明白。
4: 是。

0: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赵静，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
1: 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2: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
1: 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
2: 那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1: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是周会长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莫浩派你们来的？
1: 你不用试探我。周莫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2: 是。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有什么本事，尽管来，
2: 把枪放下。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Zurück!

0: 我跟婷姐早就看出你的打算了。
1: 不管了，先找人吧。
2: 在呢。
3: 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1: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
3: 你是怎么想的？
1: 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
1: 就你那点小把戏。
0: 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0: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
1: 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

0: 陪我接宪兵队。
1: もしもし。わかった。奴を連れてこい。
2: はい。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您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松井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4: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5: 你跟踪我们？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0: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4: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0: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沙头汇报。
1: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 不能功亏一篑呀！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如果一定
1: 要去，我陪你去。
0: 不用了。我想基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1: 可是，
0: 行了。 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南京维持会会长周茂浩前来报道。进来。是。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
0: 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周伯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伯浩的敌人。
1: 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
0: 那将军的意思是？
1: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
0: 美珍。 这绝对不可能，
1: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珍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1: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珍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0: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梦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怎么，说中你的心事了？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2: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Frank，小道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3: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鱼鳞，藏富鱼鳞，财富银元，劲半价，市场价3990元，八十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六十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见特聘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9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欢迎钱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00元98元，金龙珐琅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4: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5: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

0: 子，金融保险啊还能摆在家里。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2: 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3: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份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融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3: 更何况今天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当当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寄予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6: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1: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

0: 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真心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收入。到中国银元十大珍，一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4: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参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接线前50名，接线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
6: 都有切实的
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承担的成本，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疆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9: 哎呦，给老子回来！
10: 90号的人，
11: 鬼就太狡猾了。
12: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3: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4: 打针都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
15: 这人呐，
16: 这个阁下，
15: 得顺势而为，
14: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15: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7: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

0: 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哎，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
1: 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黄俊的朋友呢？
0: 杀了他，证明你的诚意。

1: 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2: 那我能走吗？
1: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2: 告辞了。

0: 会说中国话吗？
1: 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坏了日本人在松吉关的实验室。
2: 还有吗？
1: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2: 很好。
1: 祖祖，我们什么时候去救徐队长？
2: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1: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
2: 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1: 头疼啊，
3: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
1: 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
3: 我看还不如杀了。
1: 那可是俘虏。
3: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
2: 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我们要去找他们，
1: 否则后面有辆车跟着他们。
0: 找个地方把我放下，你把他们引开。
1: 是。

0: 要不，要不就干脆不救了。
1: 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2: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3: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
1: 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慕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3: 老周，
1: 我知道，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
4: 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
1: 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
3: 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1: 你能有什么办法？
3: 你信得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
1: 小什么妄想。
0: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1: 禽兽！
0: 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
1: 因为你们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0: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2: 拷问を続けろ。
0: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0: 将軍、何か。
1: もう将軍とは呼ぶな。
0: なぜです、将軍閣下。
1: 司令部は大河教授の事件により私を降格した。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而战的，
1: 孟文渊先生，好样的，干得漂亮！多谢夸奖，能让我记住你的，不是因为那一拳。更重要的是，我将视你为对手。那我可真是荣幸之至啊！
2: 能被堂堂大日本皇军的少将侍卫对手，我这个小兵真是受宠若惊啊！哼，你配得上。谢谢。長官、憲兵司令部に何のご用ですか？
3: 私は小機関の上尉加藤真嗣だ。小島中佐に用があってきた。どうぞ。
2: 報告。
3: 入れ。
2: 小島さん、お客様です。
3: 閣下、手紙です。

0: 再怎么说，梅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
1: 你去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梅珍。
2: 是，请祖座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梅珍给我安全地带回来。
2: 是。

0: 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
1: 放心吧，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0: 谁？
1: 是我，周伯豪。
0: 请进。
1: 梅珍呢？
0: 顾天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
1: 好，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哎，下过没有？到我们军统来。
0: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1: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0: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1: 暂时暗示政府，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吉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要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0: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1: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吧？
2: 祖座，
3: 怎么样了，梅珍？
2: 好多了。
1: 能走路吗？
2: 没问题。
0: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1: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2: 我不想去重庆。
1: 这是纪律。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她走。
0: 需要我送你吗？
1: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0: 祖宗，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新兵，在培训班学的全部要点都忘了？没有。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1: 报告，进来。
2: 祖宗，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1: 啊，去吧。
0: 是。
3: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 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一收到酒啊。
6: 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大家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
7: 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6: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7: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
6: 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8: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
6: 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坤砂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7: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
6: 这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心里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儿呢。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7: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 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8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3: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

0: 废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 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也许
1: 是我多虑了。谁？
2: 是我，周伯豪。
3: 老周，
2: 在哪？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3: 怎么回事？
2: 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他叫李林，你见过，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0: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
2: 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得非常严格，我只好来麻烦你了。
3: 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
2: 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
3: 放心吧，老周。
4: 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哎，我也听说了，长得非常帅，
5: 你没见过，很高大。
3: 你好，请问一下，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
5: 你是？
3: 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5: 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
3: 谢谢。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和梅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他救出来。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他更惨。 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1: 他们不会相信的。
0: 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 疼吗，李先生？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叔叔你。
2: 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
0: 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弃我的。我不能说，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你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林，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0: 把魏振送走了吗？刚走。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
1: 到底怎么回事？
0: 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
2: 好，
3: 老太太，
0: 还是我去吧。你到文员他们这儿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汇合。
3: 是，
0: 快去。
4: 黄包车，快点！

0: 谁？王队长，我。王队长，出事了！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
1: 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的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2: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0: 我着急过来报信，你自己看。
1: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收拾完就走。
0: 好。
2: 赶紧收拾，马上离开。那些书册怎么办？
1: 烧掉。
0: 那电台呢？

注意安全。

走吧。

0: 过来，你们俩脱身了，顾婷和小黄呢？老周，对不住了。
1: 去哪儿？
0: 去租界。

0: 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这个手镯好看吗？好看。这是顾婷姐送我的。 知道我喜欢红色，
1: 你先好好养伤，我出去了。

下边什么打算？带着赵静离开。

0: 我会带着他离开，不过暂时还得把他托付给你。这又是为什么？我得去办点私事儿。你想好了？想好了。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但我提醒你，别忘了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别忘了你肩上所负的责任。 放心吧，老周，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既然这样，那好吧。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茶楼找丁三爷，就说老九让你去的。多谢了，老周。如果有缘相见。 我再请你喝酒，
1: 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

0: 老二，来壶茶。
1: 客官喝茶。
2: 丁三爷是在这儿吗？这儿没什么丁三爷，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3: 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没错。
1: 请坐，
3: 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王。
3: 兄弟远道而来，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1: 多谢。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谢谢兄弟。
2: 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林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1: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2: 好，
3: 很快就到了。

0: 他就在上面，二楼的左边房间。
1: 他现在什么身份？
0: 做骨汉奸呗，好像还是个小队长之类的。
1: 谢了兄弟。
0: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

0: 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收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

0: 来，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

0: 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

0: 金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少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伪，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湘清卫视每晚七点半，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雨水现身，中部和南部不少地方还有中到大雨出现。预计未来雨水会逐步消退，其中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吉安、赣州三市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达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明天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阳光回归，气温也会逐步攀升。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局部会有3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外出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王先生，我不是故意出卖你们的，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王先生，
1: 起来，
0: 王先生，我真的熬不住了，王先生，
1: 起来。

0: 我不会让他死，不知道周长官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后悔啊！我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什么机会？
1: 报告，海德。
0: 大佐，您找我。
2: 林林君，找你打听点事。
0: 大佐阁下，请说。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1: 真的？
0: 千真万确。
1: 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
0: 啊，这我……
1: 林林君，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你是什么人？是周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上回李斌被抓，还有联络站报告，都是我先发现的。
0: 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2: 王队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王长官，恕我直言，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王好像不认识你。
0: 我一直负责外企、单线和招长官联系，不仅您不认识我，联络处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1: 王长官，是不是不信任我呀？
0: 你在军统负责什么？
1: 我在军统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分析。
0: 前些时候，李林叛变，日本人内查无果，就加强了对宪兵队行动的保护。现在啊，打探消息是越来越困难。
2: 这么说，李林不认识你？
1: 是。所以，周长官才派我来帮助你。
2: 如果我不信任你，我就不会同意你跟来。
0: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知道，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吧？
1: 我一直监视宪兵队，对他们很了解。如果
2: 找他们硬拼，我没有半点胜算。也就是说，咱们要面对的是整个日本宪兵队。
0: 那您刚才……
2: 这就是我要的。我已经出招了，我在比基也接招。
1: 我有点明白了。
2: 放心。
3: 5名の兵が玉砕。1人は死に。これは明らかな謀殺。ワンウェンユンの宣戦布告です。大佐閣下、全域を全面封鎖し、ワンウェンユン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4: ワンウェンユンは慎重な男だ。なぜ突然こんなことを？
3: おそらく、あの殺した女スパイと関係があるかと。
4: 簡単には逃げないだろう。ワンウェンユンには何かある。警戒令は

0: 谁？
1: 我。
2: 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0: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2: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小岛根本看不上我。
0: 我理解。
2: 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周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0: 怎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游宫啊？
2: 没有。
0: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你再去见见吉野。
3: 王旅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0: 你觉得可信吗？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野也不信。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3: 那您还叫他约吉野？
0: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咱们又得行动了。
3: 行动？
0: 去给吉野添点毒。

王长官，跟着你干真痛快。有什么痛快的？都是拿命在赌吗？对了，你以后别长官长官的叫我，叫我文渊就行。

0: 那我就不矫情了。谁？
1: 王先生，是我。
2: 金也同意了。好，你先回去吧。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我们就这么去杀鸡爷啊？
2: 既然鸡爷都答应了，咱们不去不合适吧？鸡爷肯定埋伏好人了，我们就这么前去，那死的肯定是我们俩。
0: 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对了，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
2: 血包？有什么用啊？
0: 我不受点伤，李林怎么出卖我呀？

0: 大佐、準備完了です。
1: うん、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1: 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激动。
0: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1: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咱们袭击他们的车队，我假装受伤，你负责掩护我车队。
1: 放心吧，交给我吧。
2: 王文渊不会来了。
3: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2: 好，我们走吧。

0: 大佐、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我が家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王先生，听说您受伤了，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李林兄弟，不杀小岛我誓不为人。你帮我个忙，把小岛约出来，就在前面的茶楼。等杀了小岛，我一定在周会长面前替你求情。
1: 王先生，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怎么说，我也是个中国人。
0: 拜托你了。

0: 本月，你觉得小岛会上当吗？小岛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我，他一定会拿自己当诱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兄弟，你走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不想连累你。
1: 这是那代话，打鬼子怎么能少了我呢？

0: 是，怎么样了？他们还是觉得易中是啊？
1: 易中科判了顾易中死刑。什么？怎么会呢？若彤，
0: 易中绝对不可能是叛徒。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又香又辣的下饭菜——剁椒牛肉。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呢是牛肉一块儿，还有呢，准备一些小葱啊、剁椒啊等等。首先呢，把这个牛肉切片儿。 切好的牛肉片放入碗中，然后加一些调料腌制一下，料酒少许，生抽少许，盐少许，干淀粉少许，胡椒粉少许。现在我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完了。 静置15分钟，现在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油，油热后下入牛肉片，快速的滑散，炒到牛肉变色，关火盛出。 现在另起锅，然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量的油，下入蒜末，倒入牛肉，翻炒一下，加入

少量的生抽，少量的蚝油，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糖以及鸡精。现在放入剁椒，放入葱段，快速翻炒。好，关火。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剁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 昨天41.8的那个辅酶 Q 时你抢到了没有啊？哎呀，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多工作人员都在那儿抢啊。
2: 我没抢到，你抢着了吗？
0: 我也没抢着啊。昨天咱们是开展团购活动嘛，市场价599块钱一盒，含量高达每百克41.8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啊，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加量不加价，这一盒就整整省了520块钱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就省了3000多块钱，实在是太划算了。要不是昨天呢，怕阮老师拦着，我在节目当中就直接抢了。但是阮老师说，先让观众抢，结果不出所料，到我去抢的时候。60000盒的骨酶 Q 时啊，已经一盒都不剩了，前后就2个小时吧，
2: 是
0: 没了。
1: 其实你也别委屈啊，咱们都是为观众朋友服务的，肯定要以观众朋友为先。昨天我要来的辅酶 Q 是一共呢是60000盒，现在呢观众朋友你们抢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所以真的没办法，你呀还有立冬啊，你们俩呢就等下次吧。
2: 下次
1: 啊，
2: 下次得等到什么时候？昨天我们都看到了哈
1: 啊，
2: 阮老师您能要来这批高含量的辅酶 Q 是41.8的，您还能把价格给砍到79块钱一盒，
1: 是
2: 跟以前呢是41.6的一样的价格，这叫什么？这叫加量不加价，这个说实话真的是挺不容易。那厂家的李主任呢都发脾气了，我是不敢奢望有下次了。
1: 是，昨天呢我们确实是把李主任呢给气着了，但这也不全怪我呀。我之前明明跟他谈的是41.8的辅酶 Q 时，好家伙，他上来说了半天，最后居然装车的是想给我41.6的，那这事儿我能答应
0: 吗？那不能答应。
1: 对，
0: 嗯，
1: 你别看这含量只多了0.2克，那这个品质，它这个作用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要不他们厂干嘛费时费力的非得再往上提这0.2克呀，对不对？他肯定不一样啊，他想糊弄我老太太，没门。
0: 那是啊，谁能糊弄得了阮老师啊？说实话，上次咱们那个团购41.6的辅酶 Q 时啊，我已经觉得含量很高了，这次啊又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达到了41.8，这可真是高端中的高端呐。自从阮老师您讲的还有这个41.8的辅酶 Q 时啊，我真的上那药房和商场都找过了，我转了一大圈啊，这么高含量的真没有，这么好的辅酶 Q 时，市场价599一盒，到咱们这儿才79一盒，这可真是太超值了。昨天抢到的观众朋友啊，那真是相当幸运，得这么说，相当幸运。
2: 你想啊，这个昨天抢到的咱们的观众朋友那是幸运了，但是还有多少人排着队这个想抢没抢着呢？
0: 也是。
2: 不过说到这儿啊，张老师
1: 啊，
2: 昨天咱们那辅酶 Q 是断货了以后
1: 啊，
2: 就这个热线电话一直在响，到现在来说都没停过，就咱们很多工作人员在接听这个电话的时候，那嗓子都已经是哑了，就是因为太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而且还说呢，说咱们这活动时间太短了，很多人都急了，说得要一个解释，
1: 其中就包括你们俩要
2: 我可没说
1: 啊。不过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呢，我能想象得到这种情况，

0: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先轮班休息休息吧。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也不要着急，别急坏了身体。
1: 王老师，哎，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我们这边劝呢，等下次，大家都不答应，说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呢，说现在就想要这个41.8的抚媒共识，请您想想办法。
0: 想办法，想办法，这个。

0: 这么着急，真是把这身体急坏了，这就得不偿失了。要不您再想办法跟李主任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咱再挖出点货来。你万一呢，对不对？
1: 看昨天这个情况呢，再要货应该很难。不过呢，我们可以试一试，
0: 对，得试，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个小秋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李主任，就现在。
2: 好嘞，马上联系。
1: 李主任您好。
3: 哎，是袁老师啊，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有啊，是辅酶 QC 团购这事儿啊。
3: 团购又有什么事情呢？我昨天不是已经把六万盒这个辅酶 QC 都给您了吗？
1: 是，您是都给了我了，而且给了六万盒，但是这个六万盒的辅酶 QC， 我跟您说，就两个小时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包括李东刚子都没抢着，我也没抢着呢。
3: 两小时全部抢光了？
1: 对呀。
3: 哦，那还真够快的。哎，不过这个也正常啊，我这个599块钱一盒的这个辅酶 QC， 含量41.8。是吧？您79块钱一盒，哎，让观众团购，哎，这个价格说实话的跟白给的差不多，那必然抢得快嘛，是吧？哎，但凡知道的啊，谁不抢啊？
1: 那倒是。不过李主任啊，我们这次做的是团购活动，哪有说一场活动才两个小时就结束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等他们反应过来了，我们这边告诉他们没货了。没订到的朋友就着急呀，现在观众朋友都往我这边打电话呢，说一定要订上高含量的辅酶 QC， 如果说订不上就不挂电话。李主任呢，我们作为活动的组织方，不能让观众朋友不满意啊。您看这种情况，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再给我一些41.8的辅酶 QC 呢？
3: 不是吧，您还想要啊？
1: 是，
3: 还是79块钱一盒？
1: 是，就这个意思。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3: 袁老师，不好意思啊，这个41.8的辅酶 QC， 我们已经没有货了啊，只有这个六万盒，昨天已经全部给您了，这个帮不了你了。
1: 厂子里现在一点现货都没有了，不可能吧，李主任？您可不能因为赔了点钱了，您糊弄糊弄我老太太。
3: 这个哪能骗你啊，袁老师？这个没货是真的啊，赔钱也是真的。袁老师，不瞒您说啊，昨天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啊，给了您六万盒这个41.8的这个辅酶 QC。为这事我现在还上火了，嘴角都起泡了。如果你说要是拿我们这个41.6的这个辅酶 QC 也就罢了，那偏偏你这边就认准了这个41.8的含量的这个高含量的，那这个可是我们厂最新推出的这明星产品了。我们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的，是吧？这个价大家都追着买，所以说根本没必要降价。哎呀，您倒好，哎呀，直接来了个79，这个价格连个包装费都不到啊，是吧？我现在就是说真的是赔了个底朝天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周边的人都没人敢跟我提昨天这个六万盒辅酶 QC 的事情，谁提谁跟我跟谁提，现在你还来跟我要货啊？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嘛？真没货了，杨老师啊，那就这样吧。
1: 哎，李主任，你先别挂电话，你这个心情我理解，但是您不能只看眼前的损失啊，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应该是知道的，跟我们合作短期来看确实是亏了，我也认可，但长期来说对你们扩大市场增加销量那都是大大有利的，您现在赔的钱以后都能成倍的挣回来。李主任，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再调点货出来呢？
3: 哎呀，袁老师
1: 啊，
3: 真没办法了。是啊，就是你们栏目目前很火，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是说免费在您这打了个广告，是吧？但是我这款辅酶 QC 啊，含量那么高，是吧？我根本不需要打广告，那我这个是每百克含量啊41.8克的辅酶 QC 了。

0: 差不多就是辅酶 Q10 界的天花板了。这款辅酶 Q10 是吧，能对身体有多大的作用，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含量了，是吧？市面上目前其他牌子的这个辅酶 Q10 吧，那含量大都是十多克的，是吧？二十多克的，好一点的能达到三十多克，是吧？突破四十克的那就相对的少了。现在我们达到了这个四十一点八克，那这个含量那么高，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是吧？说根本就供不应求。现在我说实话啊，我根本也不需要搞什么活动，是吧？说实话，要是袁老师你想要货，我把这个四十一点六这个给您，好不好？要多少要多少。
1: 四十一点六的肯定不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们那款四十一点八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你别看它是四十一点八，比四十一点六才高了零点二克，但是这个零点二克一高啊，对身体的作用，它能直接上一个台阶。我给观众朋友们做团购，从来我都是找最好的。没有什么退而求其次的啊，没有这一说。
0: 那我就帮不了您了，这个袁老师
1: 啊，
0: 您是行家是吧？明白高出零点二克的这个意义，那您应该也知道，这个辅酶 Q10 在技术上啊最难突破的，那就是含量了。我们啊为了提高这个零点二克，引进了目前啊最好的设备，我们要另外招聘了几名这个顶尖啊这个研发人员，做了无数次的这个实验啊，好不容易才成功。
1: 嗯，
0: 这成本，其中的成本包括是吧，我们的设备成本、人员成本，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投进去的钱没法计算啊，是吧？袁老师，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啊，真没货了，就这样吧。
1: 但是李主任。
0: 行了，袁老师、啊、我这边还有个会啊，马上开始了啊，不好意思了，先不聊了。
1: 哎，
2: 这就挂了、
1: 啊，
2: 这刘主任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1: 嗯，也不能全怪他，毕竟这款辅酶 Q10 是他们厂的心血之作，你说赔那么多钱做一次团购，他心里应该是谁提这六万块他都接受不了。
3: 对、嗯、可能也是真没有这个现货了哈。
1: 嗯，
3: 那怎么办呢？现在咱们宣布这次团购到此为止
2: 啊。
1: 哎，我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但是我真不想让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失望。
4: 何老师，
1: 哎，
4: 何老师，
1: 哎，
4: 有位姓王的先生找您，说是来帮您的，要接进来吗？
1: 王先生，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啊，来帮我的，要是来
2: 帮的、
1: 啊、
2: 咱就接，
1: 要不就
3: 得接，看看什么事儿。
1: 那个小秋先接进来吧。
4: 好的，老师。
1: 哎，您好，王先生。
5: 哎，阮老师啊，哎，不好意思啊，打扰您一下
1: 啊。
5: 这个我一直在看您的节目，
1: 嗯，
5: 你这还是第一次跟您通话，我这都有点紧张了。
1: 没事，您不用紧张。刚才我们工作人员小秋说，您是来帮我的。
5: 啊，对，阮老师
1: 啊，
5: 那个您看啊，我是做营养品这一行的，
1: 嗯，
5: 您这次给观众朋友团购的这个四十一点八的辅酶 Q10 啊，
1: 嗯，
5: 我是主要代理商之一。
1: 哦，
5: 啊，李主任我也认识
1: 啊。
5: 他们做的这款辅酶 Q10 啊，确实，你每次我进货都得提前排队，要不根本抢不着。
1: 嗯，那您这个意思是，您手里有这款辅酶 Q10 喽？
5: 啊，对。我这正好有一批
1: 啊，
5: 一共三万盒
1: 啊，
5: 王老师，我想把这批货呢提供给您做团购。
1: 真的，王先生，我们这个团购价您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可是七十九一盒哦。
2: 对，
1: 您从厂家进货，价格应该也不低，对不对？
5: 是，王老师，七十九一盒啊，给您纯是赔钱
1: 啊。
5: 但是吧，我是您的粉丝，我是很喜欢您的节目
1: 啊。
5: 而且吧，我也有点小私心
1: 啊，有点小私心。
5: 哎，我主要是希望啊，你以后在做团购活动的时候，也能考虑你跟我合作一把呢。
1: 嗯，
5: 你看我们公司除了做代理，自己也会研发一些新产品，这品质，我跟您说，那都相当的高了。
1: 嗯，
5: 其实主要吧，
1: 啊，
5: 还是想提升销量
1: 嘛。
5: 能跟您合作，你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1: 我明白了，王先生，那这个三万盒的辅酶 Q10，那我就要。

0: 到了，感谢您呢帮我救了这个急。后边如果说您那边有特别好的产品，而且呢这价格呢咱们协商下来呢两边也都满意，当然最主要是我满意了，那我就会考虑跟您合作的。
1: 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然后那个再见啊，我去给您准备货去。
0: 哎，好，再见。
2: 哎，我是不是做梦呢？咱们又有个三万盒啊，含量4.8%的粉皮活石啊！
3: 不是，你没做梦。不过这回哈，这真的是太悬了。你本来这个活动都要结束了，没想到后来呢，来了一位雪中送炭的王先生。还是咱们张老师您厉害。你关键时刻哈，总有人来帮忙
0: 啊。这个根本原因呢，还是咱们这个栏目，咱们三个人呢。这个栏目办得还挺好啊！行了，也谢谢你们两位了，没你们两位，这节目也不会这么火。
3: 有，
0: 现在咱们就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的，好的。那电视台的观众朋友，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订购五枚 Q 十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含量高达每100克41.8克的辅酶 Q 十，现在报名参加团购只要79元一盒，每盒直降520元，加量不加价，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啊能帮大家省下3000多元呢，并且包邮到家。目前辅酶 Q 十只有3万盒，算下来也只有5000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阮老师。
0: 哎，
4: 我想要一组41.8的辅酶 Q 十，您能不能帮我报上名啊？
0: 完全可以，这个电话打进来啊，工作人员呢就已经给您登记上了。
4: 哎呀，这个太好了，阮老师。我一直都在吃辅酶 Q 十，不过以前吃的含量都很低。每100克才含7.6克，就这还卖100多元一盒呢。我看了您的节目才知道，辅酶 Q 十得吃含量高的。我上药店看了，含量有20多克的，200多一盒。我问含量40多的有没有，人家说根本没有。真要有，那得卖500-600一盒。我一想，这就算有我也买不起呀、啊、这是真没想到啊，阮老师，这次您帮我们找到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含量都达到41.8了。
0: 是，
4: 您还把价格从599一盒直接砍到了79一盒，这一下就便宜了500多块呀。给我都激动坏了。这也太便宜了，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您放心，一组呢是6盒，而且呢是给您包邮的啊，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哎，
0: 好嘞，再见。
4: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要团购2组41.8的辅酶 Q 十。我和我爱人啊，一人一组，现在又能订了是吗？
0: 对，刚刚又要来了3万盒，现在马上都可以订了。
5: 太好了，上次团购41.6的辅酶 Q 十，我也参加了，这次比上次还好，是含量41.8的。虽然说含量增加了，但是价格还没涨，还是79元一盒，真是加量不加价呀。这么好的机会我更得参加了，这一盒啊省了500多元，一组能省3000多，订2组啊能省6000多元。阮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帮你订上了，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2组啊，而且呢是包邮，您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5: 哎，谢谢阮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5: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5000组辅酶 Q 十，现在只剩4200组了，这才一眨眼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的速度啊一定要快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你好。
6: 哎，我要团购3组41.8的辅酶 Q 十呀。我是想给我自己还有我老爸老妈每人都订一组，阮老师。
0: 没问题，3个人订3组，我这边呢给您登记了。
6: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您这次呀，帮我们找来的这个辅酶 Q 十呀，含量居然达到了41.8的。说实话，这个含量这么高的辅酶 Q 十，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耶。
0: 对，这款产品市面上的确实是很少见，毕竟呢它这个含量是很高了，要求的工艺技术呢也非常高。现在咱们国内能生产出来这样的辅酶 Q 十的厂家，我也打听过，并不多呀。
6: 我听您说这个辅酶 Q10 呢，它的含量越高呀，它作用

0: 就越大，
1: 对，
0: 咱们人体又吸收的呢也更多。那我呢拿到这个41.8的辅酶 Q 值，岂不是吃一粒就相当于过去吃好几粒吗？这也太省事了呀。
1: 嗯，
0: 我必须让我们一家三口都订上啊，要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嗯，哎，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哈。今天我们从这个不能是从厂家，是那个王先生，
1: 对
2: 吧？
1: 王先生，
2: 人家这个雪中送炭。给了我们是5000组的辅酶 Q 十，
3: 嗯，
2: 而且这个数量呢，刚才也说了，一直在快速的减少。您万一订少了，再想补可就难了。
3: 嗯
2: 嗯，
0: 是啊是啊，立冬，那我就不多说了啊，谢谢你啊，
1: 不用谢我们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再见。
4: 好的，恭喜您投稿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我要团购2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阮老师，我是给我外公外婆订的，
1: 啊，
5: 给他俩一人一组。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在吃辅酶 Q 十，都说挺好的，但是呢，我上药店看了，含量高一点的辅酶 Q 十都挺贵的。我刚工作，工资也不是很高，买了这个我生活费就不够了。阮老师，您帮我大忙了，这次团购的辅酶 Q 十含量那么高，有41.8呢。价格还挺便宜的，才79块钱一盒。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要给外公外婆订上啊！
1: 难得你一片孝心的丫头，你要的两组啊，我这边呢帮你记上了啊。两组呢一共是12盒，而且呢是包邮。
5: 嗯，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
5: 嗯嗯，好，拜拜。
4: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要来的5000组辅酶 Q 十只剩下2260组了，已经抢完一大半了，这速度可有点吓人呐！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必须抓紧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我要报名订这个8组41.8的辅酶 Q 十。
1: 嗯，
6: 帮我登记一下吧。
1: 8组，6、8、48盒。
3: 嗯，
1: 这位先生。为什么订这么多呀？我是限购哦，每人一组哦。你有8个人吗？啊，
6: 有。阮老师，我知道咱这有限购
1: 啊。
6: 主要是我昨天在公司吧说了一嘴，想参加团购
1: 啊。
6: 完事呢，我这帮同事吧全围过来了，问我要团购啥
1: 啊。
6: 大伙一听我是要团购辅酶 Q 十
1: 啊，
6: 都说这是好东西。尤其是知道咱这个是含量41.8的辅酶 Q 十，
1: 嗯，
6: 那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团购才79块钱一盒，
1: 对，
6: 那一个个的，那眼睛都瞪圆了。有个同事还说呢，
1: 啊，
6: 他在外边买过，就是这个含量最高的那也才41.6，相当好了，400多块钱一盒呢，这41.8的才79，那怎么可能呢？我说别的地方不可能。嗯，但是阮老师这指定就能。那以前阮老师团购41.6的辅酶 Q 十也是79块钱。
3: 嗯，
6: 哎，咱这就叫加量不加价，你说对不？哎，
2: 老朋友，老观众，
1: 对，
2: 真是很了解咱们呐。
1: 是是是，
6: 那是我这帮同事啊，都让我帮着抢呢。我一算吧，正好是8组，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啊。
1: 这么一说我也没招了。那好吧，对不对？我就给您报上。
6: 对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阮老师。
1: 嗯，
6: 再见啊。
1: 那就再见喽。
6: 哎，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现在参加团购才7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给大家省下3000多块钱呢。大家注意了，现在辅酶 Q 十已经只剩下1530组了，已经被订走了一大半了，大家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报名，再不行动可就抢不上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7: 哎，你好，我要订3组41.8那个辅酶 Q 十，就是我自己和我爸我妈，然后我们每个人吧订一组。那个阮老师啊，我以前吧也吃过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吧是每100克含8克的。
1: 嗯。
7: 完后来吧，我参加了一次就是咱们那个栏目的团购，完订的吧含量是41.6的，然后确实不一样啊，就是看来还就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1: 没错。含量越高呢，咱们吸收的就越多，作用呢也来得越快越大。
7: 是那个这次吧，就是阮老师，您不又帮我们找到这个高含量的这个41.8的吗？
1: 是，
7: 那肯定更好啊。完了啊，完关键吧，这价格吧还一点都不贵。
1: 嗯，
7: 那个我都看了。

0: 市场价吧是599。哎呀，我这个咱们这个团购才79啊，这一下就砍了520块钱呢。
1: 嗯，
0: 这都够我买这好几件衣服的了。
1: 嗯，
0: 就是啊，对，完阮老师吧，我想多买一点儿、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不省的又更多吗？阮老师，您千万呢得帮我记着啊。
2: 您放心吧，您要的三组啊，这边给您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0: 啊，
3: 恭喜您同行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现在还能报名不？这电话打不通，急死我了呢。
2: 你打不通，前面有人呢，你怎么能打得通的，对不对？别急，别急，告诉你啊，能报上有您一份啊。
4: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要订6组41.8的那个普别小时
2: 啊。我说有您一份，你给我来6份啊，来那么多。干什么呀？啊，我告诉您，现在辅酶 Q 是真的不是很多喽。
4: 就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也有限购，我给全家人订的，我和我爱人，还有我的爸妈，还有我爱人的爸妈，正好6个人。
2: 啊，
4: 我跟您说，
2: 对，
4: 我们说双父母嘛，岁数都太大了，
2: 嗯，
4: 身体吧一天不如一天。
2: 嗯，
4: 然后吧，我和我爱人现在嘛，工作也都特别忙，压力吧也挺大的。
2: 嗯，
4: 经常嘛会觉得力不从心，身体是健康是一切的基础。
2: 嗯，
4: 我觉得哎特别有道理。所以啊，袁老师，
2: 啊，
4: 这次41.8的辅酶 Q 10，我一定要给全家人都订上。
2: 啊，
4: 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啊，袁老师帮帮忙呗。
2: 我也没说拒绝呀，我就是觉得您订的有点多，我就怕后边的朋友抢不到呢。啊，不过没问题。给您登记6组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4: 那太好太好了，放过了。嗯，我订6组，我能省18720块钱呢。
3: 哇，
4: 省钱就是赚钱的嘛。
2: 嗯，
4: 哎，我这意思省了一笔巨款呢。都太谢谢你了，杨老师。
2: 我不跟您客气了，哎，再见吧。
4: 是是，
2: 再见再见。
4: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2: 嗯，
3: 恭喜您同行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含量高达41.8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元一盒，加量不加价，每人效果一组6盒，6盒一共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辅酶 Q 十的数量还在继续减少，看一下数据啊，只剩672组了，连1000组都不到了。辅酶 Q 十的库存呢已经告急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结婚20多年，吴女士一直感觉不到丈夫的爱，因为丈夫要么不尊重不照顾她，
1: 就是嫌我事多呀，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0: 要么对她出手伤害。
1: 她就扭过头来拿着那个水桶，两只手这样把我头马上砸一个鸡蛋，那么大的疙瘩就起来了，我就觉得受到了伤害那种，我那时候想过了自杀，
2: 我觉得我看错了人。
0: 吴女士痛不欲生，一度后悔自己嫁错了人。在她看来，丈夫之所以对她态度恶劣，一次次伤害她，很可能跟她婚前的一次主动坦白有关。
1: 我觉得她介意，
0: 又或者是丈夫从来没在乎过她，心中另有他人。
1: 她跟我说过，她曾经喜欢过他。一个人的内心里喜欢与不喜欢的区别就很大。
3: 没有，没有，
1: 有就说，没有就可以。要事事求是，来到这里就坦然一点。
3: 你怎么可能呢？
1: 你怎么没有说过呢？
3: 如果那个的话，就肯定会跟他走到一起啊。
0: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夫妻俩感情破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最后，他们能否弥合裂痕，停止纷争，重修于好？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不被爱的原因。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吴女士和罗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主要是从一开始

0: 直到现在，他对我是一种不信任、不尊重，做什么他都不在乎我的感受，应该是他都没有在乎过我这个人。因为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我就想到老公这里得到一种安全感，还有他的信任。
1: 不存在，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信任，那早的完蛋了。现在的二三十年了，你说在生活中一点小打小闹的，那是正常。我觉得你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现在是过日子的时候，是不是啊？你说今天是什么情人节，明天是什么母亲节，要我送这个送花了什么了？确实我是没做到，可能也是不够浪漫吧。
2: 罗先生不理解妻子的诉求，在他看来，他只是不够浪漫，并没有不尊重、不信任妻子。可吴女士不这么看，因为打从结婚起，她就没有感受到丈夫的在乎。
0: 刚结了婚的时候，我怀过一个小孩，没有要，然后打掉的时候，他只买了这个一袋的鸡蛋，让我自己煮，他都不照顾。
1: 说实在的，你说照顾你这方面，确实我没做到。
0: 然后过了半个月，身体上还是不好，我就说我需要去检查一下。他就拿着那个存折给我，啊，这500块钱给你，以后我什么都不欠你的了，就是嫌我事多呀。我就觉得受到了伤害那种，我那时候想过了自杀。我觉得我看错了人，
1: 不理解他这个说话方面可能没有这么会说话。
0: 他有错，他不会从内心去改。在我来说，本来是远家，我是靠的是你，我没有一个保障。
2: 吴女士心里很不平衡，她说自己远嫁到罗家本就没有安全感，所以她更希望丈夫能够爱护和照顾她，给她依靠。谁知得到的却是丈夫的冷漠和忽视，她很不解为何丈夫要如此待她。思来想去，她猜测很有可能是她的婚前坦白惹的祸。
0: 我就跟她谈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我以前谈过一段时间，就是说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有一个男孩子，但是我妈妈知道我谈恋爱了，就骂我，气得肚子痛。然后呢，我就跟着男孩子说我们分手吧。其实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系。其实我是喜欢那个人，但是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只是谈一下这样子。那时候很傻傻傻的，就是说把心里话说着，我这人很直白的，不会藏着掖着的那种。就是我就告诉了他，他就很生气。以后怎么样讲，反正对我就不是太好。
3: 你的意思是他对你不太好是因为那个事情影响？
0: 对，我以为就是从一开始他的不尊重不疼我，可能是这个，他这么比较封建的大男人主义，介意这一个。
3: 明白，是受那个事件的影响。
0: 对，
3: 在你们结婚的时候，他仍然会跟你提起这个人这个事吗？
0: 没有，其实他提倒是没有提，但是我觉得他介意。
1: 没有，当时可能也不记得，就是生气。你现在几十年过来又不在乎你，是不是？我从来也没有那个了。再一个，你又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3: 他敏感的会认为这个是给你对他的态度这件事埋下隐患了。
1: 其实呢，我这个人是比较内向一点，好多东西我是不会说的，所以就是导致他老是说我这个猜忌他，那个猜忌他，其实都没有的。
2: 按照罗先生的说法，他只是不爱表达，不会表达，并不是介意妻子过往的恋爱史。显然妻子敏感了，可不管丈夫怎么说，吴女士认定丈夫是口是心非。在她看来，丈夫之所以在婚后对她不冷不热，不仅仅是因为介意她的过去，更是因为丈夫心中另有所爱。她记得很清楚，她刚和丈夫结婚那会儿，两人在同一工厂工作，感情还算稳定。直到有一天，丈夫的一位异性朋友突然来访，丈夫整个人的状态就变了，她明显感觉到了丈夫的区别对待。
0: 下了班我先上三楼宿舍，她就发脾气，怎么那么晚，这么晚才下来。我说你什么事啊，你要这样子凶啊？谁谁谁来了，在大门口等，我们要出去接一下他们。他是两个人来的，女的。
3: 是什么朋友啊？
0: 可以说她暗恋的一个吧。
3: 是曾经是吗？
0: 对的，他跟我说过他曾经喜欢过他。然后就说又想办法把他们带到厂里来，进厂里睡。然后朋友来了，他又知道去打热水跑那么远。我说哦，他就那么重要吗？

0: 怎么回应你这个疑惑？
1: 他就这样，反正就无所谓呀。啊，没什么啊，我就是帮他贴。
2: 因为这个朋友的很正常了嘛，是不是？又不是什么。
0: 是曾经有过你告诉过他你喜欢他吗？
2: 没有，
1: 有就说，没有就
2: 是没有，
1: 要事事求是，来到这里就坦然一点，我们才能变好。如果还掖着藏着就没意思。
2: 你怎么可能呢？
1: 你怎么没有说过呢？
2: 不过那个的话就肯定会跟他走到一起啊，这么一跟你走到一起有好感，这个可以。
1: 我也讲了，你没跟人家谈过，你只是好感，有就有，
2: 大家都是朋友一样的。但是有时候他太抵触，是这样。怎么知道这么多年他记得这个事？
0: 他说那天你因为要去接女同乡，所以对老婆态度很差，是吗？
2: 可能以前年轻气盛吧。
1: 然后他们衣服有点发霉，我跟他大嫂，我们两个又帮他洗，洗了我们女宿舍就女人衣服多一点嘛，就宿舍门口挂不下了，男人的衣服少一点，那里有空档，我们就把他们有些几天的衣服挂在那上面。他就啊，你怎么把他的衣服挂在这里干什么？我就是想嘛，这样的人就是他爱一个人跟不爱一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喜欢的人别人都要老婆一起帮着做，都还他都还不满意。
0: 所以你觉得他对这个女同乡的这种态度是因为他在乎这个人？
1: 对，可能一个人的内心里喜欢与不喜欢的区别就很大，
0: 不是因为他的性格脾气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2: 同时他有点吃醋吧，本来是男的一个宿舍一栋，是不是女的？他把女的告到我们男的那个宿舍，那肯定说了他。
0: 你当时有没有第一反应有表达过？哎，我老婆不错，还帮我同乡洗衣服，你有说这个话吗？
2: 那可没有，当时也没考虑这么多吧。
0: 你也不会那种好言好语的哄老婆，
2: 这点确实是。
1: 对对对，他没有在乎过这些过程会伤害到过人。
3: 丈夫对曾经喜欢的异性朋友格外热情，却对身为妻子的她出言不逊，这样强烈的反差让吴女士很受伤。更让她难受的是，丈夫从来没有意识到自身问题，改变对她的态度。
1: 其实我最恨的就是她这一点，有错没有从内心去改变。
3: 在吴女士看来，丈夫之所以不善待和关心她，说到底还是介意她的过去，心中挂念别人。可罗先生却表示，他对妻子没好脸色的根源其实是他们教育理念上的分歧。自打儿子上初中开始，妻子就一直跟他唱反调。妻子错误的教育理念不仅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甚至葬送了儿子的一生。
4: 大家好，我是绵阳市中心医院的儿科主任医师谢坚。我们今天带来的健康小贴士是骨龄和年龄相差多少需要引起重视。我们知道骨龄呢是我们生长空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判别因素，而骨龄呢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跟年龄差距一般来说是不要超过一年，如果是孩子的年龄和骨龄差距一年甚至两年以上，就需要引起重视了。因为很多的内分泌疾病呢都可能影响骨龄的变化，如果是骨龄超前的话，可能呢会考虑有没有什么甲状腺疾病、性早熟；如果是骨龄落后于正常两年以上，可能要警惕有没有生长激素缺乏、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等。如果是发现孩子的骨龄与年龄差距达到了一年甚至两年以上，就应该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进行就诊，以明确它的原因。以上呢就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大家。
0: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上同步直播，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您还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的沟通，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孩子初一不开心，他回来他说，妈，那个老师很那个，我不想去那个班。然后带他去跟老师讲，人家说我们都安排好了，也不好怎么样去讲。反正就从那里我觉得他就开始学习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妈妈就是上课睡觉啊，后来到初二也不读书也不回来了，甚至会跟那些外面的去混了，又会抽个烟啊。然后我

0: 知道了，我都很着急，我就去骑车子道路找，他也不管。
1: 我是在上班，是这样，有时候没有这么多精力去。
0: 到最后，孩子跟别人喝酒，有一次三四个人把他就这样抬着回来了，这个肩膀都擦了烂了。
2: 父亲都知道这些事儿吗？
0: 他知道他在家里啊，他又不会说去怎么样采取什么措施啊，只会就会说呀，就是怪我把他惯的嘛。
1: 因为什么都是他娇生惯养的嘛。这个儿子现在也是吃饭也是吃了这么多，哎呀，很棒啊！我一般骂他或者什么揍他，他就绷着。后来那个老师就说他在那个学校确实也读不下了，他就建议我们到那个深圳少年军事学校那里管制这种小孩子的。后来我们那天去了，那个教官当时在那里也就说了一下我儿子，就说像你这样以后怎么抱着父母啊，反正语气上有点那个样。我老婆也是，哎呀，这个教官这么凶，怎么，一说这个，我儿子就更加不去了。所以从那里开始就没法搞了。
2: 所以你觉得是因为他对儿子一直不够严厉的教育，造成孩子？
1: 只要我儿子一说什么，他的马上答应。
2: 假设从小就按照你的方式来打骂严格，你觉得孩子会出问题吗？
1: 应该不会走到现在这样。
0: 其实指望那个军校，孩子他本来都不想来这个学校，他都很排斥了，知道吗？并不是像他说的啊、哦，我们说这个老师不好，那个我也不是那么不明事理的人。
1: 你说去少年军校不行，后来就说我们江西哪里有个学校，也是特殊学校，专门针对他们这种小孩子的。我到时候下去，他也是不准去。
0: 开玩笑，你说这样的话，你的别人去瑞金哪里？你去过报名？你咨询过吗？你都是添油加醋的，真的是。
1: 他的第一个反对，哎呀，
0: 算了，我跟你说，如果是今天你打算还要这个老婆，要这个家，你就说实话。如果这里我听不到你的实话，这一辈子我不想跟你再那再。
1: 这不是实话吗？
3: 罗先生的言外之意是，孩子成为问题少年，妻子得负主要责任。毕竟他是工作忙，没时间管孩子。他出谋划策时，妻子又护犊心切，听不进他的建议，以至于孩子越来越叛逆，状态愈发糟糕。
1: 现在他24了，反正都是不愿意工作，天天就是晚上就去上网，白天就睡觉。
3: 看到孩子的现状，罗先生非常着急上火，决定狠心逼孩子一把。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妻子又来横插一杠，这也正是他对妻子态度好不起来的原因所在。
1: 去年有一次，确实天天看到他在那里睡觉嘛，或者很恼火嘛，我就跟他发脾气了，发火了。我说我50多岁的人我都找得到工作，是不是？你20多岁的人不可能找不到工作。我跟你一个礼拜时间，我说哪怕你妈妈跟我离婚，如果你都找不到工作，那么你就跟我打包出去了，我就不管你了。以后我当时也是说了一句气话，
0: 他一发病跟着再不去找工作，跟你妈离婚，我都把你赶出去，就老子把东西全部扔出去，死到外面算了。孩子当时也发了脾气呀、他说要离婚，拿我妈威胁。
1: 后来呀、他就去找了一份快递的，是吧？在那里做，做了一个多月，又说没去了。
0: 做了3个月。
1: 我说你要给自己下个定论，就是什么事我都要去做，住着先至少。反正我一说，我老婆就老是要帮着他。好多东西是这样的。
0: 我跟你讲啊，你每次一说都是你妈怎么样怎么样，你给我的压力我都压得喘不过气来。
1: 一说我儿子一说，
0: 我跟你讲，
1: 要不他就到那里
0: 这个事是什么？孩子去年也是，他没有
1: 不能去说他，
0: 没有去工作，我也很着急，我也每次在说，我说你去要自己去找一下工作。我赞同他是督促孩子去上班可以，但是语言方面，就是说有时候不要用那个暴力的去讲。你不要一搞，你不去上班，就像某某某谁呀、就是废人一样，就没有用的人。其实孩子，我们就去医院去看了，去检测到他是中度的抑郁跟暴躁，就是说要吃药，告诉他孩子抑郁了。哎，什么抑郁了？都是闲的了，歇的了。你叫我去查一下，也有抑郁。
1: 那是啊，
0: 他是这样来一句话。
1: 我现在我到那个医院，我说哎呀，我觉得不舒服，他马上就说。这个东西你没事，你住在那里玩，天天我们好的人睡的也是。
0: 所以我有些好多东西是没办法跟他沟通的，是不是？我是认为这样的。
1: 你有工作，你有那个了，就什么事都没有。

0: 先生埋怨妻子过度维护孩子，纵容了孩子不务正业，虚度光阴。吴女士却认为丈夫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太简单粗暴，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伴随着两人的争执不断，他们的矛盾一触即发。
1: 有一次那锁呀，他开几下开不动，我说起来吧，我来了，我就这样用手推一下脖子，他就扭过头来拿着那个水桶，两只手这样把我头马上砸一个鸡蛋，那么大的疙瘩就起来了。
2: 可能有点着急上火嘛，失控了。
1: 那我就哭了，我都很委屈。
0: 可以说，因为孩子的问题，夫妻俩的感情越来越糟糕。原本就没有安全感的吴女士更加患得患失。该如何解决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层层问题？我们决定听听矛盾关键人物他们的儿子小罗的看法。
3: 大家好，我是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王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健康小贴士。孩子什么年龄段是长高的黄金期？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两个关键期，第一个是婴幼儿期，0到3岁。在婴幼儿期这个关键的阶段，睡眠和营养尤为重要。第二个时期是青春期，青春期一般男孩子平均每年长10到12厘米，女孩子平均每年大概长8到10厘米。在这两个生长发育关键期，家长朋友们要注意给孩子均衡的营养，适量的运动，夜间早点睡觉，监测孩子的生长速度，一旦发现有异常及时就诊。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科普小贴士。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小罗妈妈说，她觉得是小学的那个阶段是受到了影响了，造成了后面一系列的表现。
6: 差不多吧，那个时候感觉就是给老师跟同学他们孤立吧，开始就是读不进书的，确实是很叛逆的，不会去考虑家里面，很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吧。
5: 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你觉得爸爸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6: 他参与的比较少吧，有些地方做得好的他也没有说特别那种鼓励吧，第一反应就是带点贬低的感觉，
5: 打压教育为主。
6: 对对。
5: 妈妈呢？
6: 我妈她对我确实是爱的比较多，可能会形成一种溺爱的感觉，就是我想做一些事情，她会为我去考虑这件事该怎么做，怕我会在这件事情里面受伤，这样子。
5: 明白。关于抑郁这个话题，你现在状态怎么样？
6: 现在抑郁的话还好吧，
2: 就
6: 焦虑的话还是会有的。日常生活是没什么问题的。
5: 好，现在有在找工作吗？
6: 在看着。
5: 比如说爸爸的观念是觉得我们先干起来，人不要闲着。
6: 对，
5: 对吧？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6: 但是我觉得我也需要有一点时间去找自己想走的一条出路吧。现在不是也出了很多新型的行业吗？就好比新的一种电销方式吧，就是我也有想过去学习一下，肯定也会自己好好的去想一想以后到底该怎么去做一些事情呢。
5: 尽量不让他们操太多心。
6: 对呀。其实我觉得我爸妈的问题肯定是有一部分是基于我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问题是我爸他情商太低，有点大男子主义吧，他就听不进去我妈的建议，他不会是为别人考虑那么多。我妈就性格太急躁，就是他有的时候现在也是他认定的一些事情他也得这样去做，有时候也不会顾虑到我爸的想法吧。我感觉两个人谁都不服谁。
0: 小罗的意思很明白，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他不希望父母因为自己战火不断，争吵不休。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调解团队的支持。在观察员周静看来，夫妻俩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互相指责埋怨，他们需要关注对方的感受，认识到自身在经营婚姻、教育孩子问题上的不足。
7: 女方刚才女在场上提到是远嫁，所以说很想在自己的家庭里得到丈夫的关爱，可是作为男方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这个女方小产的时候，

0: 当时你这个关心程度让女方没有感受到，同时呢有的朋友来了，男方的这种热情的这个接待呀，让女方她在比较的同时她都觉得自己更加受伤害。朋友我们可以热情接待，但是妻子她和你是最亲近的人，你的确是做的是不够细腻不够周到。再一个方面就是在处理亲子关系这块，你是指责型的，你是以我工作忙为借口，不仅自己不管理不参与，还去指责妻子，觉得孩子的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妈妈给惯的，包括跟儿子交流简单粗暴，对孩子的生病你的话说我要到医院，医院也会给我得个结果，也有病。所以说在这个方面上你没有更深一步的去跟孩子沟通交流，也没有更深一步的跟爱人两个人互相来商量孩子今天这个情况是出于什么原因。再就是刚才那个例子也很明显的，因为锁开不开你就那么暴躁，那就说明你这个人在遇到事情上的是情绪管理是差一点。那接下来我想跟女方聊一下，你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就比如说你跟你老公说你在婚前谈过一个男朋友，
1: 对，也算是谈过，
0: 但是你会联想到我老公不关心我不爱我或者等等，是不是因为我把这个事情说给他了他生气了，你去联想到这一方面。
1: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就是这样，就
0: 是
1: 这样去想。
0: 你
1: 是
0: 按照你的自己的思维方式思维逻辑来，你认为他小气，你一再的给他贴标签。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溺爱，男孩子需要啥？一个刚强的，
1: 对对对，慈母多败儿嘛。
0: 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有些这些言语啊，其实对有些男孩子并不利于他的成长。好吧，我就说这么多。
2: 罗先生，当爸爸在这个家庭里面处于一种不是太过于作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这个家庭的男生他就没有参照，所以他从小到大的话呢跟妈妈接触的比较多，那么他身上的这种男性的这种阳刚或者这种独立冒险这样子的一种精神他是没有被发掘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跳出这个，我们还要对孩子这个那个高标准严要求，指责他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你什么时候才能独立，这样子的话语啪啪啪从嘴巴里像刀一样扎在自己孩子心里身上的时候，那孩子就会被你打压的就有这种自卑情节。然后的话呢你应该看到女方当事人她其实的话呢她想得到老公的信任安全感，来作为场上的丈夫，其实的话呢你只要对他嘘寒问暖，你多给他一些拥抱，你多给他一些认可，真的妻子他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的。那么我想跟女方沟通一下，你的诉求说我需要他尊重我，我需要他给我信任，我需要他给我安全感，来都是外求，你要把精力从丈夫和孩子身上抽出来放到自己身上，你自己也要学会去爱自己，你要重建自己的爱好，你们要去寻找观念的交集，比如约定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需要有共情的时候，妈妈可以怎么样成为家庭里面的主力军，等到平静以后要去分析问题，谈一些就是说比较理智的一些规划，那能不能爸爸去跟孩子沟通呢，我们各司其职，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共同扶持孩子的未来。
1: 好的，
2: 我可以讲随着孩子长大他会经济独立，孩子自有儿孙福。
3: 罗先生，你不参与孩子教育，最后你却理直气壮怒指他教育错了，这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就是任什么说做事的人都会很委屈很不公平的，因为没有人保证做事会有好的结果，就即便是你用了最科学的教科书式的教育方法，其实孩子还是会出现问题，它很复杂。所以没做事的人首先应该肯定做了这件事情的人是幸

0: 了的，是付出了的。其次是在对方的结果不好的时候，应该出来起辅助的助力作用，而不是出来指责，反而起到阻力的作用。你不要搁那块随便看了一条消息，不做考察，不做调研，送那种特殊教育学校。作为一个男人，一旦出主意，是要负责任的。你有花那个钱，还不如支持儿子去做心理咨询，或者是让他去多锻炼一下，支持他去学习。吴女士，其实你不就是自己大包大揽，还强势，结果没拉好吗？然后你不反思自己，你直接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去了，就是因为你不帮啊，你不管呢、啊、要是你能帮我能管，那孩子能这样吗？那么在教育的态度上，你们两个不用分对错，因为你俩谁也没对。我看到的是孩子自己是对的，因为孩子在现场对你们的点评和对他自己问题的认识，那是客观的。所以孩子，你们就别在那儿瞎操心了，你们两个必须把这孩子先安放到一边去，然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和你们两个人的生活怎么过。因为当夫妻两个人有商有量，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然后你搭着我肩，我搭着你肩，才会看明白应该怎么面对对方，怎么相处。先把这事儿整明白，后边的问题会迎刃而解。
1: 先修复好夫妻关系，放手让孩子成长，是调解团队给予夫妻俩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密室调解中，吴女士直言，她也明白修复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关键是丈夫不配合，经常冷落她。
2: 我说你今天不要上班，陪我去医院，因为那是痛的不是一般的头痛，是痛的吃不消的痛，痛了吐。然后他说你收东西回去睡，睡了不好明天再去看，有病干嘛从来不上心。
3: 关系是相互的，
2: 我知道。我也，你看他如果是普通感冒，我就会问他有没有发烧感，我会去买药给他吃。
3: 你对他是有关心的，
2: 我对他有关心的，
3: 最起码来讲你对我连关心都没有，你
2: 对
3: 我没有爱。
2: 对对对对对，
3: 那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付出就不值。
2: 我要你跟丈夫干什么？你说
1: 无疑吴女士想要的从来都是丈夫的关心和在乎。然而密室另一边的罗先生却表示，他之所以不愿主动向妻子靠近，一是妻子太惯着孩子。
4: 我老婆她这个人就太宠爱她了，从小就是。
1: 二是妻子性格太强势。
4: 我老婆她这个人是比较，一个地我的时候是比较强势那一种，一种是比较执着的一种，她说什么必须要。哎呀，
5: 你知道女人她为什么会强势，就是因为从男人那里得不到，她只有靠自己。你要让她像个小女人一样，就是说依靠和依赖你，那首先都看你是不是你要有这种的状态，她才能够小鸟依人啊，是不是？其实的话呢，我们男人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只要动动嘴，一个女人的话她就觉得我够了，
4: 就是像现在说的那样嘛、是不是？一个语言上啊、一个是行动上啊，
5: 对，
4: 都得去理解一下嘛。
5: 你真的你要对他好一点，跟自己的妻子好好的经营这个家，才能够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爸爸妈妈的话呢恩恩爱爱。要让一个孩子的话呢长大成人，爸爸的教育和丈夫的这种给予其实很关键。
1: 沈山表示，罗先生当务之急是先把夫妻关系修复好，关照好妻子的感受，用正确的教育方式引导孩子成长。与此同时，廖喜玉也提醒吴女士，既然她想得到丈夫的爱，想要家庭幸福，那么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她得该放手时就放手。
3: 你没放手，实际上你是大包大揽。
6: 其实我一直压抑着，
3: 你是控制着是吧？
6: 对，我又担心孩子。这边不管怎么样，我就想让孩子有个好的未来，不管他赚钱多少，他能走上正轨，而是说我们两个管达不通共识，就是他都会比别人谁谁家的儿子啊，又去做了什么什么多少钱，什么什么多少，一搞什么事就是，哎呀，你只要把你的儿子教好了，你说什么我都是听你什么的。我现在一直是心理压力，根本那边的压力。
3: 还有我告诉你哈，你必须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儿子要鼓励他上进，放手要让他走出去，
2: 对，
3: 要鼓励儿子。
1: 那么吴女士能否放手让孩子成长，和丈夫在教育理念上达成一致？

0: 是，罗先生又能否给予妻子想要的关心和呵护，给孩子做好榜样？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遗传与内分泌代谢科的主任医师陈欣然。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个健康小贴士，添加辅食以后喝奶还重要吗？添加辅食以后喝奶当然重要，我们这个奶里面，特别是我们母乳，它含有非常好的对于我们孩子健康所必备的一些抗体。另外的话，奶也会让我们这个婴儿的这个胃肠能够很好的一些吸收。那么第二个阶段，辅食我们逐渐增加了种类和量，逐渐要让孩子向这个正常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过渡。总之，辅食和奶它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互相替代的。这就是我给家长朋友们的健康小贴士，谢谢。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结束，看一下夫妻二人有什么话要说，大家各自表达一下。
3: 经过这么多老师的指导，我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可能是对于我对小孩的那种方面过度的那个了嘛，母爱太大了，
4: 还是溺爱了是吧？
3: 是的，所以我也要成长，所以以后我就放松，该怎么就那也会先爱爱我自己再说了。
5: 谢谢各位老师专家的条件还有建议哦。首先，老婆辛苦了，
3: 谢谢老公，都辛苦，你也辛苦了。
5: 就以后的经济大权就交给你吧。儿子的问题上，我们要统一战线吧。
3: 可以的，我们一家人共同相信儿子，他也是很好的，以后他有他的想法，我们在后面都支持他，给孩子们共同成长，把这个家过得美满幸福。儿子，我希望我们一家人是幸福的，有你真好。
5: 就是希望儿子有所改变，是不是？不管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6: 我就想说，就是其实也是我也有那么大了，就是你们尽量就是操心好自己的事情。
3: 可以，以后我们先把身体照顾好，
4: 只有过好自己才能相互关照。
3: 对对对，好，我们可以的。
5: 谢谢老师，
4: 好，
6: 谢谢
4: 好
6: 老师，
4: 好，回家吧，就这样回家吧。
3: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专家。
0: 调解结束了，从吴女士的表情看得出来，她放下了很多。其实她与其内耗自己，一度纠结不被爱的原因，不如学会爱自己，活好自己的人生，用更豁达的心态面对孩子的问题，放手让孩子成长。罗先生则要真正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懂得察缺补漏，弥补曾经对妻子的忽视，给予妻子想要的关心和尊重，在孩子的问题上和妻子统一战线。只有当他们夫妻同心，感情回温，他们的孩子才能更有底气和力量挑战未来。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小儿遗传代谢内分泌科医师袁川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健康小贴士：儿童肥胖有什么危害？儿童肥胖可能引起代谢综合征，包括血糖增高、血脂增高、血压增高、高尿酸、脂肪肝，也可能影响骨骼健康。长期肥胖负重会导致膝盖、半月板等损伤。肥胖也可能诱发性早熟，导致成年身高受损。那么儿童肥胖可能延续到成人，导致多种并发症，影响寿命。总结起来的话，儿童肥胖会影响儿童的身体、心理以及发育，甚至延续到成人，影响最终寿命。我们应该及早的去发现并且干预。以上就是我科普的健康小贴士，谢谢大家。
8: 大家好，我是来自赣州市人民医院儿科的肖玉春肖医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什么情况下需要打

生长激素，生长激素治疗矮身材儿童已经越来越被家长熟悉了。如果孩子的身高水平低于同年龄同种族同性别的平均身高的第三百分位，年输入达不到四厘米以上，这种孩子我们需要在医院进行一个生长激素方面的检查。如果确诊了他是生长激素缺乏症，或者说他是特发性矮小，这一类的孩子是需要用生长激素治疗的。那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

0: 内分泌医生通过我们一些医学检查来明确诊断的。那进行了明确诊断之后呢，我们需要进行长期的一个治疗，治疗周期的话一般至少要到1到2年以上。以上就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做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第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6: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也很爱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树立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你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这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

0: 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

0: 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圆提肛，两脚并拢，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誰か。
1: はい。
0: 小島の遺体を憲兵隊を送れ。
1: 王爷，王文英要殺せ。

好。

0: 你来了，找我有事儿。周会长，先坐下。周会长，什么事儿啊？ 周会长，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周会长，
1: 你自己看吧。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王文渊，这……我……王文渊真的死了！
1: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见到文渊时的情景，我真不知道怎么该跟方天一兄弟交代。我没照顾好他，他就这样的。

0: 求你帮帮我，我要替他报仇。
1: 不是你一个人要为他报仇，是我们大家要为他报仇。但是你现在伤没好，你要听话，今天跟着我们离开上海。
0: 不，我要回重庆。

小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0: 吴老弟，
1: 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2: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
1: 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哎呀，砍了这么多柴啊！这不是替您分担点吗？怎么，不纠结自己是谁了？在您面前，我就叫小吴。说说，昨天晚上啊，又梦到什么了？
1: 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说吧。昨天晚上，我梦到了高楼、街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可是老爹，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脑袋跟炸了一样。 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老爹，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你觉得呢？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笑>
0: 那为什么？ 有人要让你快走啊？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上海？嗯。 行了，不考虑他了。

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

0: 老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1: 为什么要问我呢？
0: 您愿意让我走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
1: 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0: 老爹，
1: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老大，你干嘛打我呀？
1: 我打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郊区。你还想把小日本引来？你他娘的给我顶着！
0: 那怎么办呢？眼看这肥肉，放他过去。
1: 弟兄们，抄家伙！
2: 给我冲！
3: 上！

0: 吴京瑰宝地，未曾败亡，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兴大名啊！
1: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0: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询个价，
2: 500大洋。
3: 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行？

0: 这个贵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千家，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啊。
1: 没有啊，好说，把货留下。嗯。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弄明白，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1: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二人。

0: 干什么呢？不知道，这小子鬼祟祟的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棍子和石头，不知道干什么。小喽啰一个，甭管。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我答应你，
1: 放人。走吧。
3: 走。
1: 慢着，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它飞了，岂不是可惜了？对不对？
2: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呀，没什么意思。
4: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做法。你们怎么不讲信用？你们怎么这样？
5: 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1: 你呀，话还真多。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6: 是，
7: 是，好。
8: 快！
1: 这小子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

0: 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1: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

0: 五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贴呀、可就是不错。
0: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6: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6: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兄弟，咱们称呼，在下韩志明，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
1: 我应该是吃长你一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
0: 兄弟，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
1: 是，去上海寻个亲戚。
0: 那咱们应该是同路，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打算。
1: 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
0: 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2: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客官请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2: 要啊！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个生板成吗？
0: 再来一个，来啊！行吧，兄弟。哦，
2: 不错啊，杨玉帝。玉帝，坐。你不行啊，
3: 可以。
0: 行，
2: 玉帝，坐。
0: 成吗，老板？
1: 成，小子，好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
0: 谢谢老板。

0: 谢谢啊，兄弟。哎，谢谢。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来这个。

0: 二三，
1: 我们在那里面喝酒呢，
2: 记得喝酒，
1: 走吧。
2: 好人心，老板，
3: 谢谢。
4: 下一个，
3: 老板，
4: 小吴，
3: 哎。

0: 谢谢老板。哎，叫什么名字？收工了，收工了。好了，老板，再见，
1: 再见。
0: 来，老王，小吴。怎么了，刘大哥？你呀，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
2: 吃个饭了，
0: 一起去。我就不去了。你瞧瞧你。 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0: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站住！快过来！妈的，你知道吗？你撞了老子！
2: 你想怎么样？
1: 想怎么样？
2: 我弄死你！
1: 你怎么打人呢？打人怎么了？啊？
3: 我也想打你！
4: 干什么？
5: 对不起，你小声我。
6: 小点声，小点声。我们这样，别给我们这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
1: 瞪，
6: 瞪什么瞪？哎，我说小伟爷，不是刚发的工钱，刚发的工钱，
1: 就这么点，
6: 都在这儿了。
1: 凑合吧，算你们走运。给我小心点，滚！
7: 下次长点眼。
1: 哎，走吧走吧，哎，算了。
6: 刚发的工资，嫂子和凯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哎，
8: 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
6: 哎，小红，千万别去啊！他们都是拐着骗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8: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听我的。
7: 站住！

0: 你是谁？
1: 我是刘队长。
0: 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1: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
0: 知道我谁吗？
1: 管你是谁呢，
0: 我让你知道。

0: 快走！
1: 谢谢。

0: 要不兄弟，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可是啊，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放心吧，有事我顶着。走，喝酒去。走吧。
2: 小吴，赶紧走吧。
0: 怎么了，老板？
2: 我问你，你是不是打的帮派的人啊？
0: 是，但是他们
2: 先动手。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2: 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你先不要管我，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
3: 就是他，
4: 有事吗？
0: 老板，快走！
5: 王维渊，停车！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你回去吧。
1: 好的，徐小姐。
0: 这里暂时安全。
2: 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3: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京城商行找我。

0: 你发什么呆呢？走吧。
1: 东家，你先忙。北镇啊，你可让我久等了。韩大哥，
2: 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
0: 东家，你们也认识？啊，
1: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3: 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2: 太客气了，你这是怎么了？嗯，没事儿，一点小伤。谁干的？一帮
4: 道上的人干的。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些交情，倒想问问他，
2: 是谁下的这个手？
4: 我真没事儿，你就别为难了。
2: 小事情，你看吧，管顾说话。
5: 小丽啊。
2: 东家，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1: 是，韩大哥，
2: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1: 谢谢。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我真没想到，周末好舍得让你过来啊！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请吧。
1: 说实话，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0: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糊涂机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1: 王文渊，你确定吗？
0: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1: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0: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
1: 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
0: 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先不要告诉他事情。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1: 我自有打算。 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0: 可是，
1: 执行命令。

0: 东家，
1: 下去吧。
0: 是。
1: 很好啊，一表人才。
0: 多谢韩大哥。
1: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勇全相报。我敬你。
1: 韩大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托一心之福，好好聊聊。但这杯酒得喝。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身世，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想不起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这是大不列颠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和味觉、嗅觉有莫大的关系。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
1: 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兄弟，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
0: 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飘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
1: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自从日本人占据了上海，我们同胞的生命和生计都完全失去了保障。日本人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以至于物价沸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0: 说的没错，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1: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0: 该。
1: 好，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
2: 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我们的买卖就是
1: 杀东洋出汉奸。
0: 汉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1: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0: 韩大哥，我试试吧。
1: 好啊，兄弟。大哥，我敬你。
3: 小吴，有想起什么吗？
0: 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3: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
0: 徐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3: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0: 小吴呢？
1: 休息了。
0: 怎么样？
1: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
1: 叶大佐，劳您的大驾亲自迎接，这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
0: 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3: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2: 玉珍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3: 是，我们现在就去办。走。

0: 刘士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士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 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通知下去，准备动手。东家，我想亲自杀了刘士多。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可是周长官。
1: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
2: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 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4: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

0: 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

0: 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4: 正如一场对话，
15: 都有切实的，
1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4: 障碍，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6: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7: 哎呦，给老子闭上！
18: 90号的人，
19: 鬼就太狡猾了。
12: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2: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打真人都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
20: 这人呐，
21: 这个阁下
20: 得顺势而为，
12: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20: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22: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3: 国家生死存亡之。

0: 计，我被逼奋不顾身。
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日本人认识你？
4: 可是周长官，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
3: 好吧，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一击不中马上撤离。另外这次让小吴陪你去给你做测量。
5: 我能行吗？
3: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5: 好，

0: 在这等我，
1: 小心点！
2: 给我醒着！哎！

小五，多亏了你。

见，他们该死。走，回去再说。

0: 他睡了吗？
1: 嗯。
0: 那他都没想起什么？
1: 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0: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啊，飞真，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东家，有您的一封信。
1: 知道了，你下去吧。
0: 是。
1: 又有生意上门了。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有一批重要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
2: 物资在什么地方？
1: 眼下还不清楚，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2: 我们现在就去。小吴。

0: 明真，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啊？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慢用。

0: 我们已经找了五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小吴，小吴，小吴，
1: 怎么了，美珍？
0: 你发什么呆呢？
1: 没事，茶太烫了。
2: 老二，跟腿，
3: 哎，来了。
0: 那就慢点喝。
2: 哎，客官，
0: 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1: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
0: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发现。
4: 什么发现？
5: 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人呢？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6: 这太监，
7: 你干什么？
6: 我送信得干活，我良民送信。

0: 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
1: 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那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
0: 去吧。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2: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3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里边的情况，我去周围看看。

0: 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那怎么办？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这不挺简单的吗？嗯，
1: 你有办法。
0: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1: 地下？
0: 对啊，下水道。
1: 我怎么没想到？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不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
1: 祖祖，强攻吧。
0: 咱们的人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均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10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10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报警。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动。

0: 准备行动。摘药给我。
1: 徐队长，要不我去吧。
0: 少废话，快给我。

0: 出处小心，注意安全。是。战力的情况你最清楚。虽然咱们立了功，办了事儿，但真正得力的人手没有几个呀。
1: 美珍明白。你魏晋然明白？你以为这两次任务成功是我指挥有方吗？并不是。
0: 如果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像王文渊这样的人才，我又何愁无人可用呢？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是说，我需要你，也需要王文渊。你要帮我分忧。
1: 是。

哎，这不是上回打四根的箱子吗？来，停顿，停顿，上。

0: 王先生，就是上次找三爷的那个，
1: 自己人啊，上啊！
0: 我疯了，
1: 他们那么多人，
0: 要咋办？
1: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0: 行。

0: 三爷，
1: 慌什么？吃枪药了？
0: 王赖皮的人又来咱们地盘闹事了，还抓走了那个王先生。
1: 王先生？
0: 啊，
1: 哪个王先生？
0: 就是老九介绍的那个。
1: 哼，这王赖皮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召集兄弟，我们去要人。

0: 这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什么抢工钱？娘的！那是领劳动费给我的赔偿。就是抢工钱。我。
1: 过来，哎，你小子等死了！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2: 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
1: 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
0: 啊，慢着！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3: 我和道上的丁三爷有点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我认识丁三爷。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 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 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

0: 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

0: 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品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

0: 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

0: 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认识丁老三？干什么？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三爷，这儿没三爷，我这儿只有王大爷。起来！
1: 住手！告诉你们王赖皮。
2: 我丁三爷来了，看好了！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是，没错。
3: 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哎，
2: 把他都江里问一下。是。过来。
4: 老大，
3: 什么事儿啊？
2: 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
3: 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4: 是。
3: 走，去看看。
4: 过来，马上。

0: 丁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是又怎么样？
1: 那是我兄弟。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0: 哼，你的规矩？
1: 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是这样的，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0: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知道老子背后是谁吗？是黄巾。
1: 你少黄巾，黄巾，哼，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
1: 你把马头章给我，你他妈乘人之危吗？
0: 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哎，这是我的事儿，怎么样，答应吗？
1: 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
0: 那我等你好消息。
1: 王赖皮，你够狠，你给我等着，走。

0: 没看出来啊，啊，你这小子还挺值钱的。丁老三愿用马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1: 大哥，真换啊？哼，
0: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马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1: 老大高明。
0: 四儿，
1: 哎，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2: 看好了，
1: 是，压下去。
3: 走。

0: 码头跟他换一个。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1: 当然不能换了，
0: 你傻呀？
1: 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2: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3: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2: 我只是担心。
3: 进来。
4: 报告总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3: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5: 请。
3: 哎呦，哪一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1: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3: 坐下说话。
1: 好。韩掌柜，你是老九介绍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3: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
1: 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问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3: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1: 王文渊。你们认识？
3: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1: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3: 客气了。请。
1: 告辞。
2: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3: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2: 子座，我亲自去吧。
3: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0: 美珍，快给他松绑！
1: 美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丁三爷告诉我。

0: 爷，您乐什么呢？
1: 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愿用这马头换一只小子？
2: 哼，我占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到时候这马头一到手啊，咱就是上海滩独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0: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2: 是吗？啊。

0: 哎呦，王赖皮，解决了。哎呀，哎呀，太好了，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哎，
1: 哪里的话呀？哎，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0: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1: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0: 三爷，我们该走了，告辞。
1: 好，来，请。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一，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混号，叫百人秃。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四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0: 安大哥，别担心，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纵马分你呀。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 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美珍，你怎么来了？小五，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怎么与我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
1: 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我知道了。行，那我先回去了。 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0: 我一定会杀了小泽的。
1: 肯定里边请啊，我把钱擦干净点啊！欢迎光临。

小王。

0: 别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不行。

0: 怎么了？没事，小伤。
1: 这还叫小伤？来人，赶紧找个大夫来。
2: 是。
3: 你去什么地方了？我们去杀小泽了。
1: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不要去动小泽吗？韩大哥，对不起。
3: 小五已经杀了小泽。
4: シュウメイジャンに傷を与えました。しかし、奴の仲間が救い、そして元敵ターゲック、小沢を殺しました。
5: またマモンユンが現れたか。すいません、大佐。私がうかつで、こんなことに。
4: 残された時間は多くない。松本君、これは私が受け持つ。よく覚えておけ。必ずシュウメイジャンを見つけろ。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送1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 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 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 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

0: 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头脑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头脑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头脑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

0: 后来呀、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地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马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2: 嗯、
3: 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
2: 嗯、
3: 老人啊

0: 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4: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组座，有新消息。
1: 看来咱们又有事情做了。

0: はい、逃がすな。
1: はい。
2: 来啦来啦，来啦！
3: 快点！
4: 什么呀？
5: 是
4: 什么？
5: 啊，是。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
1: 我们该怎么办？
0: 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
1: 是。
0: 小吴啊，小吴，
2: 哎，
0: 怎么了？
2: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0: 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2: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进来。小吴。
1: 汉大哥。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汉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
0: 为什么？
1: 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
0: 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算命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1: ，哎，咱们这边说吧。行。
0: 坐。小兄弟想算什么呀？算身世。
1: 姓名，生辰八字。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哈哈，
0: 受人出来。
1: 兄弟是个练家子，是，我是会点功夫。为什么要算身世啊？我失忆了。什么？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0: 算不了。先生，
1: 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0: 不是三不算吗？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1: 你说，
0: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多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 严禁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1: 算命，算命。

0: 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
1: 祖座，
2: 什么事？
1: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2: 我去看看。阿珍，你腿上有伤，在家休息，
0: 注意安全。

0: 奴は中か。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俺たちは何かを探しているのか。
1: 俺たちは何かを探しているのか。
2: 喝点水，
3: 谢谢。
2: 小兄弟贵姓啊？
3: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2: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3: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2: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3: 为什么这么问？
2: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3: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2: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3: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2: 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
3: 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
2: 没有一个人知道？
4: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3: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4: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3: 林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5: 哎，小兄弟，
3: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5: 哎，哎，小吴兄弟，
3: 京城商行。
6: 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
6: 兄弟直说。
3: 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
0: 調べられたか？
7: 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は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
0: ワンライフをや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
7: 丁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
0: やつを探せ。万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
7: 大佐、やつはできますか？
0: うん。甘く見るなよ。やつらこそが上海の頭だ。
7: はい、すぐにやります。
6: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王兄弟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3: 三爷，您说。
6: 你跟韩掌柜都是老九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韩掌柜不告诉你啊？
3: 老九，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
6: 啊，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叫王文渊。黑虎突击队的，

0: 大体上，我就知道这么多。王兄弟，你想起了多少？王兄弟。
1: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
0: 王兄弟，没事儿，慢慢总会想起来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
0: 三爷，怎么回事？
2: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0: 不会有危险吧？
2: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班长，
1: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三爷，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0: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1: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什么？林三爷这是不答应？
1: 我要和我的兄弟商量一下。
0: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你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签。

0: 三爷，不能签呐！别动！别动！别动！小亮，小亮，
1: 今天我。

0: 鬼子，
1: 是
2: 胆敢在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

0: 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1: 嗯，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啊？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

0: 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他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 三个手术

0: 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

0: 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4: 哎呦，这怎么了？
5: 90号的人，
6: 顾以忠，太狡猾了。
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8: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7: 打针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这人呐，
6: 这个可笑，
7: 得顺势而为，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9: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拿这一款。
1: 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您留意到了吗？老楼装上了电梯，家门口多了口袋公园停车位，这些身边悄然发生的变化都是城市更新带来的。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城市发展又迎来新的行动纲领。那么群众最关心的是更新了什么，怎么更新，更新了谁来管，如今有了哪些新解法，各地又摸索出怎样的好做法新思路呢？今天我们一同去看看。
1: 这里是位于桂溪市的桂化社区，每到下午，社区居民大多会走出家门，来到新建的广场上活动。
2: 到了两点多钟，大家就出来，社区活动场所比较多，大家也开心，对吧？以前就不一样。
1: 社区居民潘西贵在这里住了近40年，他告诉记者，桂化社区起初是一家化肥生产企业的生活区，2019年前后移交地方管理。随着近年来城市更新工作的推进，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设施的完善。
3: 对你社区里面的各项设施进行一个摸排，看它到底缺哪些。你就比如说，主要有基础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市政配套。

0: 到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按需配置，这里还有一处是这个闲置用地，我就是进行一个空间共享。
1: 为了扩大公共空间，各方都在想办法。社区内有不少闲置空地来自前化肥厂，社区在征得居民们的同意后，将他们改造为体育场、医养结合养老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2: 足球场原来本来那块一个简单的散步道，教体他们有这块的资源，打造了一个人工草皮的那种标准的足球场，他们来维护。我们原来有个职工医院，旁边利用那个闲置的那个空地，现在目前是建起了养老服务中心，民政投资建的。
1: 除了新增设施，当地还尝试打破小区间的围墙限制，让资源共享起来。距离桂化社区不远的同苑社区有一个城市书房，如果这里可以向社会开放，就能缓解桂化社区空间不足的问题。但一开始，同苑社区还是有所顾虑。
3: 像这个系统的维护、网费，包括工作人员的安排，志愿者的协调，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平时我们周边几个社区的联系也比较密切，在充分讨论考虑之后啊，觉得把这个图书室开放出来，把资源给到大家。
1: 于是几个社区之间商量后，决定用共建合作的方式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日常管理机制，比如明确开放时间、身份登记等等。忙不过来时，还可以协调志愿者互相帮忙。如今书房里的图书不但被保护得很好，还收获了很多居民捐赠的书籍。应建尽建，开放共享。桂化社区的积极探索不仅让辖区内设施完整了，更构建起无边界共参与的社区生活圈。
4: 心情肯定很好，愉悦嘛。有好多野人场的，红城的那边的，他们也会骑车子带孩子过来玩。
1: 微改动带来生活品质的大提升，不过这些设施服务的人群不一，年龄各异，怎样既能建好用好，又能看好管好？
5: 多做一些低龄儿童的设施，
6: 道路两旁增设一些遮阳伞吧。
1: 在萍乡市玉湖社区的一处活动室里，参与讨论的少年景列举着对社区内不同设施的建议。
7: 你看啊，就收集了健身器材、娱乐，然后低龄化儿童的设施，颜色这块就要符合小孩子这些审美，防护这边也要加强。这个意见就是我们平时很难想象得到的。
1: 玉湖社区的住户超12000人，以老年人居多。在老旧小区改造和好社区建设过程中，不少项目的改造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童友好空间的打造。一次偶然的机会，小居民刘美玉来到了社区。
8: 5、6岁，我妈就带我来这里玩。然后以前这里有滑滑梯，因为风吹日晒嘛，那些设施有点没那么结实了，我有点不敢玩。然后我们就跟社区叔叔阿姨们说。
1: 社区工作人员把刘美玉的意见整合进改造需求清单，不久后，一套新的儿童设施替换了原先老旧的儿童滑梯，这一块区域成为了孩子们全新的游乐场所。为了让这些童言童色不只停留在纸面上，社区也在探索着把这些儿童以少年景的形式组织起来，邀请专业人士跟孩子们交流，让来自一米高度的声音更容易落到实处。
9: 从全龄段的一个视角去考虑，采纳儿童的建议，在中心广场那边设置了儿童活动区域，青少年活动中心那边设置了一些安全标识，然后也是为了更好的就是给这些低龄段的孩子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孩子参与进来，也把我们的一些大人也带到我们的社区建设中来。
1: 在孩子们的热情感染下，玉湖社区全家一起干的情况越来越多。
10: 因为一开始可能我们最多的话，我会觉得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这种，但是后面我会发现，哎，他们真的设计师把他们孩子们的一些理念放到这个，就是真的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其实他们就要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更爱社区。
11: 小孩子他看见我，只要去巡逻的话，他一定要跳出来，一定要去，因为小孩子他有他的出发点，因为他可以发现他们街道的什么有什么隐患啊，这些安全意识也更强烈了。
1: 玉湖社区蹲下来倾听的工作方法，让共建共治共享的种子在每个人心里悄然

0: 扎根。截至目前，社区已经动员了超过100名6到14岁的儿童参与社区治理，累计收集儿童有效建议100多条，其中落地生根的就有30多项。城市更新除了有惠民生的考虑，也要有促发展的谋划。在各地的更新项目中，不少老旧建筑因为历史原因，急需从制度上予以破解难题。这里是宜春丰城市的一个电商产业园，这个月刚入驻的鞋企正在加紧生产。在此之前，这一片厂房是一处闲置了10余年的空地。2年前，投资人林康通过法拍获得了这片地，用于建设产业园。可没想到，这个烂尾项目如果要续建，必须有已建部分的工程质量保证材料。
1: 很多资料已经没有了，对，没有资料，你补不足资料就很难去做到验收。我们当初就瞄准了一个塑料颗粒加这个鞋辅箱包产业，跟他们聊了之后，他们就非常想回来，他们就说，哎，我们回来你要在什么什么时间内要交付给我们，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快速要推动它的建设。
0: 为了林康的这件事儿，当地的住建法院行政审批部门组成了工作专班，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有人提出，由建设单位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对目前工程状态进行鉴定，以取代质保材料。
2: 以权威聘请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代替整个过程中的工程质量监督资料。在建设过程当中，比如说每一层的钢筋混凝土都要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测，它的目的也是为了确保房屋结构整体的安全，目的是一致的。
0: 当地住建部门把梳理后的办事流程推送到行政审批部门，让原本走不下去的审批流程重启，林康的难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不到半年时间，汇金国际已完成改造并对外出租，70多家鞋服、塑料等企业入驻，带动1000多人就业，年新增税收超1000万元。今年还有30多家企业陆续进场。审批流程通起来，让城市更新快起来。当政府敢于担当，部门协同联动，法治与灵活并重，沉睡的资产就能变成发展的增量，让更新既有惠民生的温度，更有促发展的力度。
3: 从桂溪老旧社区脱胎换骨，到萍乡儿童视角的全龄共治，再到丰城审批改革的动能释放，这些江西的实践让大家看到高质量的城市更新，从不追求千城一面、万街同调的复制粘贴。他真正要做的是尊重在地文脉，守护社会结构，贴合群众习惯，用精细化的针灸式微改造，让城市有面子、有里子。一个个新做法、新探索，回应的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积蓄的是一座城市向心而行的力量。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1: 叶建春在武宁县调研重大项目建设，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
0: 从卖不动到抢着要，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江西铜箔产业如何乘风起势。
1: 深化改革典型引领专栏今天播出。九江在全省率先探索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改革，让农业未来的收成变成今天的活钱。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2: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政治根基。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规矩意识，时刻敬畏法纪，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带头以身作则，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建设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切实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逐级落实到位，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1: 省长叶建春昨天在武宁县调研。
2: 通武高速是我省重要省级出口，因各种原因在2022年停工，经多方协调，今年初复工。叶建春说，千方百计把进度抢回来，是为了最大程度消除停工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要以坚决行动和有力举措，展示新冠要理旧账的决心，展示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造福于民的态度。大家要本着对历史

0: 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发展负责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建好这条高速。在聚通实业，叶建春指出，要在提升钨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和提升钨矿综合利用率上下功夫，让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优势。叶建春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武宁垣口水库汛期值班值守情况，现场计算启动备用电源时间，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更多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综合应急处置能力。他说，水库工作人员是水利老把式，要用好经验，打起精神，从细节入手，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及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精心谋划产业发展，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前两年，铜箔价格上不来，企业产能没法释放，今年产品却供不应求。一冷一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江西的铜箔产业又将如何抢抓这波机遇？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在南昌高新区的江铜铜箔科技公司，一条条的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卷卷电子铜箔正源源不断产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客户下单的架势是包机台，整台设备的产能都被一家客户提前锁定了。
1: 订单的话，从客户排过来给我们的一个计划，基本上是要包机台的迫切的一个局面，增长率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是实现了一个量价提升。
0: 订单火爆，产能就得跟上。江铜铜箔开始在现有设备上挤潜力，逐台攻关，想方设法把每台机器的效率再往上提一提。
2: 提高设备的一个检修效率，然后保证我们机台一个稳定运行。第二方面，我们主要是对单台的机台就进行一个攻关，提高机台的一个生产效率。
0: 放在前两年，卯足劲赶生产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那时候芯片市场低迷，锂电池需求疲软，铜箔企业日子不好过，价格走低，产能闲置，不少企业只能熬。转折来自今年 AI 服务器和新型储能两大风口的强势爆发，数据中心要用铜箔，储能电站也离不开铜箔，下游需求像开了闸一样涌来。相关机构统计，今年国内铜箔总需求252.6万吨，而行业有效产能只有225万吨，缺口近30万吨，明年这个供应缺口还会进一步扩大。供不应求，扩产成了不少企业最迫切的选择。在鹰潭高新区的新博瑞科技公司，企业提前规划的3号厂房里，新生产线已经正式投产，比原计划提前了2个多月。
3: 我们新增了48条生产线，去年的产能是2万吨，今年要达到这个35000吨左右。
0: 企业扩产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当前国际铜价还在高位运行，企业的资金压力不小。我省多地主动出手，通过供应链金融、银团贷款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题，保障原材料稳定供应。不过，光扩产还不够，更关键的一招是抢占技术高地。我省已在布局新型铜箔的研发，有的企业具备了3微米超薄锂电铜箔的生产能力，有的则在性能上实现突破。在新博瑞科技公司的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忙着测试新一代产品。
4: 极薄锂电铜箔已经可以做到抗拉强度大于等于850兆帕，生产率大于等于6%，这在业内是非常领先的。同等密度下的电池可以获得更高的能量密度以及安全性能。
0: 补短板，扩产能，研新品，谋长远。目前我省电解铜箔的产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往上游看，有贵溪冶炼厂这个全球最大的铜冶炼基地保障原料；往下游看，有宁德时代宜春基地这样的锂电龙头消化产能。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应用，一条完整的铜箔产业链已经在赣婆大地成型起势。乘着 AI 和新能源的东风，江西铜箔产业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我省近日发布2025年度江西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报告显示，全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平均得分为70.6，较

0: 2023年度提高0.37，其中南昌县、吉安县、南昌市青山湖区分列前三。总体来看，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100个县市区创新能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多层次、各具特色的县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为江西科技强省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吉安调研。
0: 在安福县山庄乡，陈永琪现场核查高标准农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动真碰硬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全面开展回头看，对照一平两通三提升标准，狠抓整改落实，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真正做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永新县石桥镇长溪村调研扶贫帮扶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时，陈永琪指出，要突出抓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推动全链闭环、数质监管，坚持分类处置，确保帮扶资产保值增效。在鲁力牧业，陈永琪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林产品精深加工，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期间，他还参观了三湾改编纪念馆、张国华故居。省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民事执行专项监督工作启动暨专题培训会，副主任吴忠琼作动员部署讲话。会议指出，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关系到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要把开展这次专项监督活动作为提升人大监督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找准问题症结，确保整改实效，推动破解民事执行堵点难点，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泾县县和赣州市南康区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城乡环境提升等重点领域，深挖细查，协同攻坚，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见效。
0: 进前线引导干部深入一线，领学、带学、促学，既持之以恒抓好医疗器械、钢结构等重点产业发展，又紧扣繁荣新城、提升老城城市发展思路，用心用情办好安置房分配、断头路打通、农贸市场改造等民生实事，用过硬业绩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
3: 始终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城乡环境提升等重点领域，持续破解闲置土地盘活、基础设施短板等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赣州市南康区深入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短板和具体表现，推动网约公交、小鲁班约巴正式投入运营，助力多家民办幼儿园完成公积金开户缴存，解决了幼校群体享缴无门、保障缺位的难题，修复乡村破损不便道路，把问题整改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
4: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坚持开门教育、项目化、清单化，办好一批干部较好、群众较好的民生实事，让学习教育成效呢真正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1: 鸡还在圈里养着，蛋还没下出来就能拿去银行贷款，您相信吗？九江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改革，把还没产出的鸡蛋、还没出塘的鲜鱼、还没采摘的茶叶变成银行认可的抵押物，让农业经营主体的未来收成变成今天的活钱。来看记者的报道。
5: 清晨6点，德安县玉丰满公司蛋鸡养殖基地里，自动喂料线准时运转，100万羽蛋鸡争相啄食。每天80万枚鸡蛋从这里产出，销路根本不愁。可谁能想到，一年多前这个基地差点断粮停摆。
6: 鸡舍全部盖好了，我们的鸡苗也进来了。当时我们正需要钱来买饲料，手里没有相关的抵押物，银行不敢放贷。
5: 王军碰到的问题并非个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农业经营主体面临同样的困境。地是流转来的，厂房是租的，按照银行传统信贷标准，这些都算不上有效资产，想贷款拿不出东西来做抵押，怎么破这个局？2024年，九江在全省率先开展农

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把改革的刀刃切进了农业融资的痛点。还没产出的鸡蛋，还没捞上来的鱼，还没采下来的茶叶，通通都能拿来贷

0: 针对蛋鸡、水产、茶叶等不同产业分别制定出评估细则，每个产业的未来收益有参数可查，有公式可算。
1: 鸭对这个我们这个渔丰满企业进行了一个未来的收益的评估，预计年产蛋量大概是2.6亿枚，年销售额大概是1.4亿。
2: 有你们这个评估，我们心里就更有底了，我们能大概给他推测一个贷款的一个投放规模。
0: 算清了账，未来收益全看不见摸不着，怎样才能真真切切的质押给银行？德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贷款合同签好后，企业会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线上备案，锁定未来收益权，银行不用担心质押无效，法律上站得住脚。第三个难题也是银行最顾虑的，风险谁来兜底？九江市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放贷银行给予奖补，鼓励大胆贷，对贷款经营主体最高贴息50%，降低融资成本，同时推动农业企业购买保险，一旦遇到疫病爆发或市场价格大跌，有保险兜底。三管齐下，银行吃了定心丸，企业卸了心头石。
3: 我们放款的底气更足了，给渔丰满这笔500万元的贷款，利率比普通贷款低了2个百分点，企业一年能节省不少利息。
4: 疫苗、饲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也正准备扩大规模。
0: 一只蛋鸡趟出了一条改革新路，如今在九江，生猪、鲜鱼、茶叶这些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都已全面铺开。2025年以来，九江累计发放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1806笔，金额达5.9亿元。越来越多的农业经营主体靠着未来的收成拿到了今天的活钱，发展的劲头更足了。
5: 江西农业海外公财对接暨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现场签约金额3.8亿元，为干品出海再添新动力。
0: 走进活动现场，一个个明星产品吸引了海外客商的目光。通过品种改良实现错峰销售的夏季赣南脐橙，深加工变身的蘑菇罐头，这些特色农产品让不少海外供应链企业当场下单，抢着合作。
6: 在法国的超市有我们很多江西的产品，比如甘源食品的青豆子，江西小草已经在巴黎开业，江西的米粉，我们的茶叶都深受法国老百姓的喜欢。
0: 为促进有效对接，活动现场发布了100个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名单和海外农业投资贸易需求订单及供应清单，促成14个干品出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金额达3.8亿元。记者注意到，这些出口产品清单正在不断升级，从脐橙、茶叶、米粉等传统农产品拓展至农业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现场还签约了8个重点招商项目，金额10.4亿元，项目涵盖芝麻、中药材、红芽芋、脐橙、精深加工等领域，有效补充了我省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短板。
7: 下一步，我们将多措并举推动干品出海，线下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际重点展会，线上借助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的模式，让江西赣字号农产品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8: 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江西主场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活动现场依托赣婆科创楷模发布厅，集中推介了首批66项优质科技创新成果，并通过科学家故事舞台剧展演等形式弘扬科学家精神。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昌九高铁北起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预计明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2026年全省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月今天在南昌启动，期间各地将集中开展政策宣传、探访关爱、心理健康服务、文体活动、微心愿圆梦等系列活动，让儿童关爱服务持续升温。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8: 再见。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进入五月下旬，初夏的感觉逐步显现，晴和雨的表现都更为极致。像是过去一段时间，这里的雨来得多且分散，个别地方雨势更是又急又猛。预计明天一直到6月2号，晴朗将会成我们天空的主旋律，阳光持续加热，气温也将会逐步攀升。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30到34度，初夏的炎热将会明显起来。这个双休日，大家可以趁着晴好天气安排外出活动，或者是洗晒一番。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一些地方午后到夜间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外出不妨带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又能防雨。预计3号以后，雨水又会再度回归，全省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4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3到29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瑞昌多云，22到29度。庐山景区多云，16到22度。桂溪多云，23到30度。鹰潭多云，23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1度。乐平多云，23到31度。上饶多云，24到30度。德兴多云，24到30度。新余多云，23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7度。宜春阴转多云，23到29度。丰城多云，23到29度。樟树多云，23到29度。高安多云，24到30度。抚州多云，23到29度。吉安多云，24到30度。井冈山阵雨，19到26度。新干多云，22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瑞金雷阵雨，24到32度。龙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昌多云，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议员的行动是胡志平给我下达的任务，胡志平也脱不了干系。中西太郎的情报是他提供的，相片也是他提供的。
5: 你竟然怀疑志平啊？

0: 同志，
1: 站！
2: 怎么样了？他们还是觉得易中事啊？
3: 狄永科判了顾易中死刑。
2: 什么？怎么会呢？
4: 坐堂。
2: 易中绝对不可能是叛徒。
3: 会长，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跟局里暴露。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3: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2: 一个善人，
4: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5: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2: 一个善鬼。
3: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2: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6: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3: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5: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2: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

0: 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

0: 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一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

0: 挂牌成立八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跨区作业证。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7: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8: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6: 啊，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6: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4: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宝。

0: 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舱的丰收助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

0: 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闭嘴！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女人。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4: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这人呐，
3: 进不可下，
4: 得顺势而为，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6: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4: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6: 老头，你认识老鹰吗？
9: 不认识。老鹰是六哥的上级，一直都单线跟六哥联络。灰色大衣那个，看到了。
6: 确定是你哥同学吗？
9: 段文涛，上海人，六哥带我去他家玩过。
6: 90号的人。
9: 90号的人。
10: 不是开会吗？进城的，
11: 去医务室了。
10: 又皇军遇碎了，
12: 死的是段文涛，伤了几个弟兄，都在医务室。
13: 金四军的那些细胞已经安插到我们特工站来了，你们太无能了。
12: 是，
10: 我向您保证，不出3日，苏热共党都会撤回根据地。
13: 周继飞，你在他们那边的那些细胞到底是谁？
14: 周站长，你总不至于跟建腾太君也要保密吧？陈刚已经查出来他们电台了，就在肖家庄码头附近。晚上他们肯定要进太湖，湖面上全是咱们的人，还有水上检问所的太君们，跑不掉了。
10: 阁下，那我请求你马上取消行动，将会破坏我原有的计划。
14: 这取消不了了，都布置好了都。
15: 怎么了？
2: 快在这鬼子跟上来了。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2: 没事吧，快点。

0: 没错，这是我跟玉泉兄立下的婚事盟约。
1: 海默，快给你公爹磕头。
0: 使不得，
1: 礼数还是要有的。
0: 张玉泉是我舅，我娘家姓李，我那个短命的老公姓翁，所以大家都叫我翁太。海默这孩子命苦，11岁，舅妈因病去世，舅舅带着他一直在广州的酒馆茶楼里卖唱为生。明27年，日本人打进广州，那天杀面的日本人。 非要听苏州评弹，让舅舅去军营给他们唱，舅舅宁死不从，摔了三弦儿，结果就被天杀的日本人给打死了。宁玉碎不瓦全，这是玉泉兄的风骨。可怜了海默这孩子，没了娘，又没了爹。
2: 玉泉兄的家人，就是我顾某的家人。我就知道，顾先生您是有情有义的人。顾某与玉泉兄相知于广州黄埔。民国15年，老蒋背叛革命，挑动了中山舰事件，一时之间，广州暗杀成风。有人出10万大洋，买顾某的项上人头。 危难之际，要不是玉泉兄把顾某藏匿于家中17天，顾某早就身首异处了。彼时，顾某与玉泉兄定下了义忠跟海默姑娘的亲事。随后，顾某随军北伐，卸甲姑苏，颠沛流离的断了与玉泉兄的音信。
3: 海默姑娘，过来，
4: 快，让
3: 顾伯伯好好看看你。眉眼还是小时候的模样，那时候天天给顾伯伯端鱼蛋汤，还记得吗？好了，别担心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
0: 如果你不嫌弃，住下。海默，快谢谢顾先生。
4: 谢谢顾先生。
0: 顾伯伯是受过你们父女俩恩的。
4: 顾先生言重了。哎。

0: 顾先生，怎么没看见少爷啊？嗨，这小子！报告，进来。处长，人到了。
1: 你好，我是师狄公科科长，老兵中。
2: 你好，王科长。 我是江苏省委苏南区委特派员胡志平，这是我爱人顾慧中。这两位是参与营救中西太郎的同志，肖若彤、顾义中。
0: 我们是亲姐弟。啊，欢迎欢迎，来坐吧。 委屈各位了。自清乡以来，敌顽伪对我们的进攻还有封锁越来越猖狂，我们驻苏州联络处全部遭到破坏，牺牲了一些同志，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增加安全措施。江苏省委同意你们暂时撤回根据地。来吧，同志们，先说说最近的情况。
3: 营救日本人的行动被泄露了。
0: 我们中了埋伏。
4: 上海铁血行动组，除了我们俩，所有的成员都牺牲了。我们的住处，还有司徒米店，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暴露。
1: 王科长，我们怀疑组织的内部出了叛徒。
0: 先不说怀疑，你们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段一段的说给我听。
1: 行动前一晚。
5: 我接到肖军霞从上海打来电话，说要一张医院的平面图。这是顾某一点心意，请笑纳。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5: 这份亲事是顾某跟玉泉兄一起定下的，顾某不会不认。但失去联系那么多年，孩子们都长大了。
3: 义中也已经有了心上人了。顾母岁数老朽，但也新社会了，知道婚姻之事不可勉强。顾某汗颜呐，也替犬子给二位赔不是了。顾先生，
6: 您瞧，瞧见了吧？什么桃园结义、伯牙子期，那都是戏文里唱的。
5: 人看富贵眼，难顾三家穷。海默，你说吧。海默，顾先生不但要悔婚，还要赶咱们走。哎，不，您误会顾某的意思了。顾某只是说，这门亲事不成了。 但万万没有赶你们走的意思。如果愿意，你们就把顾源当成自己的家，顾某也会把海默姑娘当成是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走啊！
7: 太太小姐，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啊，谢谢王妈。嗯，谢谢。

0: 你是在刑场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给救的，没错。哦，知道这位同志叫什么吗？刘强吧，
1: 哪个部队的？
0: 新四军六师，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新一团三营八连的，
1: 挺详细啊。那么这位刘强宝同志，他现在在哪儿？
0: 没跑出来，牺牲了。

0: 你说的这个事情多少有些蹊跷，90号刑场岂是说逃就能逃的？再有刘强把同志牺牲了，那依你说谁是叛徒？
1: 老鹰嫌疑最大，

0: 老鹰，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代号老鹰的周正武同志，他是我们新四军驻苏州办事处的联络员。
1: 王科长，下面请郑武同志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2: 宜园行动失败，四通米店被端，我派人迅速去通知胡志平同志。赶去的同志发现胡志平的住处都是鬼子。
0: 胡志平夫妇下落不明，我和胡志平早约好第二天在醉吧仙碰面。我必须得去，我要确定特派员胡志平同志是否安全。可是你第二天并没有出现呀。谁说我没有出现？
3: 若彤是替我去的，我担心胡志平会遭埋伏。
2: 派肖若彤去通知胡志平，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4: 醉吧仙，你说你去了。
0: 那两口咖啡呢？当时我在两口咖啡，没想到的是，段文涛会突然出现。
2: 谁是段文涛？
0: 江苏省委在90号的一个内线，代号飞鸟。他一直作为休眠者潜伏在90号。半年前，我到苏州新四军联络处之后，组织才唤醒了他，并把关系转给我和我单线联系。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5: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我的掩护身份就是良友咖啡的工友。这个就是飞鸟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最后一份情报。内有叛徒，8号细胞。
6: 表嫂，这么做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顾家悔婚。 是他们对不起咱们，再说了，顾家少爷现在只是有女朋友，又没成亲，他一个公子哥哪说得准？没准过两天就玩腻了。但顾源这位置，咱们得先占上。
7: 来之前你不是说好了办完事就？咱们得置办几身行头。这苏州啊。 跟上海一样是大城市，不像咱们广州那种地方，就你这身打扮，别人看了瞧不起。顾少爷，连看都不想看。
8: 大管家，干嘛呢？女人的墙根子你也怕呀？
9: 不是，是老爷让我来打听一下，看两位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0: 鲁菜、粤菜、潮汕菜，还是淮扬大菜，我好背一下。
8: 吃的，我们怎么都行。
0: 大管家，以后别欺负我们女流之辈就好了。不会，不会。
5: 慢走。
0: 八号细胞，就是叛徒的代号。我们内部。
10: 的确出了叛徒，而且这个叛徒，我相信就在这间屋内，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直接说吧，你怀疑谁？
0: 顾一中。
10: 不可能，弟弟不可能是八号细胞。
0: 顾一中，我问你，当天在良友咖啡，你开枪之后，90号的人追你们了没？
11: 90号的人故意把他们放走的。
0: 顾一中，你一个读书人，没有受过特殊训练，怎么可能在十几个90号特务眼皮底下顺利逃脱？
11: 读书人又不是笨蛋，在地下工作中没有受过训练就是个笨蛋。
9: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1: 你说的客气点。
0: 顾一中，
11: 赵彤，
0: 我希望你能向组织坦白，
11: 坦白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撒谎。
12: 赵同志，你有什么可说的吗？当天晚上，90号的人确实没有追我们，但他们朝我和一中开了好多枪呢。
0: 一次逃脱是侥幸，两次逃脱还能是侥幸。望树敦行场逃脱，良友咖啡神奇突围。顾一中，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11: 下手不可言兵。
0: 这武同志。

0: 那最霸心的事儿，我们仲埋伏的事儿，你怎么解释？顾一中显然不知道我们的见面，还有我们的住址，房子是你租的，没人知道。
1: 顾慧中是顾一中的姐姐，怎么证明他们姐弟没有交流？
2: 怎么还扯到我姐身上了？
0: 你的嫌疑最大。
3: 不代表别人就是清白。你一员行动是你制定的，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除了我跟一中，全部都牺牲了。那要说嫌疑的话，你才是第一嫌疑人。一员
0: 的行动是胡志平给我下达的任务，胡志平也脱不了干系。
3: 中西太郎的情报是他提供的，相片也是他提供的。你竟然怀疑志平？志平38年被日本人捕过。
0: 被狠狠拷打了一个月，
4: 上线下线一个也没被捕，
3: 你竟然怀疑他对党的忠贞？
0: 你以为只有你丈夫一个人有这样的忠贞吗？我们谁没有？每一个受过战场洗礼的战士，谁身上没有伤？谁他奶奶的不是九死一生？
4: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是共产党，不是街头的地痞流氓。比刀伤，比枪眼，成何体统？
0: 那封婚约跟我这儿保存的一模一样，是我跟玉玄兄的手笔。
4: 师长，早不来晚不来，这事透着古怪呢。小鬼子逼得紧，少爷一身麻烦，娃娃亲就来了。
0: 海木姑娘跟小时候的眉眼倒是很相像。
4: 家里情况也对得上。
0: 海默姑娘看着单晨曦应该没错，但是那个表嫂翁太来路不太正。对这个表嫂，要严加提防。明白。照理说，这婚不该毁，可是。 一中跟萧小姐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哎，孝悌忠信，咱顾家先失了信呐。

0: 陈氏到苏州了，不会是黄兴斋那伙人诈你的吧？这个代号是他跟我联络时专用的，除了你没有别人知道。 那他这个时候来苏州，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跟徐仁增去重庆吗？徐仁水是中统的老人，徐仁增一直都很看重他，这次派他亲自到苏州来，恐怕是冲你我来的。郭锦基被杀的案子，我感觉跟他没有关系。
1: 那咱们怎么办？反水，回去？
0: 反水，反得了吗？
1: 我跟李先生是换过帖子的，我走了，他能放过我。再说了，过了几年再回去，徐仁增能相信我们？我觉得现在90号就挺好的。今天的局面啊，换来不易啊。
0: 那咱们就跟着日本人干，
1: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哥。
0: 要么咱们先下手为强。
1: 哎，不行，
0: 哥呀，要我说，泉水流着就是祸害。
1: 行了，
0: 哥，我再说一句。

0: 我听说当年老邱的事就是中统策划的，美人计他们。
1: 哎，行了。
2: 再怎么说，当年也是我先对不起他的。
0: 哥，我心里有句话想问你好多年了，一直也不敢问你。
2: 那就别问。
0: 当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跟权氏特别般配，为什么最终你没有在一起呢？
2: 我跟权氏是1927年认识的，他是我的初恋，后来在一起没多久，大家因为不同的阵营就分开了。1931年的时候，顾顺章叛变，我不是被捕了吗？我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有人刻意为之，就这么巧，审讯我的人就是权氏，我们俩就这么遇上了。我们要不是因为当时我有家庭，又非又刚出生，恐怕我们又在一起了。
0: 这次全身见识不见？
2: 以他的脾性，见不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去见他吧，然后打发他回重庆。那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一定要绝密，如果让日本人，让李先生知道了，恐怕你我脑袋都别扛。
0: 明白。

0: 站长，收到电报，西太湖冲山岛八号。
1: 马上抄送给金藤。
2: 这就是我在顾一中手里拿到的。这张纸上详细的记载了冲山岛根据地的位置。
3: 这不可能，顾一中他根本就不会使用电台。
4: 坐下。
3: 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是顾一中。
2: 六师十六旅新一团已经给我们回电了，他们团三营八连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这个人，而且军医在替顾一中处理伤口的时候觉得他的伤口非常可疑，不排除有自残的嫌疑。
4: 你听我解释。
2: 而且他清楚地知道
4: 这人真的不
2: 是我杀的。这个地
4: 方
2: 叫冲山岛。
4: 坐下。
5: 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
6: 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一中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
4: 坐下。
5: 我是被
4: 请你坐下。
5: 谢谢谢。
3: 魏中姐怎么样了？
6: 他们还是觉得一中是啊。
5: 狄永科判了顾一中死刑。
6: 什么？怎么会呢？
5: 审判委员会三票对两票，这只是市狄永科的一个判决，执行还需要向上级申请。别急，我会想办法向新四军政治部提出申诉的，我相信上级领导会明辨是非的。住手！
6: 一中绝对不可能是叛徒，他从小是我带大的，他是一个很正很有是非观的人。你要说他冲动可能，但是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5: 魏中，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根据地暴露。

0: 怎么可能是叛徒呢？你要相信我。
1: 根据地是死亡堡垒，你看看外面那么多同事都牺牲，都是因为你。
0: 你要相信我。
1: 我相信你。你为什么要当叛徒？为什么？为什么？
0: 姐，
1: 你到底是不是叛徒？你到底是？
0: 放羊飞狗，这是亲弟弟。
2: 来一支车。
0: 姐夫，带我先走，我去应该鬼子。带我先走，移动，
2: 移动。

0: 你们出动了还溜空，居然还是让新四军给跑了，混蛋！谁说不是呢？周站长，这回出大洋相，出什么洋相？哎，说谁出洋相？阁下，我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新四军就在冲山岛，是否歼灭，跟我们有什么责任？ 是不是八号细胞给的？闭嘴！现在只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新四军他的指挥部被暴露了，接下来首当其冲被怀疑的是谁？那就是顾一舟。很快，他叛徒的身份就会被共党坐实，这样一来，他的父亲顾锡行只能参加和运了。你说过。
1: 顾锡行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杀也不会参加和平运动的男人，不是这样的吗？以前，顾一中是共党，老头敢这么说。但如果他是个叛徒呢？我们不杀他，自然有人要他的命。那时候，顾锡行和共产党之间，那就是血海深仇了。这样一来，顾锡行很快就会下水。
2: 皇，你的意思？这事说起来话就长了，太君。《三国志》云：“攻心为上。”
3: 行了，
2: 攻。
3: 你们都出去。
2: 嗨，
4: 刘志飞，等一下，忘记了，有一个好消息。对国文部省。 下发了苏州地区两个小学生的留日名额，贵公子榜上有名。那个
2: 太君，不行，我儿子太小了。周，这是帝国对效忠我们的中国人的最高奖励。
4: 哲部长的儿子，蒙院长的女儿都在名单上。江苏省就高主席的孙子跟令公子两个名额，你要好好珍惜帝国的荣誉。
1: 知道了，谢谢三陪。站长，锦藤太君什么意思？你要是把儿子送到了京都，那不就成了日本人的人质了？
0: 你这么喜欢日本，要不我跟太君说说，把我儿子名额让给你儿子，好吗？
1: 对，不行了，我儿子还小呢，而且你是站长，我就是一副本。

0: 好，海豹姑娘。行了，老夫已经听得酣畅淋漓了，都出汗了。
1: 顾先生，

0: 海默献丑了，哪里，谈得好啊！我跟令尊结识，就是听了他的这个东北开篇。你现在唱的跟他一样好。
1: 他老人家教我的时候，说家传的张派余调其实融合了马如飞的马调，讲究的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0: 知音仍存，斯人不在啊！自从日本人占领了苏州。
2: 薛先生、沈先生去了重庆，我就再也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苏州评弹了。哎，
3: 王妈，快带吧！顾老先生在呢。嗯，
4: 买了这么多东西，这关前街啊，从头走到尾都没怎么下手，就质问这么点东西。
2: 都说这苏州比上海繁华，我看也就比比香港。
3: 你还去过香港呢？
2: 我们在广州住过，那自然去过香港呀。哦，
0: 翁太太，
2: 哎，
0: 以后要到关前街买东西，让富贵跟你去，让他给你提溜溜。

0: 你呀、啊，不把人家靖城放在眼里，得罪人了。小四才这么点年纪，留什么洋呀？我跟你讲，不行，我不同意。
1: 你去跟东洋人说。
0: 我跟他们说不着，你工作的事情我不管，孩子必须跟我留下。老周，你去跟靖腾服个软，我存的那几十条黄鱼都可以给他呀。
2: 他还喜欢什么呀？
0: 古董爱啊，家里那几个明代花瓶是吧？都给他。
1: 我是不会跟靖腾服软的，我给靖腾低了头，我以后怎么领导九十号？
0: 你当个汉奸怎么还当出个荣誉感来了？我不管啊，我不管，孩子是绝对绝对不能送走。我的天哪，就我唯一的儿子啊，你给我送走了不行。要不然我去上海，我求李先生可以吧？他不是跟那个什么秦气左的了熟的吗？
1: 你别再丢人现眼了，行不行？我们算什么呀？梅先生的大小姐，还有周部长的少公子，现在都去了东洋。这一届的江苏省主席，他的孙子也在名单上。你是跟人家比官大，还是比钱多呀？我周世飞算个屁呀！
0: 老周，不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被送走了我就去跳太湖。
1: 你们就一个都逼我，要跳我们一起跳，全家死光算了。我要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需要给日本人低头吗？我需要大汉奸啊！

0: 阿爸，对不起，朋友写错了。
1: 没关系，错了就错了吧。今晚上先写到这里吧，休息。
0: 我再练练呢。

0: 进来怎么不敲个门啊？
1: 自己屋还敲门，旁人看了不更怪？
0: 把老爷哄得挺高兴，事情办得漂亮。
1: 老爷子是真懂评判的，还给了张

0: 入场月票呢。
1: 老爷子还说什么了？
0: 没什么。
1: 我不是让你去打听大小姐和少爷去哪儿了吗？又不听话，来之前就跟你说了，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及时汇报。
2: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不会。
1: 什么叫我们这行？我们是哪行啊？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儿，我不杀你，你弟弟的命也保不住。飞行大队戴队长还等着我每个月的回信呢。

0: 一庄，怎么浑身是水啊？你真是把我给害惨了！下午来了几个拿枪的人，哎，说是有你的消息让我通知九十号啊。一庄，你怎么发高烧了？
1: 一庄，
0: 我去给你拿药啊。
2: 老鹰是谁啊？望舒敦刑场逃脱，梁友咖啡神奇毒，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3: 苏志山已经核实过了，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的这个人。啊！为什么要当叛徒？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4: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
5: 可是太舒服了，而且。 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Club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2: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取，居家锻炼神气爆。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勾结吧？
1: 什么人？是泉水吗？不像，像是个生手。慢点，跟上。
2: 别对他动粗啊！我没有。来了，泽东呢？
3: 人呢、啊？完好无损，还给你了。顾惜行那老东西啊，在重庆方面有很多熟人，老蒋都给他三分面，所以这个功劳咱们不能抢。如果将来贵重死了，这个账必须要记在金城头上。
4: 这顾少少爷，任警长，这是怎么回事？别过来了！
2: 老子不干了！每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生意的。
4: 他们就是要把顾一中送回去。
2: 顾一中这口气不用，他心里就不舒服。
5: 拜托阁下了，这顾家公子方法加入怀孕了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

0: 打扰人，收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
8: 都有切实的，
7: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10: 一个善人
1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0: 一个善鬼，
1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1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1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

0: 他到底还是没来。哦，见一面就这么难吗？就是他实在太忙了，有时候我都见不着。但是我哥托我问问您，这回来苏州，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那也得当面跟他说呀。
0: 吴姐，我都这么说了，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这个面不能当，你当面万一在……
1: 万一什么？把我把他也清理了。
0: 没有没有，就是他不怕，但是我们这帮当兄弟的，我们百姓。
1: 叙叙家常总可以吧？
0: 曾经中统头号女杀手，跟现在的中统头号叛将，两人叙家常，怎么可能啊？谁信啊？如果你真是想为他好了，我求你了，真的，你别再来找他，别见了。
1: 我是在帮他。徐老板说了，只要他回头，就既往不咎。
0: 不然，他就是下一个郭景基。你看，你看。 我哥早就说过，郭锦基就是你干的。但是我希望你还能听我一句劝，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都很危险，非常危险。
1: 我也希望你听我一次，安排我跟他见一面。

0: 你去告诉他，要是再有下次，扎的可就不是这个地儿了。蚊子的品肾都被扎破了，大夫说没有三个月下不了床。嗯，玉兰，人家这还没动枪呢，就搞成这样，见血了就停不下来了，哥。
1: 看来老徐那边动真的了。你们找到他下落了吗？
0: 二组的车辆之前跟上了，一直跟到平江路口附近，跟掉了。但是我已经安排一阵型客全体出动，我让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把苏州所有的殡仪馆、旅社全部排查一遍。哎，别用了，把人撤回来吧。啊，他不会住在这种地方的，一定是住在一个你我都想不到的地方。
1: 那我们接下来等，
0: 他出手没有伤人命，证明还是想跟我们和平接触的。哎，
1: 被他这么一弄啊，我现在都想知道徐恩曾究竟派他来要给我递什么话。
0: 放心吧，他肯定会联系我们的。
1: 哥，
0: 其实他。
1: 我倒不太担心，我主要是怕灾星和金童他们听到什么风声。
0: 黄兴斋这王八蛋一直在找哥的不是啊！像黄兴斋这种军统出身的人，抓不住中统的把柄的。
1: 那倒是，论搞特务工作，代理他们军统还得是咱们中统的徒弟啊。

0: 我看你恢复的也差不多了，起来喝碗粥吧。
1: 表哥，帮我，
0: 一准没好事儿。说吧。

0: 周志飞的车牌号，你要的手表、望远镜，你该吃药了。周志飞家呀还没打听到，这家伙啊疑心病重，神出鬼没呢，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1: 枪呢？
0: 枪啊！我实在是搞不到。
2: 我又不能直接找你爸去借。
0: 一壮，咱90号不去不行吗？
2: 这事不仅关乎我，也关乎我爸的生意，不办不行。
0: 你是为了肖若彤吧？
2: 我为了这里所有的一切。 我绝不是叛徒。

0: 后面有尾巴。
1: 什么人？是泉水吗？
0: 不像，像是个生手。
1: 他狼捕蝉。
2: 一桌，分开了。
3: 就定1507。
2: 好。
3: 慢点，跟上。等等，
2: 怎么了？
3: 被发现了。
2: 啊！
3: 倒车，快倒车。

0: 贵州，你们胆子不小啊，连我们站长的车你都敢跟啊？
1: 把我表哥放了，这事跟他没关系。
0: 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既然进来了，吃生活总是难免的。这些饭菜都是我们站长特地为你准备的，放心，里边没有毒。90号还是日本人说了算，日本人的手段可没有我们客气啊。来，吃点吧。

0: 你是不是对他动粗了？
1: 我没有。
2: 哎呦，周总呢？
0: 人呢？完好无损，还给你了。

这个账必须要记在金藤头上。

0: 贵公子久仰大名，日本战国时期，大名织田信长摘了俘虏以后，会一举官场。第一口吃鱼背的是穷人家的沙将，第一口吃鱼鳃的是有钱人家的，留着。
1: 他那么聪明。
0: 最终还是被家臣明智光秀烧死在本能寺。
2: 贵公子很了解大日本的历史吗？你们那点历史有什么值得了解的？
0: 在下近藤正男，苏州特工站顾问。
1: 你们特工站的厨子不怎么样，该换了。
0: 很风雅嘛。 没听说夸祖上路风雅的，不吃了，走吧，还是望楚灯。看来贵公子是误会了。我呢，很敬佩你的父亲。在中国，除了鲁迅以外，在下最佩服的就是令尊了。
1: 当年黄埔四大教官邓演达、恽大英与令尊齐名，北伐的时候跟吴佩孚打过仗，是蒋介石为无物，在苏州很有名望。这一年来，本人时常登门请教。
2: 我父亲没让你进过门吧？还不如对面马路的大黄呢。
0: 大黄，
2: 老子 put
3: 狗，别再发誓！
0: 你的脾性和令尊很相似，在下十分佩服。你们可能对近藤有些误会。在昭和7年的冬天，在下就在姑苏盘桓半年，我去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也包括你的家，故园。
1: 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扬州一里梦苏州，梦的花桥，水阁头，把居易的诗。在下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苏州。
0: 苏州的好，是我们中国人的好，跟你们东洋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1: 在
0: 我看来。
1: 日中
0: 之间最不应该的就是相互敌视，要共存共荣，相互提携。
1: 这是我听过对侵略最无耻的解释了，难怪我们中国人都叫你们倭人。
0: 我讨厌暴力。 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只希望令尊能够出任无限之使一职，出面维持苏州的治安，为日州提携尽一份力。只要你能说服你的父亲，我马上送你回故园。
1: 我们中国人更讨厌暴力，所以才希望赶走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场战，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输。
0: 错，日清战争你们已经输了，这次你们还要输。
1: 是。

0: 甲午战争我们是输过一次，但那是大清。现如今，我们会让你们输得一败涂地。
1: 佛师，哥，那你服什么？死吗？

0: 这是什么？
1: 不是任忠和平吗？
2: 老子不干了！每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戏的。

0: 他们这是要把顾一中送回去啊？
1: 顾一中这颗气不用，他心里就不舒服。真是个中国通啊，捉放曹都学会了，让他慢慢玩去吧。

0: 快脱壳去！这顾家公公的方法加入怀孕了吗？不是，这是什么情况？这样子啊！这个是什么？别来了！吴元，你别来，听见没有？
1: 少爷，
0: 吴元，你别来，听见没有？我把少爷带回去，快！别怕了，你害怕。

0: 你给我跪下！
1: 义兄不是因客而跪，
2: 吴人用汽车里送你回来，你敢说不知？
1: 是他们陷害我的。
0: 外面那么多记者，还拍了照，全苏州城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个汉奸。
1: 你爷爷、你太爷爷、你太太爷爷、列宗列宗，你对得起吗？
0: 反正我问心无愧。爸，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我相信你有什么用？
1: 吴人盯着顾源也不是三天两天了，从苏州沦陷那天起，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怕的就是吴人趁虚而入，结果还是。站住！你要去哪儿？
2: 我给您和顾源闯下的祸，我自个儿去处置。
1: 站住！
0: 你处理得了吗？副连长，
1: 到。
0: 把他拉回去关起来，不许他出去。
2: 爸，
3: 少爷，
4: 就听师长这么一回吧。
2: 爸，
3: 给老夫个面子，
2: 你放开我！
1: 你好，夫个面子，
2: 放开我！爸。

富贵，这谁啊？少爷，回头还是你自己问吧。走吧。

0: 你们这帮年轻人眼睛瞎了！你就别看了，走！老沙，老沙，这帮记者怎么胡说八道呢？那天少爷都跟记者急了。哎呀，
1: 这怎么乱写呢？
2: 报纸到了，
3: 老爷在书房催呢。哎呀，
2: 还不姑娘，今天就被市长申报，江苏日报就别给了。
1: 这江苏日报怎么了？
3: 我给你看啊。
2: 顾少爷怎么会和日本人在一起？
3: 这一看就是小日本鬼子搞的鬼，你不能信。
4: 对呀，
2: 那这报纸我烧了去。
3: 好，烧了它。
2: 对对对对，
3: 郭星星，郭星星，
2: 哟，赵和来了，
3: 快，快进来，
2: 不用，
3: 你自己看。

0: 赵虎，义忠这小子虽然平日里放荡不羁，但此事过于重大，有关忠信。我想这小子不敢胡来，这是倭人的诡计，你不能上当。陆征和义忠，他俩同时被捕，而义忠呢，现在已供送回你的姑父，而他的表兄。 还羁押在牢中，你怎么能让我不多想啊？
1: 要不，我把义忠叫出来，你当面问他。
0: 这倒不必。细心啊，自2500年前，伍子胥驻苏州城以来，苏州八大姓，路过为先，义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心中应该有分寸吧？
1: 那当然。
2: 如果这个无限之事已敢去就职，就别怪我这个姓陆的不认你这个姓顾的。
3: 赵虎，
4: 不可能，这一定是日本鬼子故意陷害。我们也希望是这样的。苏州的内线传来消息，已经证实了。 顾义忠确实是日本人，送回顾源的。照片上这个向他鞠躬的日本鬼子，就是苏州特工站的日军顾问。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王科长，那顾义忠的事，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顾义忠呢？组织上认为，不能就这样让他逍遥法外，准备组织一支小分队，潜回苏州，捉拿汉奸顾义忠。我能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1: 去，把这给顾少爷送过去。饭菜自有我妈会送，我去干嘛？你们这台词里就没有英雄落难、小姐援手的唱段吗？有啊，但是我不会。那我现教你，顾少爷现在是人人喊打的汉奸，他那女的跟他能不能成杯两说呢？这就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送过去。
2: 不去。
1: 我的事情要是没办完，你就别想回重庆和你弟团圆。我知道你在动什么心眼，让你去你就去，你是他原配，咱们是有婚约的。

0: 老子市长，老子16旅一团三营8连刘强宝，
1: 哪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戏的。

0: 你是谁啊？哎，等会儿，小姐，你能帮我个忙吗？帮我把这个锁打开呗。
1: 没钥匙开不了。
0: 我知道，钥匙在富贵身上，就是我们家的管家。你想办法帮我偷过来行吗？我不偷东西。哎，这样，前面的房间是我的书房。 你帮我取个工具箱过来，这样总可以了吧？拜托了，
1: 林哥。嗯。

0: 报告。
1: 啊，若彤同志也参与这次行动。
2: 怎么样？这是什么意思？
1: 若彤同志，你能不能保证在这次行动中绝对服从周连长指挥？
0: 能。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我
1: 是这样考虑的，若彤同志去有他的作用，你们五个大老爷们儿身上还揣着武器，怎么进入苏州城？这一路上怎么过敌伪检卫所啊？我帮你们想好了。是这样，你是江西来的少东家，你就姓周啊。若彤同志假扮你的太太，你们一行六人从婺源坐船来到苏州，为了照看一下家里的生意，

0: 到仁和车行去查账，顺便带着夫人在苏州游玩。
1: 方科长，您这都安排好了呀？
0: 地下工作啊，容不得半点马虎，能不能完成任务？
2: 保证完成缉捕汉奸，不义中的任务。

0: 你要去哪？
1: 把这帮我递一下。
0: 不，是要去找那照片上的人吧？
1: 什么照片上的人？你是谁啊？在家里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亲戚啊。
2: 还说平潭里没有英雄美人的故事，
3: 西厢唱的蛮好的嘛。
1: 你干嘛？
2: 什么我干嘛呢？少爷，
4: 老爷没发话，我是万万不能放你走的。
1: 不是，你是谁呀、啊、你？
3: 我啊，我是海默的表嫂，那自然也是你的表嫂了。
1: 什么表嫂？
4: 哎，少爷，
3: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你跟我们海默的亲事可是令尊早些年就定下来的，你甭想抵赖啊。
1: 什么亲事？你别胡说。
3: 哎呦，装你可真能装呀。虽然现在是什么新文化运动了，但是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我们海默可比那个姓肖的学生妹来得早。
0: 行了，没过门少说话，省得王妈说我们闲话。
2: 哎，干嘛呢？
0: 这是他的东西，
2: 现在是我的东西。
1: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什么亲事啊？
2: 别瞎嚷嚷。
5: 怎么兄啊，你刚才说这事儿是难为兄弟了。
6: 兄弟不能，这九十号放个人还不是站着您一句话的事儿。那不好的刘老板呀，他不是外人，是我那三姨太表哥家的连襟。你说这关系我实在是抹不开这个面子呀。他们家愿意出十根黄鱼，请站里兄弟喝茶。
5: 九十号呢，还是日本人说了算。
6: 志飞兄，这全苏州都知道，九十号是您一手创立的呀，您才是撑大场面的。
5: 你这话在外面不要乱说，掉脑袋了。
6: 嘴上不说，这全苏州谁心里不明白？志飞兄，您上眼，这是刘家祖传三代的宝贝，据说呀是从宫里流出来的，绝对的稀罕物事，给嫂子带着玩。
5: 哎呀，泽明兄，客气了啊。你说那人叫什么来着？
6: 刘光达。
5: 行。
7: 站长，抱歉抱歉，站里临时有事儿，来晚了。那个王会长，不好意思啊，我自罚一个啊。来，
5: 静海啊，九十号有没有一个犯人叫什么？
6: 刘光达。
5: 有吗？
7: 有。
5: 犯了什么呀？
7: 贩卖丝布，通共，贩毒。
5: 有人命吗？
7: 那倒没有，好像是打伤两三个邻居。
5: 日本人知道这事吗？
7: 知道。
5: 站里有多少人知道？
7: 行动科、审讯科应该都知道。
6: 边科长，请兄弟们喝茶。
5: 把人放了，往档案里就写无人证物证，查无实据。
7: 明白。去把刘光达放了。
6: 志飞兄，连科长，感谢
8: 感谢
6: 感谢，有劳了。

0: 快快快，快搭把手！哎，好，少爷，少奶奶，您可算来了，来吧。少奶奶，我带您去房间吧，对面请。
1: 车行的这批火箭啊，都是今年征的新兵，工人居多，还有学生、小知识分子，在车行当车夫掩护。王科长说了，这些新兵配合你的行动，周部同志。
2: 你们这儿几个人？几条枪？
1: 9个人，5条枪。加上我带的家伙还有人手，咱们够一个班的。
3: 尊敬的夏若彤小姐，我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事儿，我没想过和别人。我正式在此向您求婚，允则意中此生之信。民国30年10月8日，于姑苏。
4: 来介绍一下，这是根据地来的老周。张庆，
1: 你好。
4: 你好，
1: 你们情况怎么样？
4: 目标一直在固原，没有离开过。姓郭的好像被打爹软禁起来了。
1: 固原周边的情况怎么样？
4: 固原前头林南石的街拐角，这几天突然摆了个包摊，像是90号的头，感觉是在保护姓郭的。还有啊，泾河这边有周鹏，总有三无不明的人。看样子。
1: 咱们不能成功。顾一中的父亲顾西行，北伐的时候就是国民党的师长，底下的官家是他特务连的连长，骁勇善战，家里的花匠、厨师、打杂的，都是当年的士兵。不仅会耍枪，听说顾云还存了不少的军火，平时防范甚严。段同志，你回去叮嘱，只要他们一出门，我们就动手。
5: 静海来了，嫂子，正好，快给我们小四看看，穿成这样精神吗？啊，精神的。
6: 来，给爸爸看看。给做了4套下的，2套秋的，3套冬的。但是老周，人家都说京都冬天冷得要死，要不要搞件小貂毛过去？不用，做件呢子大衣就行了。
5: 在东阳那边小学生冬天不让多穿。哥，
1: 嫂，又飞什么时候启程啊？
5: 下礼拜。
1: 哎，静海，
7: 不用不用不用。
5: 那个，谢谢静海叔叔，
8: 谢谢战友。
1: 这是我跟小兰一点心意，给邮费了。
5: 壮壮行色。
7: 礼拜天，松鹤楼我们摆一桌，静海。
8: 你得来，
1: 一定来。
5: 把小兰也叫上。
1: 好了，哥，
7: 走。
5: 啊，
1: 先回了。
7: 妈，你就知道奎芳兄最好。
8: 别学你妈。
5: 芬嫂，
8: 他
5: 风物照相馆的林老板打电话过来，说刚子隔夜早上10点钟来拍照。
7: 我没有约他来拍照啊。
8: 我约的。
9: 我想着，幼飞去东阳之前，咱们周家来一张全家福。哎，好，开心一点啊！好，
5: 来吧，儿子，走。幼飞，
9: 你来一趟，我跟儿子说两句。
5: 好。
9: 还记得家谱吗？你再背一背。
5: 我先祖世居宜兴国。

0: 国山史迁祖方，生于明洪五年间，卒于成化间，因靖难之变迁居东阳堂里，分礼义仁智四支，三支周仁科生高祖周求山，高祖周求山生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生父亲周之飞，周之飞生周佑飞，我周佑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十一代孙。
1: 太君，按照您的吩咐，我隔一天就在江苏日报发一则顾惜行要出任无限知事的小道消息。可是这个顾惜行也挺能沉得住气，既不承认事实，又不声明造谣，不是还有人往他们顾院过分。
2: 顾惜行一直以苏州民事自居，我们就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1: 顾家父子现在里外不是人，日子自然不好过，就怕他们溜之大吉。不过太君您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前后门盯住顾院，顾义忠插翅难飞。
2: 让你的人先撤离顾院。
1: 撤离
2: 最好准备，如果共党的人冲进来，让他们先打起来。
1: 明白。顾家和共党的矛盾越深，无限知事这个事儿，顾惜行最后不当也得当。
3: 开门。
4: 连枪包
3: 带上。开门。
5: 屋里没人。
3: 你怎么知道？
5: 哦，我刚下楼的时候看到他坐车走了。
3: 那哪个方向？
5: 那大概是平江路吧。
3: 谢谢。
5: 不客气的。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那天见面，你带了一把雨伞，我就猜你应该住在附近。那把伞就放在门口。
1: 什么出现了？他来找过你。小老头，他在哪儿？跟你说什么没有？
0: 他就说了一句：“如果有你的消息，我一定要告诉他。”那你能联系上他吗？
2: 嗯，我们约好了，每天下午6点，他就会往雇员打一个电话。如果我有你的消息，就转告给他。这事都谁知道？我谁都没说。好，你帮我转告他，我找到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人了，我马上要见他。
3: 连襁褓怎么会没消息？
2: 常去几个地方都找过了，然后钱庄刘老板说，他最近赌博输了，应该是躲债去了。你把苏州那几个大庄家都问问，我是不大相信一个赌徒会没下落的。明白。就这，雇员门口那些黄包车夫查清楚了吗？
4: 问到了，太湖那边。
2: 果然是四爷啊，有他们的窝点吗？
4: 还在查，
2: 抓紧时间。
5: 报告，
2: 进。
5: 站长，您订的糕点到了。
2: 我没订过糕点啊。

别动。往后退，往后，你站着别动。屏住呼吸。出去，把门锁上。

0: 你们往后站，
1: 看得慢点。

0: 这任务带来了，他就是刘强宝、蒋新思君。我才根据地跟你说的那个人，
1: 我认得你。你当时也在卡车上。
0: 真名连强宝，无关我的事儿，长官，别给我油嘴滑舌的。我懂，他们就是用他做局，掩护我离开刑场的。
2: 我也是被迫的。
0: 我懂，只有他能证明我没有说谎，我不是叛徒，更不是八号细胞。对了。 还有他给我写的口供呢，
2: 收起来，先收起来，我们不在这说。
0: 啊，
2: 跟我走。
3: 这三位怎么走了？面不吃了？

我想您别太难过了。我对不起他呀，我跟他赌咒发誓要照顾好两个孩子，可是现在我谁也照顾不了。顾母教子无方，愧对先人呐。

0: 靖难之变，迁居东阳堂里，分礼义仁智四支。三支众人科生高祖周求山，高祖周求山生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生父亲周之飞，周之飞生周幼飞，我周幼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十一代孙。
1: 好，一字不差。儿子，不管将来走到哪里，永远要记得我们的家谱，知道自己老家是哪的，还要记住爷爷的名字。你马上要到日本去读书了，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到了日本，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二等公民。小日本，不管老师还是同学，他们骂你打你。

0: 你为什么不能还手？因为如果还手的话，他们就群起攻之，一直打到你腹位置，他们怕你扛不住，所以他们打你，你忍一忍就过去了，他们就觉得没意思了。知道。
1: 挨打工还记得吗？把背心脱了。
2: 越发觉得呀，这孩子生的不是时候。
1: 来，我抱一会儿吧，你都抱一路了。
2: 不用，一动他就醒。这孩子，随你。
3: 太紧去了，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你好，特别同志，
3: 何春江同志，
4: 是。您以后叫我老何就行。
3: 你好，周真武同志，又见面了。
4: 哎，特别同志，快坐下聊。
3: 慧中姐，若彤，老周，之前因为拔好细胞的事儿，大家心里都不痛快。在根据地，我想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有冒犯之处，我给你道歉。
1: 不是，你是相信一中的吧？说实话，之前周正武对他的怀疑都很勉强，我也不太相信，但岛上发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有点糊涂。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台时？那名小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他的面前？这些该怎么解释？
5: 但是现在没有机会解释了。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张局奉正大面，一中约我明天下午见面，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能证明他的清白。
7: 会不会是个圈套？
6: 老何，正武同志，不管如何，我们应该给一中一个证明他清白的机会吧。
8: 是顾一中和梁千宝，
9: 不要那么跑了。

0: 我知道这个事情，
1: 除了那个海默，没人知道。裴贵州，你就是八号细胞。
0: 我不是八号细胞。
2: 口供呢？
0: 口供，
2: 阿浪，你干什么？
1: 放我走，快把他带回去。
0: 没了，
2: 口供也没了，什么证据都没了，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0: 叶中，你看着我，你先跟我回去，总之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的，你跟我走好不好？

妙，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呀，给他怎么样？90号的人，
1: 鬼就太狡猾了。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这里是90号，所以眼一个比一个多。
1: 那真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3: 这人呐，这个可嘉，得顺势而为，哪条路都得走到黑。孟叔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4: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是男孩心中的初恋女友。
1: 就别冒烟了，我说自己捡到宝了。
0: 可七年来他却一直厄运缠身。
1: 离婚离过之后又赶上外婆生病，外婆这边走了之后，然后他妈妈这边又生病。
0: 为了帮助女友，他转去了160万。可为何七年时间他们都未见一面？
2: 有时候换成别人跟我讲，我也觉得很离谱。
0: 当善良遇上谎言，当真心为了寄生虫，谁该为这段荒诞的恋情买单？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被寄生虫偷走的七年。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能试出感情的真假，能看清人心的善恶。可要是时间过去了整整七年，你连身边那个最亲近的人是男是女，是美是丑都没搞清楚，那这到底是对方演技太高呢，还是你自个儿的心太大了呢？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事儿，主人公叫刘文啊，一个挺精神的年轻小伙，他和女朋友相恋了七年，竟然一次面都没见过，没见面还能谈七年恋爱。那这七年里头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又为什么七年都没见过面呢？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天下午，这个叫刘文的年轻男子啊，在好朋友张俊的陪同之下，匆匆忙忙地走进了上海的一家派出所。怎么了呢？他说要请警察。

0: 帮忙找人，找谁呢？找自个儿的女朋友。
1: 有的信息有吗？
2: 大吉了，
1: 有。手机号有吗？
3: 187。
4: 他当时说他跟他女朋友发生矛盾，女朋友把他拉黑了，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有联系。
0: 听这意思，不过是小情侣闹了点矛盾，女方一气之下把男的给拉黑了，这种事情也不至于惊动派出所吧？但女友气儿消了，说不定过几天就联系上了呀。可是警察多问了几句之后啊，却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据刘文说啊，他和这个叫林宇的女朋友啊，已经谈了7年恋爱了。既然谈了7年恋爱，感情应该很深厚，对方是哪里人，家在哪儿，应该非常了解。结果刘文给出的答案差点没把警察给噎住。
2: 到现在见过没有啊？
3: 没见。
1: 怎么认识的？
3: 认识，很早之前就认识，后来跟我聊就没了。
0: 好家伙，谈了7年恋爱，交友软件都谈没了，人都没见上一面。那他为什么这么久不见上一面啊？刘文解释说自己是在上海工作的程序员，平日里呢工作很忙，而林宇呢生活在重庆。可是警察觉得这不应该能够成为理由，而且就算没见过面，视频通话你们都该有吧。可没想到刘文的回答再次把他们给惊着了。
2: 从来没见过面？
3: 对。
2: 从来不见面的？
3: 对呀。
2: 视频过吧？
3: 对。
0: 7年连个视频通话都没有，这哪是谈恋爱呀？这简直就是给电信公司做贡献了，一天到晚光是煲电话粥了。那这7年里头他靠什么思念他的女神呢？靠几张照片，几张通过网络传过来的看不得见摸不着的照片吗？哎，听到这儿别说警察了，估计在电视机前的看电视的人都会乐出来，这不就是骗子吗？可是这刘文他就不这么想，他觉得这是真爱无敌啊，是两情若有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甚至还跟警察掰扯上了，
5: 每天都在聊天的，那天呢就是杀猪盘，杀猪盘我了解过，那就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就撤网了。
0: 原来刘文的逻辑是人家杀猪盘一两个月就收网宰猪了，我这都7年了，对方要真是骗子能有这么大耐心吗？这话乍一听吧，好像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哈。但是各位哈，咱们稍微动脑子想一下，骗子不图你这个人呢，他图你什么呀？总不能图你每天给他讲的笑话挺好听吧？那100%是图你的钱。那警察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就追问说你们之间什么时候开始谈钱的？
1: 那时候开始牵扯到经济方面的事情。
3: 转账记录能找
0: 出来吗？是。而当接下来刘文爆出这7年的转账总额的时候啊，连警察都倒吸一口凉气。7年，他总共给女朋友林宇转账160万，平均每年消费20多万，这哪是谈恋爱呀？这是供了一尊散财观音呢。这还能不是骗子吗？听到这些，旁边那个刘文的朋友张俊呢，表情也一个恨铁不成钢啊。
5: 我们都在说这个女生就是骗了他有多坏多坏，但是他不这样想，感觉当时他一直都是在深陷这个事情。
0: 你说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张俊说他实在没办法了，才把刘文硬拽到派出所来的。他拽他到这里的目的，也不是指望刘文能够幡然醒悟，而是想让警察把那个林宇的底细调查清楚，搞清楚他到底是谁。那么张俊又是怎么铁了心的认定这林宇就是骗子呢？他说啊，是因为几天前他发现了这个林宇一个天大的破绽。那天呢，他抢过刘文的手机，想要找林宇理论，但是被刘文阻止了。虽然被阻止了，但是张俊说他还是看到了一些关键信息，记住了林宇的手机号。
5: 我手机号找到了这个人的，正好是他的相册里边有一些他的历史的头像的，这跟之前给他发的那个照片的感觉不是同一个人吗？面貌差别很大。
0: 什么叫差别很大呀？那压根儿就是两个人。刘文手机里存着的那个女友的照片大一

0: 天下吧，网红的标配。可是那几张历史头像呢，一个单眼皮的普通姑娘，这差距吧，好比您花大钱买了一张满汉全席的广告图，到货一看是包方便面，这能是一个人吗？这张俊立刻就把那照片给刘文看，刘文对着屏幕看了半天，也认出来了。
1: 看到他微博里面照片之后，我见了之后，我也很震惊，我说这边肯定不是他。
0: 可都到这份上了，刘文还在挣扎呢，疯了一样的发视频邀请，想要当面求证，结果呢，对方一个都没接。
1: 当时就强迫他视频过几次之后，他就生气。我感觉这个事应该会骗我吧，因为我对他这么好，我能把我给他的都给他。
0: 刘文还是不相信自个儿被骗了，直到第二天他被对方彻底拉黑，他才失魂落魄地来到派出所。而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立刻对林宇的身份展开了调查，那结果呢又是个晴天霹雳。
2: 了解情况之后啊，我们就立马对这个身份进行了查询，但是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信息啊，我们没有找到相对应的人。
0: 林宇这名字是假的，这个结果对刘文来说比损失160万还要残忍10000倍呀，因为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是7年的感情从头到尾他竟然都寄托在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幻影上。而对警察而言，既然骗子现了原形，他们决定那就一追到底，随即啊就对刘文提供的所有的女友的照片展开了技术分析。这一分析呢，又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头皮发麻的真相。屏幕左边的这两张啊，就是从那个社交账号里头扒出来的历史头像，是个单眼皮的姑娘。右边这个呢，是7年来林宇陆续发给刘文的自拍。且不说左右两组完全不像，您就算单看右边这组，这几张照片啊，他的眼睛、鼻子、嘴，全都不一样。
2: 这几张照片呢看起来很像，都是大眼睛尖下巴，而且美颜度呢都很高，但其实你仔细看这几张照片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他的眼睛的宽度，包括鼻子还有嘴型。那么从这几方面呢，我们判断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0: 什么意思呢？原来不仅林宇这个名字是假的，就连他发给刘文的那些自拍照啊，都不是同一个人，3个4个甚至更多。7年时间里，刘文面对的竟然是一个女子图片拼盘，而我们这位痴情郎呢就浑然不觉，还深情款款的给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转账。
3: 我们推测骗子在网上找的那个人不更新照片了，他可能后面又找了别人的照片，于是他会阶段性的更换不同的照片来给被害人发送。
0: 其实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呢，仔细观察一下都能发现出这个照片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久了刘文他没发现呢？
2: 发现这个人没有什么恋爱经历，相当于是一张白纸，他呢也是比较一个单纯的人，那么对象就抓住了他这个一点。
1: 当时确实是没有识别出来一个脸盲，可能也是陷入到这个恋爱里面，就是可能就失去这种辨别是非这种能力了。
0: 看到这儿啊，真让人感觉到有点五味杂陈了。你说他傻吧，他傻得让人心疼，你说他痴情吧，这痴情又用错了地方。但是反过来想，如果这世上所有人都这么精明，那还是人间吗？只是善良需要长出牙齿，信任需要建立在对真相的了解之上。当真相一层层剥开，最后只剩下一个残酷的这个内核时，这个大男人就再也撑不住了。
1: 多年你付出了这么多感情，付出了这么多钱，你都不敢相信你是被骗了，不敢去相信，不敢去面对。
0: 刘文在派出所里头是嚎啕大哭，那哭声里头啊，有不甘，有懊悔，更有一种信念崩塌的绝望。但是哭完了，日子还得过呀，骗子还得抓呀。警方根据唯一的线索，那个手机号，一路追查到了重庆。
2: 当事人提供的一个手机号啊，我们查询到是登记在一个叫做王秀兰的名下，那么50岁，重庆人。再通过他的关系网，我们查询到他有一个女儿叫做林露。
0: 林露就是那个头像里的单眼皮姑娘，谜底呢即将揭晓，那个藏在

0: 林语这张画皮后边整整七年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奇女子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啊，上海警方千里迢迢地赶到重庆，几经周折，几天之后，终于在当地一个小旅馆附近呢，见到了那个让刘文魂牵梦绕了七年的女人林露。
6: 这是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的，过来找你联系。之前网上谈过朋友啊？
7: 是。
6: 这是真的是跟他谈朋友还
7: 是？之前一直跟他谈。
0: 这就是那个把刘文骗得倾家荡产的女神，没有尖下巴，也没大眼睛，也没有白皮肤，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姑娘啊！就是她通过一部手机、几张网上扒来的图片，一把甜言蜜语，就让一个年薪不菲的上海程序员当了7年的人肉提款机。而面对警察的突然到访，她表现得异常平静，问什么答什么，好像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似的。
6: 平时你去跟用什么理由跟他要钱？家里面现在状况怎么样？
7: 还好。
6: 那你之前跟他说过是什么理由跟他去要钱？嗯，说账本上面对吧？他背书得很清楚，一些事由。
0: 账本摆在面前，林露呢自知无法抵赖，他向警察坦白了事实的真相。
7: 这样做，

0: 不太对吧？
1: 那你认为是哪些地方不太对呢？
0: 现场。
2: 他承认骗了人，承认那些照片是网上找的，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说出来就让人哭笑不得了。他说因为自卑。林露说七年前他认识刘文的时候啊，才刚18岁，刚刚中专毕业，在重庆一家面包店打工，一个月3000块。而在网

0: 四川大学毕业的身份，又找了几张美女照，摇身一变就成了个白富美。结果这假身份一出来吧，刘雯立马就上钩了。
1: 我当时那会儿，是他是四川大学毕业的，然后我就感觉确实是我阳光的。
0: 你看，一个敢编，是一个敢信。川大毕业，再加上几张照片，就把一高智商的程序员彻底征服了。刘雯自己是这么形容当时的心情的：
1: 当时感觉我这是准备冒烟了，反正就是有点心花怒放吧。然后我就说自己捡到宝了，
0: 捡着宝了。听得出来，刘雯当时对这段缘分那是多么的满意。他是真的动了心，真的以为老天爷眷顾他，给他送来了一个完美女友。他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俩人每天都会微信聊天，偶尔嘛打个电话。但是让刘雯感到奇怪的是，林璐呢总是不肯视频聊天。
1: 就刚开始那会儿，他就说他基本上不视频。我当时还问过他，我说你跟你爸妈不视频吗？他说不视频。我当时就理解，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
0: 所以刘雯当时也没多想，可是他没料到的是，林璐跟他的交往动机啊，还远不止谈感情那么简单。林璐发现，在面包店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还不如跟刘雯撒个娇、装个病、要钱来得轻松。他第一次开口要大额钱款，就是谎称自己得了肠胃炎。
1: 跟我说什么肠胃炎，这肠胃炎也要花几万块钱，经常复发的。我因为很少生病，我也不知道。
0: 几万块就这么轻易到手了，林璐一看这买卖划算呢，于是他干脆就辞了工作，专职谈恋爱了。准确的说，是专职编瞎话骗钱了。为了阻止刘雯来重庆见面，他说爸爸妈妈正在闹离婚，家里头鸡飞狗跳，不适合见面。为了要更多的钱，七年里头他把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嘛，那是挨个咒了个遍。
1: 离婚离过之后，又赶上外婆生病，外婆这边走了之后，然后他妈妈这边又生病，就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
0: 而现如今呢，林璐才终于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实话。
2: 就我自己都觉得，如果换成别人跟我讲，我也觉得很离谱。但是就是你不管你编什么理由，就是哪怕你甚至都没有说完，他就会给你准备好钱转给你。
0: 还是那句话，一个敢编，一个就敢信啊。而且呢，林璐说的特别形象，甚至都没说完钱就转过来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刘雯对这女友啊，已经到了一种毫无保留、毫无怀疑的地步。你说什么我都信，你要什么我都给。这种无条件信任，在爱情里头那是美德，但是在一个骗局里头，那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刘雯这边呢，为了给女朋友凑钱，他把自己活成了一苦行僧。
1: 我能省的一分钱都省了。我一个月基本上开销都压缩在1000块钱，除了房租，反正晚上自己想办法去做。中午的话，那月初那就不饿的话那就不吃了。
0: 可想而知，这是个什么样的日子？一个月开销1000块，在上海，他吃什么呀？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他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转给了那个他以为会跟他共度一生的女人，而那个女人呢？正拿着他的血汗钱在重庆呼朋唤友大吃大喝，
2: 吃啊玩住得养成习惯了吧，就大手大脚的，然后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就请客。
3: 一顿要花多少钱？
2: 几百块钱吧。
0: 听听这口气哈，多阔绰。可这些钱哪一分是他自个儿挣的呀？都是从刘雯的牙缝里抠出来的，是从他加班加点的这个黑眼圈里头熬出来的。他自己说，时间长了心里头也不踏实，也很压抑。但心里不踏实收手了吗？心里头压抑跟他说实话了吗？没有，那是一条道走到黑，直到警察找上门。事情败露之后，林璐的母亲简直都不敢相信自个儿的女儿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
4: 没有听到谈过男朋友，别人跟他解释他都不参数。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了，平时到家都也算听话，哪个晓得他犯了哪个错嘛？作为老人来说，我都不晓得哪个错。我听那个消息，今天吃不吃啥东西？
0: 在家人眼睛里头，林璐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0: 就是这么一听话的好孩子，用了7年时间毁掉了另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哎，刘文的哥哥说啊，他们一直以为弟弟在上海早就成家立业了，没想到7年了，竟然彻头彻尾的整成一笑话了。
1: 我们一直以为他是见过面的，而且在上海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2: 就不敢跟家人说实话，包括这个钱的事，我都不敢说了，所以我家人也被我带偏了。就
1: 那么你没想到这种事情能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我也没想到就是从头到尾彻头彻尾的是一个骗局。如果不是这6、7年浪费在这个骗子身上，也可能现在两成家人过得应该还挺好。
0: 一个谎言害了两家人，刘文的7年被偷走了，林露的7年也让自个儿搭进去了。很快，犯罪嫌疑人林露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了。他肯定是要为自个儿的谎言和罪行付出代价的。在今天这件事里头啊，刘文就像遭遇了一条情感寄生虫，这条寄生虫呢，在他的身上寄生了7年，不仅耗尽了他的钱财，更耽误了他的大好年华。其实呢，这7年林露啊有很多机会可以说出实话，可惜的是无论是刘文的真情还是他为人的良知，都没能够阻止他迈向不法的深渊。而刘文呢，用7年时间和160万的代价买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善良要有底线，信任得有边界。网络爱情嘛，可以是浪漫的起点，但绝对不能是全部的真相。当你决定掏心掏肺甚至倾家荡产去爱一个人的时候，请先问自己一个最简单也最重要的问题：我真的认识他吗？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3: 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结婚九年，曹女士给自己贴了四个标签。第一，好吃懒做。
1: 好吃懒做呀，我就能直接睡觉睡到十一点，想怎么躺就怎么躺，什么活也不用干。
0: 第二，爱管闲事。
1: 我多管闲事，什么人的事情都去管。
0: 第三，攀比心重。
1: 比条件肯定比啊，羡慕嫉妒恨。
0: 第四，冷漠无情。
1: 冷血动物就是比较淡定了。
0: 面对自身的种种问题，曹女士非但没有半点愧疚之心，反而态度坦然，理直气壮。
1: 他就是很倒霉啊，就是碰到我
2: 他接受不了啊，他自己的思想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0: 曹女士之所以这般有恃无恐，是因为她手握一张特殊的挡箭牌，也是她婚姻里的免死金牌。
3: 我们不能一直拿这个当一个挡箭牌，我是有护身符的，如果一直这样，谁的心都会凉的。
0: 妻子依仗的挡箭牌究竟是什么？这块护身符又是如何让他们的夫妻矛盾步步升级？最终他们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能否迎来转机，得以修复？欢迎收看金牌调解，妻子的挡箭牌。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曹女士和罗先生。

0: 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方面的问题？
1: 诉求就是要家和万事兴，就是和睦嘛，爱小孩，然后爱我嘛，对我关心不够嘛。
2: 我的诉求就是很直接，离婚嘛。我做过调整改变，想要说过下去，但是，从种种结果表明，越到后面越难。
1: 我觉得还可以过啊。
3: 罗先生和曹女士已经相守9年，如今面临离婚，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说起他们的婚姻，曹女士回忆道，9年前是她主动追求的罗先生。
1: 他妈妈拿了一个他儿子的号码给我妈妈，叫我妈妈帮他儿子物色，我就自己加了。我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就自己加了，加了聊的就很好，第一眼看到他我就喜欢他，看到他有点帅。
3: 当初曹女士对罗先生一见钟情，大胆展开追求，而罗先生愿意接受这份感情，看重的则是两人性格上的互补。因为曹女士性格开朗，格外健谈，所以即便知道曹女士曾患有躁郁症，罗先生也没有介意。
2: 她是一个躁郁症，她算一个急性子的。我是很内向的一个人，很不会表达，然后遇到了一个急性子，我觉得还好，一个半月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把结婚证领了。
3: 仓促闪婚之后，罗先生远赴福建工作，平日里只能抽空回家，曹女士则留在南昌与公婆一同生活。没过多久，曹女士怀孕了，可本该迎来喜事的家庭却因为曹女士的躁郁症复发，接连生出变故。
1: 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复发，就是怀孕了然后就又复发了。我本来准备辞职的，然后我主管说有产假，然后我就听了就留下来了，留下来然后没想到那个我把药也停了，然后就复发了嘛。
0: 就是怀孕前你是一直在服药的是吧？
1: 对，
0: 就怀孕以后就把药停了。
1: 说对宝宝不好，脑子转不动了，不知道回家的路也不记得了，就在那个步行街走啊走啊，就像流浪一样的。
0: 就除了他身边没有其他人跟你生活在一起是吗？
1: 我婆婆呀。
0: 那
1: 他也工作忙啊，他也顾不上我呀。我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我说快回来吧，我活不下去了，求求你快回来吧。
0: 你告诉他出了什么问题吗？
1: 我说我生病了，工作我也做不好，生活也生活不好，这个小孩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住。
0: 然后
1: 就是我就很危险，他还在福建上班，我叫他回来他也没有及时回来，他人不在，他也没有说打电话叫我爸妈来，或者是叫他妈妈抽多一点时间来陪我，就在家里躺平了几天嘛，越来越糟糕，后面还是回来了。回来了已经晚了嘛，我不肯去医院嘛，我说还怀孕还去医院干嘛。婆婆跟她用那个绳子直接把我绑着去医院嘛，住了15天，然后就出来就打胎嘛，因为超过3个月就很危险嘛。我就觉得她把工作看得很重，把钱看得很重，家庭责任没有那么好，肯定有怨恨呐。如果当时他回来了，有可能就不用去打胎，不用去住院。
2: 他让我回来，我当时是在外省工作，回来你肯定是要订票啊，要跟公司请假之类的了。
0: 所以你过了多久回来的呢？
2: 不超过3天。
1: 没有吧？好久哎，我觉得最少1-2个礼拜。
2: 当时没有说是一个10万火急的那种。就是因为对这个认知不够，赶回来之后他意识就已经不清醒了吧，要及时治疗了嘛。我回来我不只是说我赶回来几天请假几天，我直接就是把工作辞掉了。
0: 确实是为了这个事情。
2: 对，在南昌这里一直陪伴嘛，人都会生病，毕竟已经结婚了咯，我还是能尽一个作为丈夫的职责。
0: 明白，
2: 过下去。
3: 在曹女士看来，在自己脆弱无助最需要丈夫的时候，丈夫却不肯及时回来伴她左右，这让她满心委屈，一肚子怨气。而为了弥补亏欠，守候家庭，罗先生毅然放弃了福建的高薪工作，返乡找了一份工作，专心陪在妻子身边。2年后，曹女士再次怀孕。
1: 2019年又怀了孕嘛，这次怀孕我就直接辞掉了工作，直接保胎。我婆婆天天做好吃的给我吃，然后我老公天天关心我吃没吃水果，日子还是蛮滋润的，蛮幸福的。
3: 在丈夫和婆婆全方位的宠爱与呵护之下，曹女士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这

0: 后，他在家全职带娃三年，直到孩子上了幼儿园后，他才找了一份钟点工的活儿。
1: 前年做家政，做到现在。
0: 不过，曹女士这份工作比较轻松，每天只要工作一到两个小时，每月工资1400块，只当自己的零花钱。而家里所有生活开支、孩子养育费用以及房贷压力，全部压在了罗先生一人身上。常年高强度的经济付出和辛劳奔波，让罗先生身心俱疲，导致他不小心出了一次意外。可令他心寒的是，曾经他全心呵护的妻子，居然在他出事的时候对他不闻不问。
2: 有一次摔伤，尾骨骨折，住院了。住院了之后，他是没有照顾我的，没有很关心。
1: 我不要带小孩呀、
2: 小孩是因素嘛，
3: 是不至于让你完全不能来照顾我。
2: 对，
1: 我很讨厌医院，有什么消毒水的味道啊，看见那个白床单、白被套啊，就有点恐惧医院。就这一次，就天天说，天天说，就这一次住院，就天天说。
3: 你自己怎么看？就这一次，你怎么看这一次的事情？
1: 我说了，我不喜欢去医院，以后我父母老了，我也不会去医院看的。
3: 好，那我换个角度问你啊，就是他自己刚才也在灵魂拷问的那一点，我跟这个人结婚，
1: 得不到好处。他觉得得不到好处。
3: 你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1: 婚姻也是有利益的，无利不起早。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生病了，我没有去看他，就等他到了60、70岁的时候躺在医院里，我更不会照顾他。他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奔头，就是担心这个，我还不知道啊。
3: 你认为你是这样的人吗？是他所讲述的、描述的这样的？
1: 不完全是，我只是懒，不愿意做家务。他就说我作为女人好吃懒做呀，不收拾屋子，不扫地、拖地、洗碗、买菜、做饭，我就能直接睡觉，睡到11点，早餐都不吃的。他们煮好了早餐，我也没有吃。不上班能躺一天，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就是很懒很懒。世界上没有这么懒过的人。
3: 所以你自己也认可这个评价？
1: 认可。他说我不如他妈妈，说他妈妈好勤快，又能赚钱，又能顾到家，又可以帮我们买菜做饭。我说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我还是一个躁郁者，我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就已经不错了。
3: 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你觉得你能理解他的感受吗？
1: 能呢，他就是很倒霉啊，就是碰到我躁郁者了。
2: 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能工作能干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3: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2: 他自己的思想的问题。
1: 他看不惯，他可以自己干呐，谁看不惯谁做呀，又不家务又不是只有女人才可以做的。
2: 我也会干。
1: 我就觉得好烦好烦，我自己想怎么躺就怎么躺。我刷到一个视频，他说女人能躺就躺，什么活也不用干，谁看不惯谁做。我嫁到你家来不是来干活的，我娘家没有活干呐，我换一个地方干活啊。
2: 毕竟家庭也是夫妻双方的嘛。
3: 好，所以
2: 现在压力到了我这里来了，就会让我觉得这个家确实是不温馨的。
0: 在罗先生看来，家庭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和维护，但是曹女士却坦言自己就是好吃懒做，不想付出。而她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是患有躁郁症，不该操劳家务。丈夫不但没有资格指责她，反倒应该全盘体谅和包容她。
1: 我说我是病人，我是有躁郁症嘛，应该对我多些包容。
0: 曹女士拿自己的病来当挡箭牌，这让不善辩驳的罗先生哑口无言。内敛寡言的他只能自己生闷气。
1: 沟通很少嘛，分开两个房间睡觉的，他还在房间里安排了一个锁，只有他在里面才能打开的。
0: 丈夫的无声反抗没能引起曹女士丝毫警醒，在家无法和丈夫交流，她转身便出去交朋结友，万万没想到却惹出了大麻烦。
4: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

0: 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我就明显的感觉啊，它总共有劲了。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两圈，感觉轻松多了。
2: 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我琢磨着，这液体钙呀吸收快，身体能高效利用，所以感觉来得快。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头也好多了。虽然贵了点，但是就是好，我也愿意做宣传。
0: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让身体高效利用每一分钙。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3: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1: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2: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大家喝着都说这液体钙呀吸收好，走路有劲了，身体也轻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我有一个朋友，他又晚上说叫我到他婆婆家吃饭，结果他婆婆好晚下班，菜也没有赶，我就陪他一起赶菜。然后他儿媳妇说充电器没带，然后就回家拿个充电器来回20分钟、我就跟他婆婆聊了20分钟，那婆婆就哭诉，她说天哪，我的儿媳妇逼得我买学区房哦，然后说什么我们有大房子把我们赶出来呀，然后说什么
5: 就开始讲他们的婆媳矛盾是吗？
4: 然后他儿媳妇回来了，然后他问我，他说我婆婆跟你说什么，我就说了，然后他们就吵了3天3夜。
5: 你把婆婆跟你讲的抱怨的那些都说给朋友听了？
4: 他知道了，他火冒三丈，当场就炸了。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爸，我爸然后又破口来骂我，然后我也骂我爸，我爸就把我拉黑了，我就彻底崩溃了，我就在哭哭哭。后来我爸把我加回来了。
5: 他们为什么会对你这么生气呢？
4: 因为我骂了他呀，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说别人家的事你还来骂我，我说别人家的事我又不是有心挑拨的，我说我是病人，我多管闲事，多管闲事就是一种病。
5: 你自己也说了你并不是有心的，对吧？
4: 对啊。
5: 那你为什么会就告诉自己我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4: 什么人的事情都去管？我婆婆说我妈妈的坏话，我会跟我妈妈说，我妈妈说我婆婆的坏话，我也跟婆婆说，不该当传话筒，搞得两家关系也不好，我老公也不愿意去我妈那里吃饭。我就是说他，我说我是病人，
5: 是因为你身体的问题。你是自己这么告诉自己的，是不是？
4: 对，我是有躁郁症嘛，然后我就希望家里人，不管是老公还是公公婆婆，都应该对我多些包容，多些理解。
6: 我也是个人呢，是吧？你不能一味接受他的一种想法去过，一直这么生活下去是痛苦。
5: 那你们俩能有交流的时间吗？
4: 有，吃饭时间了。因为我在分享我朋友旅游很快乐，然后发的图又很

0: 精致又很好看。
1: 好，
0: 我就是一边分享一边抱怨，一边羡慕嫉妒恨。我说你看看，人家又出去旅游了，人家又在海边，就又是住着那五星级大酒店，又在吃海鲜。我闺蜜经常周末也要出去野餐啊，拍那些好漂亮的照，去游乐场玩啊。然后我呢，我的一般就是去动物园、天山园、滕文阁，去这几个免费的地方。嗯，因为我有残疾证嘛。嗯，我只能去这些无聊的地方，我也想去好玩的地方。
2: 南昌也算一个旅游名城了，有蛮多好玩的地方，我还是会经常带他出去玩的。他就是认为是免费的地方就是不好的，出省的话什么的，我是带他出去旅过游的，但是感受并不太好。他出去完全是没有什么规划，他不认识路，路痴，所以什么事情都会是由我来负责，不会觉得很累吗？
0: 比条件肯定比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公婆帮他交房贷车贷，另外每个月还给他儿媳妇3000块，他老公一个月5000块钱的工资全部都交给他。我觉得我没有得到我公婆那么大的帮助，家里没有钱呢，爸妈又帮不了他，他自己又没什么本事，没有人托举我。
1: 你会把你的这种不满表达给他们吗？
0: 表达呀，我天天表达，他们就嫌我表达，就是有什么放个屁都会告诉他们，管他们喜不喜欢听，我说一吐为快。
1: 他就说，
0: 不要说了，我不想听了。他不想听，我肯定有点生气了。冷血动物就是比较淡定了。
2: 开始是会听的，次数太多了。在一个人上班上的疲惫的时候，肯定会也会表达一些不满的情绪了。本身我家庭条件是不好的，是不是抱怨能改变的东西？我们家经济完全是由我来承担，包括房子也是我自己赚出来的，没有家庭任何的帮助。
3: 曹女士喜欢多管闲事，惹了麻烦就把躁郁症搬出来逃避责任，而且她的攀比心极强，总觉得丈夫和婆家没给自己理想的生活，所以一肚子委屈。但在罗先生看来，没有原生家庭的助力，她靠自己努力打拼，竭尽全力撑起整个家庭，实属不易。而且近几年她所在的行业不景气，公司一再降薪，还计划今年调派她远赴海南开拓业务，这让她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可妻子不但不体谅和安慰，反而一再攀比抱怨，甚至出言挖苦。
0: 身边好多女人都不用上班的，她们全部靠老公养，老公把工资乖乖上交的，所以我老公也没有资格抱怨了。
3: 沉重的经济负担，截然不同的观念冲突，让夫妻二人之间的裂痕日渐加深。就在前天，积攒已久的矛盾彻底爆发。
0: 我在辅导小孩写作业嘛，写那个生字，他写了一两排他就不写了，然后我就凶他骂他，那个小孩拿东西砸我脑袋，我就生气了，我就打了他，狠狠地踹了他一脚，然后就他就哭了，他一哭然后他爸爸就过来了，他爸爸什么都没说，拿那个衣架甩在我腿上，甩在宝宝腿上，就是这样连续甩两下，
1: 打你们两个人啊？
0: 对，我就还手了，我就拿拳头打了他的肚子，然后他马上就把我摁在床上，掐着我的脖子连扇了两巴掌。当时他眼睛都震慑我了，我觉得这个男人很陌生，很凶，一副要杀人的样子，疯了杀红了眼的那种感觉，我都怕。他动手打我了嘛，人家都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我就怕他以后还要打我嘛，我就自己报了警。警察了解了一下情况，他说口头警告，我说不行，口头警告他不能吸取教训，我说必须带回去录下笔录什么的，然后结果就带到派出所去录了下笔录，然后就有那个什么家庭暴力告诫书，如果下次再打的话就要拘留15天，然后还要罚款1000块嘛。
2: 降薪呐、啊，降到一个谷底的一个状态，公司要把我派到外地去，我也是为这个事情烦心，让他去辅导孩子写作业，娘俩就打起来了，我心情就很烦躁，就过去教训
1: 你，控制不住了，
2: 啊对，忍不住了，然后你在幼儿园的阶段，你就教育不了小孩，对他以身作则不了，以后的教育问题怎么办？
0: 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是放养啊，大人也没有辅导作业，不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不会卷学习的。
1: 你跟他理解的不是一个意思。 他所担心的不是某一个具体表现或者具体事件的问题，他担心的是一个家庭。

0: 生活的整个系统。
1: 那离了婚对小孩好吗？离了婚没有小孩，没有完整的家，
0: 那怎么才能让孩子好呢？
1: 有一个完整的家呀。假装演戏也可以，
0: 假装哪假装出爱呀？
1: 对呀，他们那个表弟媳妇离婚不离家，离了婚还住在一起的。
0: 你都只看别人怎么生活的吗？
1: 我是说没有必要离婚，日子可以过，
0: 就哪怕演戏。
1: 嗯，
0: 可是演戏演不出真爱呀。
1: 无所谓，离了婚有好日子过吗？离了婚也没有好日子过。
2: 于罗先生而言，妻子既不能为他分担经济压力，又不肯承担家务，还无法教育孩子，家里所有重担都压在他一人身上，长期下来他早已身心俱疲。而他最终想要离婚，也是目前困境下的无奈选择。
3: 目前要把我派往外地去离婚的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他接受不了啊，
1: 有点离不开他了。我是有躁郁症嘛，我需要被照顾，我提出的离婚条件他又不能满足。我说房子给我，然后小孩他要不要随他，然后再另外补偿我20万。
2: 曹女士再次拿她的病来说事儿，反对丈夫去外地工作，并开出了高额离婚补偿费。这些条件远远超出罗先生的承受范围，两人就此陷入僵局。那么对此，观察员们会给出怎样的破解之法呢？
4: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我就明显的感觉啊，它走路有劲了。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2圈，感觉啊轻松多了。
6: 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我琢磨着这液体钙呀吸收快，身体能高效利用，所以感觉来得快。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头也好多了。虽然贵了点，但是就是好，我也愿意做宣传。
4: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让身体高效利用每一分钙。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7: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5: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6: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大家喝着都说这液体钙呀吸收好，走路有劲了，身体也轻快了。
4: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男方女方她是比普通人更需要陪伴，更需要包容，更需要爱。可是女方在怀孕的时候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那你是没有回来，她情绪崩溃的时候你在哪？有的时候他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哎，你还

0: 锁门不理他，这个就会让他什么呢？感觉到他自己常年的被拒绝，他不够好。你很羡慕你的朋友，比如说他们的公婆可以给他多少补贴，羡慕别人被丈夫疼爱，会忍不住的去攀比。其实这些可能也源于没有安全感，比较缺爱。你在场上讲到我不愿做家务，很理直气壮的，不是说做家务就是女性该有的这个标签，夫妻双方有共同的责任，不是光是女性做，但是不是说她看不顺眼就她去做，我是绝对不做。你可以在你状态好的时候选择，哎，动动手。我们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一份子，我们要为这个家庭共同努力。哪怕就是家里弄乱了，我把玩具帮忙收拾好，那你的爱人他也看得见你在为这个家付出啊。我们不能一直拿这个我的躁郁症当一个挡箭牌。做错了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有躁郁症，我是有护身符的。那一次两次，你的家人可以理解，可以包容。但是如果一直这样，谁的心都会凉的。包容它是有限度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一辈子为你的错误去买单。
1: 女方刚开始提到了自己怀孕的时候希望陪伴，这无可厚非，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老公他骨折的时候，他也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呢？我不想去医院，会让你的丈夫觉得，凭什么你没有付出，却有这么多要求呢？我们人都是平等的。当你希望丈夫来照顾你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自己该付出些什么东西，对不对？当你的付出不够的时候，我想你是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女方似乎并不避讳自己身上的一些毛病，我觉得你很坦诚，大大咧咧的，有什么说什么。我就是好吃懒做，是不是？我就喜欢躺在那里看手机，这些都是毛病。我们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之后，肩膀上需要有责任感。比如说对于丈夫，我要有基本的关心和爱护，对于孩子，我也要有基本的关心和爱护，家务事儿我也有承担的这个义务。结婚了，你不再是一个没有人管你、没有人说你这么一个独立的人了。你既然参与到这个家庭生活中，你就要为家庭做贡献，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你想挽回这段婚姻，你就要主动地改掉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和毛病。正视自己是第一步，愿意改正才是最关键的。努力去树立自己正确的价值观。我在这里想对我们的男方说，切记不能动手。我们男方一定要帮助他，帮助他走出这个状态。他只有依靠你啊，抛弃自己的糟糠之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2: 其实你是欲望非常多，对人生其实还是有追求的人，但是你以啥获得呢？你以攻击性获得。你娶我，我有病，你倒霉，你别管我啥呀，我跟你结婚了，你就得满足我这些需求啊，我应该的。这就叫攻击性这个病。你并没有想到更积极主动地去解决掉它，你固化了它。在你的价值观里边，你是会靠这个获取享受一些免责免费的这样的一些待遇。你现在目前从事的工作是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典型而具体的家务你是其实是可以做的。你做不好人家怎么会用你呢？那在家里为什么理直气壮的不做呢？显然你对进入家庭作为妻子的这个角色，作为女主人的这个角色，你是没有这个责任心的。你看视频看了一些自私自利的这些价值观，看这些毒鸡汤，显然你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你上联说女人想躺着就躺着，什么也不干，为什么要到婆家来干活吗？难道娘家没活干吗？我给你对个下联，要躺着凭什么到我家来躺啊？难道你娘家没躺的地方吗？那你老公是嘴笨呢，你碰着我是你老公。

0: 你试试，那话肯定就不是这么讲的了，对不对？所以视频当中学的这些极具偏差的认知是不成立的。那么当你羡慕他人，一直在拿你公婆家的生活在跟他们的生活比，那你自己跟他们比过吗？比如说有他们漂亮吗？有他们善解人意？如果一个男人爱你，看中你的应该是什么呢？如果公公婆婆心疼你，愿意倾力为你付出的话，他们得到你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因为你是你，全世界就要围着你转吗？你宠你自己，所有的人就要宠你吗？这个逻辑也不成对吧？好好想一想，你固化了自己的躁郁症。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有责任感，在不断提升自己修为的人，那么时至今日，你所谓的躁郁症一定是会被弱化了的。金秘师跟我们老师再具体聊聊。
1: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指出了夫妻俩各自的问题，那么对于婚姻，他们会作何选择？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罗先生离婚的想法有所动摇，他表示愿意给彼此一次机会。
2: 离婚念头没有那么强烈了，还是要积极的面对问题，更多的去沟通表达一些吧。
3: 嗯，
2: 可能会在下半年吧，陪我去海南给一个观察期嘛，看他有没有一种改变再做决定吧。希望他能在家里面不要那么懒惰，该承担起来的家务承担起来，对孩子的教育以身作则。
1: 罗先生即将去海南工作，他希望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妻子力所能及地承担起一些家庭责任。面对丈夫的规划与期许，曹女士坦然同意罗先生去海南工作。而对于家庭责任这个问题，观察员曾国敏直击问题根源。要想唤醒曹女士的家庭责任心，首要关键就是调整她的心态，彻底摒弃拿躁郁症当作逃避责任、肆意任性的挡箭牌。
4: 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病其实也能给我带来好处。我懒的时候，我觉得哎，我是因为病啊，我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哎，我拿这个当挡箭，我还可以享受一些福利。所以我又想享受他的好，我又不想他给我带来的
3: 坏处，
4: 这怎么可能呢？你内心的这个内驱力很重要，你要有这个信念，我可以走出来。然后呢，我带着这个症状，我还能好好生活。好好生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情绪越来越稳定，躁郁的情绪它越来越少。慢慢的，他可能离开了你都不知道。
5: 我自己还是要反思一下自己，就是不能说把懒惰啊、什么自私啊都归咎于躁郁症，找借口。出了什么事情就说我有病，你们都要让着我。
1: 在观察员的深度点拨下，曹女士终于正视了自身问题，进行了自我反思。她决心做出改变，主动担当，用心经营家庭，修复婚姻。
5: 先定一个小目标吧，每个礼拜做两次卫生，然后玩具天天收嘛，周末做饭给她吃，辅佐作业的时候更多的耐心嘛，有困难的时候跟婆婆沟通嘛，照顾好自己不要生病。
4: 这个很好。
5: 偶尔看点书，心理方面的书
4: 充电，
5: 学会自己社交，
4: 能让自己找热子，还能让家里很安定，那你爱人他就能在外边更安定的去赚钱。
1: 曹女士承诺今后会好好照顾自己和整个家庭，让在外打拼的丈夫无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密室里，观察员周静提醒罗先生，二人即将开启两地分居的生活，维系婚姻的关键在于陪伴与沟通。
6: 因为你毕竟两地分居了嘛，每天给他打一个电话，打个视频，关心他一下，孩子的教育一下，让他能感受到你的关心。其实很多时候女人她就是需要可能一句话她就觉得很温暖了。
1: 那么历经矛盾拉扯与深度调解之后，最终这对夫妻将如何以全新的姿态接纳彼此，重启婚姻呢？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来了解一下经过密室之后两位现在是什么想法。
2: 老婆，作为一个男人肯定会扛起我的责任，现在这个阶段呢确实经济不好，我也会承担起来，希望你能体谅一下，让我们共同面对吧。
5: 好，
2: 老婆我爱你。
5: 老公我也爱你。

0: 谢你包容我这么多年，
1: 然后我不会拿躁郁症当挡箭牌，反思下自己的行为，不能把什么都推给躁郁症，躁郁症也很委屈。
2: 你还挺幽默你。
1: 我婆婆工作很忙嘛，三份工作，如果她没空的话，我就去买菜做饭嘛，家务慢慢的来嘛，每周搞2到3次嘛。
3: 经济问题我来扛。嗯。该在我去海南的这段时间，家里的小孩的事情还是要你担待一下，多多的出出力，好吧？
1: 好好好。
3: 要多一点耐心。
1: 好。
2: 真的找对了人，啥好不如命好，好命在手，要会把握。我们别走了，
1: 好牌也不能打得稀烂。
2: 对，你这人挺有魅力的，可以活得很乐呵的。希望你们全家都好好的，好吧？
1: 好，
3: 好，谢谢老师。
2: 好。
4: 节目的最后，曹女士幡然醒悟，决心蜕变；罗先生心软让步，选择包容。其实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负重前行，而是两个人彼此体谅共同经营的漫长修行。妻子身患躁郁症，丈夫理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包容与关爱，但患病可以被体谅，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长久以来，曹女士习惯性将自身的懈怠、任性与疏于担当归咎于病情，在自我姑息中消耗夫妻感情。所幸如今她终于明白，真正的治愈不是放任自我，而是正视问题，主动成长，扛起责任。希望今后的日子里，他们能齐心协力，让家庭重归温暖与安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1: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0: 锤炼党性修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政治根基。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规矩意识，时刻敬畏法纪，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带头以身作则，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建设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切实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逐级落实到位，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1: 省长叶剑春昨天在武宁县调研。
0: 通武高速是我省重要省级出口，因各种原因在2022年停工，经多方协调，今年初复工。叶剑春说，千方百计把进度抢回来，是为了最大程度消除停工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要以坚决行动和有力举措，展示新冠要理旧账的决心，展示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造福于民的态度。大家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发展负责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建好这条高速。在聚通实业，叶剑春指出，要在提升钨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和提升钨矿综合利用率上下功夫，让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优势。叶剑春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武宁垣口水库汛期值班值守情况，现场计算启动备用电源时间，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更多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综合应急处置能力。他说，水库工作人员是水利老把式，要用好经验，打起精神，从细节入手，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及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调研时，叶剑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精心谋划产业发展，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来看时政要闻。
0: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吉安调研。
1: 来看时政消息。
0: 副省长夏文勇今天在南昌会见柏林格英格汉大中华区总裁苏燕宁一行。夏文勇说，医药产业是江西重点培育的12条制造业重点产业链之一，基础扎实，底蕴深厚，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产能升级等多领域合作。苏燕宁表示，将利用全球资源导入优质项目、前沿技术和高端人才，助力南昌打造全球禽类疫苗业务的重要枢纽。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暨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南昌召开，副省长张莹出席。他说，江西农业物产丰饶，品质优良，诚挚邀请各位采购商、企业家来干深度合作，投资兴业，成为江西农产品的全球代言人，江西农业的产业合伙人，在食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数字农业等领域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开拓绿色农业新赛道。省政协副主席余秀明昨天主持召开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主导产业专题协商会，会议指出，要强化省级统筹，构建差异发展、协同互补的县域产业格局，通过数字化、绿色化改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聚力外引内培，主动融入重大国家战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运用系统思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博主禅意的一张铜钵，每平方米重40克左右，这就是一婆婆的一片铜片，眼下却成了工业品市场上的抢手货。就在前2年，铜钵生产企业还在叫苦不迭，价格上不来，产能没法释放。可到了今年，产品供不应求，订单持续火爆。这一冷一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江西的铜钵产业又将如何抢抓这波机遇？来看记者的

0: 一线调研。
1: 在南昌高新区的江铜铜箔科技公司，一条条的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卷卷电子铜箔正源源不断产出。

0: 订单火爆，产能就得跟上。江铜铜箔开始在现有设备上挤潜力，逐台攻关，想方设法把每台机器的效率再往上提一提，
1: 提高设备的一个检修效率，然后保证我们机台一个稳定运行。第二方面，我们主要是对单台的机台就进行一个攻关，提高机台的一个生产效率。
0: 放在前两年，卯足劲赶生产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那时候芯片市场低迷，锂电池需求疲软，铜箔企业日子不好过，价格走低，产能闲置，不少企业只能熬。转折来自今年 AI 服务器和新型储能两大风口的强势爆发。数据中心要用铜箔，储能电站也离不开铜箔，下游需求像开了闸一样涌来。相关机构统计，今年国内铜箔总需求252.6万吨，而行业有效产能只有225万吨，缺口近30万吨。明年这个供应缺口还会进一步扩大，供不应求，扩产成了不少企业最迫切的选择。在鹰潭高新区的新博瑞科技公司，企业提前规划的3号厂房里，新生产线已经正式投产，比原计划提前了2个多月。
2: 我们新增了48条生产线，去年的产能是2万吨，今年要达到这个35000吨左右。
0: 企业扩产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当前国际铜价还在高位运行，企业的资金压力不小。我省多地主动出手，通过供应链金融、银团贷款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题，保障原材料稳定供应。不过光扩产还不够，更关键的一招是抢占技术高地。我省已在布局新型铜箔的研发，有的企业具备了3微米超薄锂电铜箔的生产能力，有的则在性能上实现突破。在新博瑞科技公司的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忙着测试新一代产品。
3: 极薄锂电铜箔已经可以做到抗拉强度大于等于850兆帕，生产率大于等于6%，这在业内是非常领先的。同等密度下的电池可以获得更高的能量密度以及安全性能。
0: 补短板、扩产能、研新品、谋长远，目前我省电解铜箔的产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往上游看，有贵溪冶炼厂这个全球最大的铜冶炼基地保障原料；往下游看，有宁德时代宜春基地这样的锂电龙头消化产能。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应用，一条完整的铜箔产业链已经在赣婆大地成型起势。乘着 AI 和新能源的东风，江西铜箔产业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进贤县和赣州市南康区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城乡环境提升等重点领域，深挖细查，协同攻坚，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见效。
0: 进贤县引导干部深入一线，领学、带学、促学，既持之以恒抓好医疗器械、钢结构等重点产业发展，又紧扣繁荣新城、提升老城城市发展思路，用心用情办好安置房分配、断头路打通、农贸市场改造等民生实事，用过硬业绩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
5: 始终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城乡环境提升等重点领域，持续破解闲置土地盘活、基础设施短板等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赣州市南康区深入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短板和具体表现，推动网约公交、小鲁班约巴正式投入运营，助力多家民办幼儿园完成公积金开户缴存，解决了幼教群体享缴无门、保障缺位的难题，修复乡村破损不便道路，把问题整改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
6: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坚持开门教育、项目化、清单化，办好一批干部较好、群众较好的民生实事，让学习教育成效呢真正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0: 由省直机关团工委主办的扬青春之志、建功155省直机关团员青年分享会今天在南昌举行。蓝梦娇等4名青年先进个人及一个先进集体，围绕以奋斗赴韶华、以青春铸初心等5大主题，依次分享他们扎根岗位、拼搏奋斗的青春故事。随后3名青年代表结合

0: 和自身岗位畅谈了心得体会。
1: 我将立足农业科研，服务农业产业，也会和青年伙伴一起以实干担当展现一个青年人的风采。
2: 作为一名来自省公安厅的青年的民警代表，我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业务上的更加的钻研，继续奋斗。
3: 鸡还在圈里养着，蛋还没下出来，就能拿去银行贷款，您相信吗？九江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改革，把还没产出的鸡蛋、还没出塘的鲜鱼、还没采摘的茶叶变成银行认可的抵押物，让农业经营主体的未来收成变成今天的活钱。来看记者的报道。
4: 清晨六点，德安县玉丰满公司蛋鸡养殖基地里，自动喂料线准时运转，100万羽蛋鸡争相啄食。每天80万枚鸡蛋从这里产出，销路根本不愁。可谁能想到，一年多前，这个基地差点断粮停摆。
5: 鸡舍全部盖好了，我们的鸡苗也进来了。当时我们正需要钱来买饲料，手里没有相关的抵押物，银行不敢放贷。
4: 王军碰到的问题并非个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农业经营主体面临同样的困境。地是流转来的，厂房是租的，按照银行传统信贷标准，这些都算不上有效资产，想贷款拿不出东西来做抵押，怎么破这个局？2024年，九江在全省率先开展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把改革的刀刃切进了农业融资的痛点。还没产出的鸡蛋，还没捞上来的鱼，还没采下来的茶叶，通通都能拿来贷款。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
6: 最关键是要解决三个问题：未来收益怎么算，质押流程怎么走，风险谁来担。
4: 先说未来收益怎么算。九江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建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库，针对蛋鸡、水产、茶叶等不同产业分别制定出评估细则，每个产业的未来收益有参数可查，有公式可算。
7: 呀，对这个我们这个玉丰满企业进行了一个未来的收益的评估，预计年产蛋量大概是2.6亿枚，年销售额大概是1.4亿。
8: 有你们这个评估，我们心里就更有底了，我们能大概给他推测一个贷款的一个投放规模。
4: 算清了账，未来收益权看不见摸不着，怎样才能真真切切的质押给银行？德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贷款合同签好后，企业会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线上备案，锁定未来收益权，银行不用担心质押无效，法律上站得住脚。第三个难题也是银行最顾虑的，风险谁来兜底？九江市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放贷银行给予奖补，鼓励大胆贷，对贷款经营主体最高贴息50%，降低融资成本，同时推动农业企业购买保险，一旦遇到疫病爆发或市场价格大跌，有保险兜底。三管齐下，银行吃了定心丸，企业卸了心头石。
9: 我们放款的底气更足了，给玉丰满这笔500万元的贷款，利率比普通贷款低了2个百分点，企业一年能节省不少利息。
5: 疫苗、饲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也正准备扩大规模。
4: 一只蛋鸡趟出了一条改革新路。如今在九江，生猪、鲜鱼、茶叶这些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都已全面铺开。2025年以来，九江累计发放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1806笔，金额达5.9亿元。越来越多的农业经营主体靠着未来的收成拿到了今天的活钱，发展的劲头更足了。
3: 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暨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现场签约金额3.8亿元，为干品出海再添新动力。
4: 走进活动现场，一个个明星产品吸引了海外客商的目光。通过品种改良实现错峰销售的夏季赣南脐橙，深加工变身的蘑菇罐头，这些特色农产品让不少海外供应链企业当场下单，抢着合作。
10: 在法

0: 法国的超市有我们很多江西的产品，比如甘源食品的青豆子，江西小炒已经在巴黎开业，江西的米粉，我们的茶叶都深受法国老百姓的喜欢。
1: 为促进有效对接，活动现场发布了100个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名单和海外农业投资贸易需求订单及供应清单，促成14个干品出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金额达3.8亿元。记者注意到，这些出口产品清单正在不断升级，从脐橙、茶叶、米粉等传统农产品拓展至农业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
2: 因为东南亚的水田它泥脚特别深，而我们江西就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履带的收割机，能够非常有效地替代人工的收割。这次计划是采购200到300台。
1: 现场还签约了8个重点招商项目，金额10.4亿元，项目涵盖芝麻、中药材、红芽芋、脐橙、精深加工等领域，有效补充了我省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短板。
3: 下一步，我们将多措并举推动干品出海，线下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际重点展会，线上借助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的模式，让江西干字号农产品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眼下正是油茶苗木嫁接的黄金时节，宜春市沅州区油茶育苗基地工人们正抢抓农时，熟练地进行苗木嫁接工作，一派繁忙景象。
1: 在宜春市沅州区卢村镇，30多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油茶苗嫁接，他们手持嫁接刀，削针木，削接穗，对形成层包扎固定，一系列动作娴熟麻利，一气呵成。
2: 今天我们嫁接的是长宁4号，是从我们省里面指定的彩穗铺彩穗的。今年的话是拿了3000斤，准备接120万子苗。
1: 嫁接后的油茶苗将被移栽到大棚内的营养袋中，经过数月精心管护，便可出圃移栽。株株油茶苗承载着乡村振兴希望，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就近就业增收渠道。育苗、管护、移栽等各环节用工需求旺盛，整个嫁接季可提供灵活就业岗位超100个。
3: 一个月下来5000-6000块钱，反正也又可以照顾家里面，又可以做一点这个活，整体感觉还可以。
1: 宜春沅州区作为全国油茶之乡，为了严把培育技术关，技术人员驻点指导采穗嫁接全过程，同时开展油茶苗质量专项检查行动，实地查看油茶种苗培育、嫁接操作、穗条来源、苗木长势及病虫害防治等情况，确保苗木的质量和合格率。据了解，沅州区油茶产业已成为该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撑，实现年综合产值36亿元，直接带动当地12万农户增收。小小油茶果成为承载致富希望的黄金果。
0: 新干线创新推广油茶育竹立体套种模式，盘活宁夏资源，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在新干线麦斜镇西江村油茶示范基地，两种油茶与宁夏育竹长势喜人。基地创新采用油茶加育竹套种模式，破解油茶前期见效慢的难题，育竹3年即可采收，每亩年增收上万元，有效实现以短养长，同时育竹覆盖林地，可一草改土，助力油茶提质增效。据了解，基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发展产业，由企业统一投资管护，油茶丰产后移交农户经营，同时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开展实操技术培训，带动群众掌握种植技能，稳定增收。
4: 麦田镇西岗村油茶基地一共有151亩，进入丰产期后，预计一年能产油茶鲜果近20万斤，同时套种育竹、中药材，米某每年增收上万元，每年给数千名村民提供务工岗位。
1: 下一步，当地将精细做好林地管护，提升种养品质，让宁夏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银行。
0: 进入夏季，气温

0: 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不仅叮咬扰人，更可能传播传染病，威胁群众健康。如何科学防蚊灭蚊呢？一起来了解。
1: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鸡孔痕雅热为主。自今年4月1日起，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提升。
2: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1: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2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诊疗，造成疫情传播。
0: 有一些手机软件宣称自己能驱蚊，是真的吗？蚊香、驱蚊液等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哪种产品比较安全？又该如何选择？
3: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然后呢就开始，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1: 我们日常最常用的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3种，避蚊胺适用于2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2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酯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另外，穿深色衣服更易被咬，蚊子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夏季傍晚、清晨蚊虫最活跃，建议户外优先穿白色、米色、浅灰色等浅色长袖。
0: 被蚊子，尤其是伊蚊叮咬后，很多人感觉非常痛痒。专家提醒，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正确处理可实现快速止痒，避免不适。
1: 第一步，冷敷降温。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低温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第二步，碱性中和。蚊子唾液是酸性的，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水，一勺小苏打加半杯温水涂抹，1到2分钟就能中和毒素。第三步，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以涂炉甘石洗剂，红肿瘙痒明显时可选用一些弱效激素软膏，如地奈德乳膏、氢化可的松乳膏，每日1或2次。瘙痒剧烈，外用药物控制不佳，可加用口服第二代抗组胺药，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多数蚊子包1到2天消退，但如果伴有严重全身过敏反应、感染迹象、严重皮疹甚至高热等，要及时就医。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和菲律宾近日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4: 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

0: 和平稳定。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为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求职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下个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依托中国公共招聘网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企业专区、地方专区、直播带岗等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岗位信息。北京时间28号4点左右，国际空间站两名俄罗斯宇航员顺利完成约6小时的舱外作业。在国际空间站外部安装了一台射电望远镜，该装置将有助探究太阳耀斑发生机制，提升太阳耀斑预测的准确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近期以军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宣布，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而非美国产品。印度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印度北方邦多地最高气温达47.4摄氏度，首都新德里同样受到高温影响。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出现夜间停电。新德里、北方邦等地学校已提前放暑假。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我们这儿的人，看着他们就想起你们当新兵那会儿的事儿了。当时你们跟他们一样，除了年轻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争，可现在呢，你们都已经是立过战功的老兵了，都开始带上新兵蛋子了。蒋伟新、牛满仓，
1: 到！
0: 接郑州处通知，你们被推荐上军校了。
1: 真的，别让你别逗我们玩啊！
2: 逗你们干什么？是真的。那这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呀。
1: 那就啥都别说了。
3: 报告，
1: 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努力学习，成为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德才兼备的优秀代兵人。
3: 报告，
0: 营长。
3: 咱们家也是干部了。

我说过，我不想提兄弟们的事儿，提着难受，但是我又忍不住，还是得提。记住了，咱们那是怎么过来的？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生死在一起，你们是替权力的同志去上学的。

0: 这事儿多亏了高亮，给我争取到了考试名额，还给我报了名，一直忙前忙后的。我进考场之前，他一直鼓励我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本来应该是正牌男友干的活，现在被他抢了，你就嗯。
1: 我一直参加阴谋报告团，哪有时间？
0: 那他这么忙前忙后的，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1: 好啊，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事情呢分两点，第一点是他热心肠，第二点其实是我托他来帮忙的。
2: 我向我爸详细了解了招生政策，
1: 让他来告诉你。
0: 怪不得他还说要保密呢。
1: 他也想多嘚瑟几天吧。
0: 你们男生怎么总这样啊，弯弯绕绕。
1: 南征，我觉得挺抱歉的，不能一直陪着你，所以我才找到高亮。你别看那小子你没个阵型，每次回头的时候他都杵在原地给我兜底，让人挺安心的。特别是参战回来之后，我发现他突然长大了，就像我，他把自己弄丢了。
0: 你别着急，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喜欢的那个顾一野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当然也会遇到别人遇不到的麻烦，但是他一定会解决，一定会走出来的。
1: 我长这么大没有什么好朋友，也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但前一段时间我在想，如果当顾一野一直都这么累的话，那我不当顾一野了，当高亮是不是也挺好的？
0: 一野，你跟高亮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人，高亮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是很亲很亲的战友。我记得我在前线看到起死回生的他的时候，我哭了。那一刻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让他感到孤单了。
1: 这些你告诉他了吗？这小子要是听到的话，一定会感动得哭鼻子，他最喜欢哭了。
0: 就是呀，这么大一个人了，还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哭鼻子，跟个小孩似的。

0: 反正你的善良会击中所有男人的心。那我也努努力，争取也做这个小子的亲人。不过前提是，他得接受我才行。
1: 其实他一直把你当作是奋斗的动力，总想着要赶上你，并且超越你。有时候吧，还挺欣赏他这股子傻劲儿的，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希望。
0: 你这个评价，让我觉得很有紧迫感。
1: 哦，顾一言也会有紧迫感。

0: 那不是挺好吗？比学赶帮超，这样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啊。但这是他的节奏，也是大部分人接受和熟悉的节奏，但不是我。什么节奏？在战斗中，最重要的就是节奏。有99%的人只需要跟随，但总有一个人要站出来。
1: 在巨大的噪音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做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会很辛苦吧？
0: 我做的不好，真的。
1: 没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一爷，其实我能够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疏忽我的，你是忙于要安顿张排长家里的事情，你的心。
0: 也在慢慢的从战场上拉回来，你在努力，我能感觉到。
1: 南征，我觉得特别亏欠你。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别说这些原不原谅的话，
1: 你觉得。 你应该放松一些，我们都是好不容易从战场上回来的人，现在能够完整的坐在彼此旁边，说说话，这样多好呀。

0: 江南正，我不是，我是韩春雨。啊，韩院长，对了，祝贺你上军校了啊！
1: 也要祝贺你保送入院了。哎，
2: 我专门打听过了，咱们学校之间离得特别近，到时候周末一起出去玩啊！真的吗？
1: 好啊。 高岭，
3: 我是想说，
1: 我们马上就要提干了。其实有很多事情就不违反纪律了。
2: 什么事违反纪律？
3: 我是想说，
1: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看电影什么的，
2: 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们多找几个人
0: 一起看电影啊！哎，我们连领
2: 就开那个庆功会呢，我赶紧过去了啊。
3: 等等
2: 啊！
1: 明天我们到火车站再说。

0: 喂，我是想跟你说，我们可以。
1: 请问韩正义同志在吗？
0: 我是啊，您是哪位啊？
2: 还记得在前线营地上，我问了你一句话，你没有回答，抱了抱我。
3: 谭排长，有没有打过坏的五千里？
0: 排长。后来，我看了军报对你的采访，为了及时送回情报，你们排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们最后还趟了雷区，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还有那个被炸毁的无线电。

0: 真没想到，你竟然也看了那篇报道。从前线回来以后，心很长时间都回不来，所以经常会看一看军报什么的，从各个渠道去了解我们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1: 韩志宇同志，你知道吗？
0: 你的那个拥抱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应该拥抱每一个从前线回来的战友，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也是。谢谢，韩志宇同志，我今天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也想听听你的意见，夏副连长，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力。你明天就要去军校了，就要当干部了，不耽误你成长了。我想，我们俩的关系。 能不能在战友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啊？韩春雨同志，我喜欢你。

0: 夏夏夏夏夫连长，
1: 叫夏琳吧，这样自然一点。
0: 你说的这个有点突然，我文化基础差，到了军校以后，我有很多课还要补，所以我暂时不想把精力放在这个问题上。
1: 韩春同志，我理解你的想法，没关系的。
0: 我会尽量少的去打搅你。感情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不容易。你就是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女孩，我不想错过。夏琳同志，我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们俩不合适，请你原谅我的坦率。不是，
1: 我们都还没开始呢，怎么就不合适呢？
2: 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什么？我先回去了。韩春玉同志，韩春玉同志，哎，
3: 这是学院组织细致的，好不好？
2: 哥们儿要去，
4: 行，
3: 出去吧，
2: 上去吧。
3: 都跑了，
5: 又拉肚子呗？
2: 啥呀？
3: 哎，
2: 你这书给……
3: 哎呦我，喂，
6: 你干啥去，江卫星？
7: 我帮你。哎呀妈呀！
8: 橘子味汽水。
7: 甜吗？甜。
9: 呀！瞧你那样，真是的！哎呀，老手欲擒故纵的啊，
10: 是吗？
9: 哎，你们俩干啥去？
10: 来来来，我来，给我，给我，给我来，我来，那你来，
9: 都给他，都给他啊！
10: 给我挂在骡子身上，
9: 看好了啊，
10: 别整丢了。
11: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呦，这凤凰，
1: 人长真帅。

0: 这里转一下。哎，对呀。哎，哎，哎，你干嘛？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村支书张远山。
1: 自打你上厕所后，村里人都在夸部队的人懂恩情，都念叨你好，念你好啊。本不该是我给你写这封信，
0: 但是张飞家出事了，你走后不久，张妈妈就病了，
1: 儿子的牺牲让她崩溃了，病得起不了床。
0: 村里老中医说，熬不过几天。
2: 阿秀不愿意再麻烦部队，说什么也不愿意写信给部队寻求帮助。村里也想尽了办法，但是帮不上什么忙。我冒失地给你写这封信，看能不能通过你们部队上联系医院，给张妈妈看看病，也帮帮阿秀。
3: 怎么办？车要开了。
4: 那我去，带着。
3: 爷，老郭，我要通兵呢。
4: 爷，阿秀跟你比较熟悉。你去帮忙的话，他可能会接受。你马上去一趟越冬吧。
3: 问题是怎么去啊？这么远，一来一回就要一个礼拜。报道要是迟到的话，肯定要受处分。
5: 这样，顾爷，你现在就赶过去。哥俩到了以后，跟队领导说明情况，我也会给学员打电话的。
0: 磨蹭什么呢？去不去？你不去，拿来拿来，我去不去？
5: 去一个人就行了，你也去。
4: 爷，别犹豫了，这种时候更应该站出来。
6: 解放军同志，车快要开了。

0: 丹正，你不知道，张排长与阿秀有了孩子，才几个月大。你更不知道，我和老乡背着病危的张妈妈翻山越岭赶到医院，老人获救了。可是阿秀眼里透出的感激，却让我感到刻骨的愧疚。
1: 不是主任，张妈妈怎么样了？
2: 你们送得很及时，抢救过来了。
3: 同志，快扶他坐下。你没事吧？
4: 扛着我妈跑了70里地，累着。
0: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别担心。
2: 老人情况很稳定，你们放心吧。
0: 你好，
5: 苏同志。苏同志，你来。
3: 小顾同志，你不能这样。我妈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不能让你再破费了。
0: 阿秀，我来之前受战友重托，一定要照顾好张妈妈。咱们是一家人，你别把我当外人啊。
3: 没把你当外人，但钱你不能交。
0: 阿秀，我知道你要强，不愿意麻烦我们，但如果你不让我们做点什么的话，大家心里都不会好受的。
5: 小顾同志，你别这样。那你交吧，
3: 但说好了，这钱是我管你借的，将来一定还。
0: 行。
2: 小顾同志，
3: 你交完费就回部队吧，我知道部队管得严，以后别再来了。帮我谢谢部队的领导，还有飞牙子的。

0: 战友，谢谢大家，谢谢。
1: 南正，你知道吗？排长牺牲前说起抗美援朝特等功臣曹玉海，牺牲前最后的愿望是让未婚妻忘了自己，再找爱人重新开始。排长甚至后悔自己不该与阿秀洞房，可眼前的老弱妇孺是排长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了。
2: 你放心，政府有关部门已专门批示，张妈妈的医疗费用我们全部承担。

0: 我就是要你害怕，我怕咱们突然间一下子就瘪。
1: 孩子这么小，我不知道会怎么办。飞儿子，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南城，你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此刻我的心被撕扯的生疼。 你们没有来过阿修的家，不知道阿修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在这里，善良和好心解决不了问题，好人一定要有牺牲，好事一定要有代价，而我就是那个代价。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少兵，绰号李少兵，老牌侦察兵，是你们的队长。从今天起，你们的苦日子来了，把你们的军功章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看见，也别让你们自己看见，那都是历史。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侦察兵是陆军部队的刀尖子，你们将来都会成为侦察排长、侦察连长，自己若练不成好钢，怎么能指望你们带出的兵磨成利刃啊？将来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必须脱胎换骨，成为王牌。报，
1: 学员下令，前来报到。
2: 为什么迟到？
1: 队长。
2: 这个学员的情况有些特殊，上个月刚参加完军区的侦察专业比武，拿了3个第一 ，A 军王副军长亲自推荐，愿理破格录取，因为是破格，手续上费了些时间。
3: 甩我，首长，
4: 甩我，是。Yeah！
0: 从踏进这所学校的第一天，你们就不再是 A 军的人，也不是某个军区的尖子，你们是中国军队的未来。你们有2个选择：第一，被我踢趴下；第二，把我踢趴下，然后从我的身上迈过去，踏出这个校门。明白了吗？明白。
5: 班长。 离开越冬回学院的火车上，我想了许多。张排长孩子稚嫩的眼神，躺在病床上的张妈妈，走廊尽头阿秀孤独的身影，让我做了一个决定：与阿秀生活在一起，替班长把孩子养大，替他为老人尽孝。

0: 你是我心爱的姑娘，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意味着什么。原谅我，此刻我没有勇气面对你。
1: 胡老大，跑哪儿去了你？啊？
2: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学院队里上课呢。
1: 别放屁了，找你好几回都没见人影。
2: 亏你还是侦察专业的准军官，要不想见你啊，总会有办法的。
1: 为啥不想见我呀？
2: 没有什么为什么，觉得你烦，行了吧？
1: 你滚一边去！我还烦你呢，你当我还搭理你啊？那什么，阿秀怎么样？咱班长他妈身体还好吧？
3: 还能怎么样啊？张妈妈冠心病还有其他并发症，一直在住院治疗。对了，我把你们捐的钱都给阿秀了，也算是替你们尽了心意。阿秀她一个人难上加难，快撑不下去了。没话讲了，没话讲，我走了。
1: 不是，哎，你着什么急呀？我看你也容易吗？你不能让我难过一会儿啊，听着挺难受的。
0: 我说了不想见你，一见面就要提这个事情，难过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我问你，谁听了不难过？难过完了呢，这该过的日子一天也不会少，该做的家务一件也不会少。她一个女人身子骨这么柔弱，不仅心里面要扛着排长，还要照顾年迈的老母亲，端屎端尿养猪做饭，一声不吭，她只能偷偷哭。她为了扛这个家，把自己都给放弃了，还要净想着替我们这些所谓的战友想，不能给我们添麻烦。我们这些战友有什么用啊？
1: 我问你有什么用？不是，你跟我急什么呀？啊？我这不想办法呢吗？哎呀，过来！哎呀，哎，行了！你说你急什么呀？这事儿你着急也没用。我意思是，你看阿秀那儿有什么需要的，咱战友这么多，对吧？想想办法。
0: 别假惺惺了。咱们的关心一点忙也帮不上，我求求你了，别提这事儿了，行吗？
1: 谁假惺惺啊？谁假惺惺啊？不提这个，那小男生怎么办？开学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天天找你都快找疯了，知不知道？啊，打电话你不给接，写信你也不回，你要干嘛呀？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人报个到去？
0: 高良。去追他吧，
1: 不是你有病吧？瞎说什么呢？你不是不太正常？我看你现在，
0: 谁不正常啊？高亮，我正常的很，不正常的是你。江南征，是我的女朋友，是你天天在围着她转。行了，去追他吧。
1: 你个混蛋！

0: 啊，您怎么来了？
1: 猴子，还有风纪扣。哲学教学，顺便来给你们上上课。
2: 喂，哥，我刚训练完。
3: 高亮，
4: 站住！
3: 以前你在二三四师怎么表现我不管，但现在是在陆院，是在学员队，我是你的区队长。

你的表现由我负责，不管什么理由，少给我犯浑。记住了，侦察兵的拳头不是那么轻易出的，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好自为之吧。

0: 你的战友留在那边，
1: 知道为什么从战场上下来之后，你比别的人遇到的问题更严重吗？不是你更软弱，而是你更敏感，可以说99%的人在军队会被磨掉脆弱和敏感，变得粗粝而茁壮，而有些人恰恰需要他们的敏感和脆弱。
2: 换个角度说，他们获取正是军队所需要的触须和大脑。爸，您可能无法体会，当射下你的弹片为另一个人用自己的身躯挡下的时候，就在你的背上，暖暖的。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它的体温，它的重量。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0: 남았동.
1: 将来在战场上不想死那么快的话，对自己再狠一点。从现在起，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你们的敌人。你不杀死他，他也杀死你。再狠一点，狠一点，再狠一点。
2: 你死了，哥。 士兵通往军官的路，并不平坦，要经历千山万水和九死一生。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个决定：远离江南征，不再与他相处下去。还有，张排长家的情况很不好，我能感受到姑爷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他像一颗蘑菇云，等待我们的不知道是什么。

0: 陈正，
1: 。不好意思，久等了，这个送给你。漂亮啊，谢谢。
0: 这给我。阿秀的款汇去了吗？啊，排队的人很多，所以耽误了一会儿，不好意思。没关系。对了，张妈妈出院了吗？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哎，怎么没穿红裙子啊？不是答应我要唱给我看的吗？
0: 一想到张排长家里的事情，我就没有心情。下次吧，下次我一定穿。
1: 走吧，电影快开始了，这走过去还有10分钟的路程。走。
0: 咱们别去了。
1: 为什么？是你最喜欢看的电影，好不容易买到的票。
0: 我想听你说说话，说说你在学校，说说张飞排长的事情。
1: 看完电影还有两个

0: 一、二、三，升。
1: 高粱，电话来了。
0: 哎。
2: 喂。
0: 啊，韩班长，什么事儿？
3: 下个月，我们通院和你们陆院有一场
2: 篮球友谊赛。
0: 啊，我知道，那不是男生比赛吗？那你跟这操什么心呢？
3: 啊，我们女学员是啦啦队的。
2: 我是啦啦队的队长。
3: 到时候你参加比赛，我们就可以见到了。
0: 啊，我们现在正选那个队员呢。这事儿得听夏林的，他是队长。
3: 夏林？你说的是那个市侦察连的那个夏副连长吗？
0: 对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区队长，巧吧？
3: 这么巧。
2: 哎，你信收到了吗？
0: 什么信啊？
2: 是我给你写的。
3: 昨天寄出去的，或许你明天就能收到了。
0: 这不打上电话了吗？有什么事电话说呗，写信干嘛呀？
3: 我怕当面跟你说，你跟我打哈哈。哎呀，你先看信吧，等看完信了我们再聊。
0: 那行吧，啊，那我收到信跟你说。
3: 嗯，再见。
0: 谢谢啊。
4: 小刘，信到了吗？
5: 哎，来了，是你们一区队的。
4: 好嘞，谢谢了。
1: 高亮，你的信。
4: 来，给，谢谢了。没事。
6: 紧急集合！
7: 走了走了。

0: 累不累？
1: 没事，来，快吃，别化了。
0: 我突然想到那个好不容易买了一根冰棍，但是冰棍却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男孩了。
1: 我还记得我在九连的时候有次受了伤还发烧了，你给我买了这么一大箱的冰棍，差点把我冻成冰人。
0: 你刚才打篮球的时候真帅，你听见我们给你喊加油了吧？你怎么不理我呀？我这段时间给你写信打电话你都没有反应，顾一言，你不会是想跟我绝交吧？

0: 顾夜，你不会是想跟我绝交吧？
1: 高粱，你刚刚那绝杀球厉害呀！要不是你，我们就赢不了了。
2: 肯定赢不了，那谁大哥的厉害？
3: 高粱，
2: 这么知道？
3: 高粱，
1: 快，我们
2: 韩班长，我跟你说，刚才多亏你们加油，要不然就输了，多悬呢，就差一分。
3: 还是你厉害，我都没喊出声。
2: 没喊我都听见了，你这喊还了得？我跟你说，在新民联那会儿，天天就听你们喊口号，我一听我就有劲儿。
3: 你怎么那么会逗人呢？
2: 我没逗你，我说真的。你们通院男兵特别多吧？
3: 对啊。
2: 那你说女兵里就你最漂亮吧？开玩笑，开玩笑。
3: 你这什么意思呀？那个，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
2: 写什么信？
1: 高亮。
2: 哎，
1: 徐队长找你。
2: 哎，好，马上来啊。啊？哎，我先过去了。这要下雨了，我衣服给你披上啊。走了，拜拜。
3: 哎，那个。
4: 南州，
3: 嗯，
4: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4: 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你坐下。
3: 我不。
4: 你站着让我觉得很紧张，像被俘虏似的。
3: 我就不。我问你，以前在连队的时候，虽然我们被管得严，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尽管被纪律约束，但是阻隔不了我们心中的种子在成长。现在我们上了军校，我们可以公开谈恋爱了，你为什么反而一直躲着我啊？还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不想再猜下去了。
4: 那就别猜了。

0: 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顾夜，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2: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
0: 因为你是师长的女儿，
3: 而这个坎在我这儿过不去。
1: 你说谎，这是什么狗屁理由？我不相信，你把我当傻子吗？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别的事情了？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还没有从那场战争中走出来？没关系的，我可以等你。还是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优秀？
0: 都不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1: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那我们以前的那些感情算什么呀？你说呀，顾一言。

0: 哎，
1: 怎么了？他欺负你是吧？我带你找他道歉去。来来来，
0: 放开他！
1: 来，
0: 顾骡子，你一天不欺负江南正，你难受是不是？啊？你看他困你过瘾是不是？
2: 你是不是个男的你？
1: 我不痛快，我生不如死。
0: 那你去死！
1: 你别欺负他。
2: 我跟江南正分手了。

0: 随便，反正你也不懂，我不懂，我看不懂，
1: 我不是看不懂，你是根本就看不见，
2: 不想看见，
1: 你这眼神。

0: 什么？别瞎猜！
1: 张飞有孩子？四个月，跟我的。张飞有个孩子，他不知道是吧？我决定替排长把孩子养大成人。你是谁啊？然后呢？孩子跟阿秀都需要我。 我已经决定了高粱，我选择阿秀，奉旨降文章。我都他妈不知道该不该揍你！他妈，
2: 你对得起江南兄吗？对得起阿秀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啊！告诉你，只有这样才算公平。
1: 你他妈欺负江南，给我留什么公平？

0: 你跟我聊公平啊？啊？你放弃江南征娶阿秀，对江南征公平吗？与阿秀公平吗？
1: 不是你呢？你不爱他了吧？你要放弃是吧？他爱的是你，不是我。
0: 告诉你，阿秀她需要我。江南征也需要，那不一样。江南征有的选，但阿秀没有选。更重要的是孩子需要我。那是你以为阿秀会答应，那我就努力的让她接受我。别放屁了，可以，我告诉你，你这么干，最后是毁了两个人。 看看我们每天生活的校园，生活在这么美的校园里，我们每天想的是追求理想，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如何恋爱。知道阿秀在哪吗？阿秀在山里，在乡下，在村子里，每天想的是如何活下去，如何把老人撑住，如何把孩子养大。
2: 别说了。
0: 方丈，方丈，知道我背上腋下的血，我得背着他，这是我的命。南征有你，我就放心了。
1: 你凭什么安排别人的生活？
0: 你以为你是谁啊？
1: 我他妈就安排了。
0: 江南征，你给我照顾住了。
3: 我撕了你！那天，孤一野告诉了我张飞排长最后的遗言。排长牺牲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孤一野下半生的命运。

0: 我打个电话。你好，帮我找一下六班的江南征。你是哪儿的？我是陆院的。他不在，他说了，陆院的男兵都是混蛋，一律不在。
1: 不是你，喂。
0: 你好，您帮我找一下三队的韩春雨。真没想到，原来是这样的原因。我挺佩服顾一夜的，他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有很多人都可以用嘴说出来，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南征没有选错人。不过，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南征真正的原因啊？
2: 我们觉得恨比难受，舒服点嘛，对吧？
0: 这是你们男生自以为是的想法。其实痛苦一点都不少。是他，别我们的，他故意也自己王八蛋。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跟顾毅也就是同谋。
2: 行行，同谋，哎，这事儿你先别跟南征说啊，那得我保密。
0: 那你为什么又要告诉我，又要让我保密呢？
2: 你是南征的知心好大姐啊！你又是我的好战友，对吧？这件事情上，只有你能安慰他。你说他能听？行，
0: 我找时间安慰他。你的衣服，还给你。都给我洗干净了啊！嗯，这马上要归队了。 我想跟你说说咱俩的事儿。咱俩什么事儿啊？你先坐。啊？
2: 坐。什么事儿还得我坐就说啊？哎，你说。
0: 那个，其实，在我的心里。
2: 你早就不是那个普通的战友老乡了。你还记得在新兵连的时候吗？当
0: 你从河里把我抱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了。这些我在信里都写给你了。什么信啊？我没收到啊。算了，可能是寄丢了吧。反正这也不重要了。 其实我在心里矛盾了很长时间，我一遍遍的问自己，我怎么会对你一个比我小的新兵蛋子产生这样的感情呢？但是每当我说服完自己以后，越来越强烈的好感又涌上心头，让我无处可躲。人总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说对吗？
2: 我喜欢你，你怎么看？我不是韩班长，我觉得吧，我说实话啊，我觉得不行，不合适。
0: 为什么？
2: 为什么？ 你看我每天，对吧？我喜欢那么多人，那么多女兵，我看哪个我都喜欢。是一个一个的，每一个都装心里，那不把我全爆炸了吗？
0: 那么多女孩，只有南京一个吧？
2: 南征，
0: 被我说中了。
2: 是。
0: 其实，顾一野的选择打动了我。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勇气。你对南征的心思，
3: 我一直都看在眼里。
0: 可正是因为你们三个人的关系，我也看到了你为南征做的，所以 我更心疼你。都过去了，去找南征吧，他现在应该需要你，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
1: 我不要这机会，乘虚而入，这不是我干的事儿，我也丢不起那人。
0: 臭小子，要结果也要过程，做得对。
1: 韩班长，我谢谢你把我当成朋友，也感谢你

0: 跟我之间的坦诚，所以我要用同样的坦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这件事我是真的不能接受。
1: 高良，你等南征，我等你。你别等我，你等不到我。
0: 韩班长，你帮我跟江南征说一声，你就说，我高亮从明天开始。
2: 正式追求他，啊，我先走了，保重韩班长。对不起，韩班长，我不敢回头。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很想回来安慰你，和你说几句笑话。我想看你笑，而不是哭。除了我哥和南征。 你是我最亲的人了，但是这回，我不敢给你错觉，给你希望，我怕你会更难过，所以，我宁愿当一个坏人，真的不想看到你难过。我想叫你一声姐姐，对不起了。

0: 同志，我帮你拿箱子来，我来拿，给我吧，让我拿，来来来，坐坐。哎，你跟顾毅也断交，那他是美帝，该断，但是你不能连我这古巴兄弟一起断了呀，咱俩可是有战略联盟的。
1: 哪哪都有你啊！
2: 我们队来这驻训，纯属巧合啊，偶遇。我跟你说，缘分这东西要来了，你想躲根本躲不掉。
1: 是吗？韩班长也来了，你见着没？
2: 啊？
1: 啊？
2: 啊？
1: 啊？什么啊？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也不知道小子哪来的福气，班长这么好，你还惦记着。
0: 你真是变了啊，都知道关心别人了。
1: 是吗？
3: 两个人都瘦了，说明没偷懒。
4: 班长，你还好吗？
3: 我挺好的。行了，赶快回去吧，回去训练去。嗯，
4: 拜拜。
3: 拜拜。
5: 春雨。
3: 夏副连长。
5: 见到你真的太开心了。你怎么来市里来了？
3: 我刚放假。
5: 没看家呀？
3: 想不对了就回来看看。你这是？
5: 哦，我们是在市里面现场教学呢，有个队员训练受伤了，住院了，我去看看他。你干嘛不回我的信呀？
3: 不知道怎么回。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5: 你没有男朋友，干嘛用这种理由来拒绝我啊？别这样看着我，没人告诉我，你的眼睛不善于撒谎。
3: 其实你也挺优秀的，我们那批女兵里边就有好多暗恋你呢。
5: 这我相信啊。
3: 你这么自信啊？
5: 当然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追你啊。说实话，追求你是需要勇气的。春雨，有件事情呢，我必须要跟你坦白。我知道尽管呢，有可能会让你对我产生误会，但是我不跟你说清楚的话，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3: 你说。
5: 你写给高粱的信被我当成我自己的，不小心给拆开了。那天我取了我俩的信，还没来得及给他呢，
6: 就紧急集合了，然后这晚上训练完呢，又累得跟孙子一样。
3: 然后呢？
5: 然后我承认，好奇心和嫉妒心让我把它看完了。春雨，
6: 我一直想着给你，今天正好见到你了。

0: 我把它还给你吧。为什么还给我？这是写给高粱的。
1: 因为我要给高粱的话，他很可能会误会我。但是给你的话，不会。因为你心正啊，你不会把事情往歪处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信任你，冒着被你拒绝和鄙视的危险，跟你坦白的原因。

军人是个古老的职业，通报故去之后带他照顾妻子，这样的事情几千年前就有，中外皆然。古典军队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这种古老的默契和情谊来维持的，他是善良也是责任。你现在看到阿秀他们生活艰难，想把自己搭进去，什么是子弟兵？为什么是你？天塌下来你就是个子高的那个，这是舍我其谁的使命。

牺牲的那一刻，责任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你这一路的陪伴与激励，我会深深地埋在心底。丹正，对不起，我知道我在你这儿做了什么，我不祈求宽恕。

0: 觉得特别亏欠你。
1: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
1: 一言，我会去寻找答案，直到找到他。
2: 来，丫头。

0: 你这个孩子，不管你心里多不舒服，他就是一碗米粉。你可以恨那小子，但没必要恨这碗米粉啊！啊！
1: 高亮又跟你瞎说什么？
0: 用得着高亮说吗？都写在你的脸上了。嗯，你是越瘦越像你妈妈了。你妈妈当年跟你可不一样，她恨我不理我，但是肉照吃，米粉照吃。恨一个人。 得有体力，啊，吃饱了饭才有劲儿恨呢。你说那丫头，我可没恨谁。那我就要批评你了。嗯，为什么要不恨呢？你要是早点说出来，你看老子怎么收拾那小子，还上军校精英狗屁！我让他到农场去喂猪去。你干嘛去？
2: 哎，你调查我，不然我的事情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私事，我可以自己解决，用不着你这个师长横加干预。
0: 横加干预？坐下，我干预了吗？帽子扣的不轻啊！我干预你了吗？哎，倒是以后你再看上谁，我必须要干预，我就不信了。
2: 还敢欺负我的女儿？谁敢欺负我呀？除了您，我怎么欺负你了？你知道人为什么跟我分手吗？为什么？
3: 因为我是您的女儿，人家不愿意做师长的乘龙快婿。这小子，嗯，
0: 有骨气，我喜欢。
3: 郑源同志。
0: 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呀？刚还说让人去喂猪呢，这会就说喜欢人家，
3: 你到底是心疼女儿还是欣赏您的兵啊？
0: 傻丫头，你懂什么？一个男人必须懂得自尊、自傲，
3: 这根本就不是自尊自傲，这明明就是自私。
0: 你要不跟我说这些扯淡的理由啊，我也不会想这些啊。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小子一定有什么苦衷。
3: 要不没有道理，你应该理解的。当年我和你妈妈，爸，我不想听这些。你跟我说这些，你觉得我会高兴点吗？你怎么到现在也学不会怎么关心别人啊？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还把自己那套强加在别人身上，套在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鲜血淋漓的。而且，我不是妈妈，我不会带着恨意过下去的。这点你放心，你也不用替当年的自己说话，更用不着跟我说。
0: 你这个臭丫头，还真把我堵住了！我非打掉这座城墙不可。当年的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0: 顾司令，今天怎么舍得接见我了？什么事儿？
1: 行了，坐吧，坐下跟你说。看了就知道了。

0: 看完了吧？这三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
1: 都是阿秀在拒绝我。
0: 我真的已经想了各种方法，都说服不了他。哎，你说我这在学院考试啊，科科拿优的人，为什么到了阿秀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永远都及不了格？
2: 我说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啊，一个个书没少读，满腹经纶，哼，信看不懂，丢不丢人？哎，
3: 哎，读读看，
0: 干嘛？
2: 读就完了。
0: 顾同志，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谢谢你们。钱我收下了，但是你提出的那个想法，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4: 飞牙子也不会同意。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想了，也不要再来信了。问小高好，阿秀。
5: 接着读呀。
0: 哎，你到底想干嘛呀？
5: 想不想解决问题了？
0: 读。小顾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
4: 不能再麻烦你们了，别再寄了。妈好多了，可以抱着孩子满院子撵鸡回窝了，孩子也会爬了。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了，我说了我不同意。你们训练苦，别总写信。问小高好。阿秀，
5: 来下一封。
6: 你妈妈是我这一生中心里唯一的一个女人，我亏欠她很多。
7: 爸，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起妈妈的事情。爸，你现在比以前老了好多呀。
6: 别废话，我那时候20多岁，也很年轻，也很帅气。
7: 爸，其实你跟妈妈的故事挺浪漫的，而且我好羡慕妈妈呀，能有你这样的男人疼她爱她。妈妈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6: 以前跟你说你会听。孩子，我知道你身边有两个战友，一个是顾一野，一个是高粱，他们都很优秀，但是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男人，你认同吗？高亮热情上进，勇敢顽强，穷尽一切努力，就连最爱挑剔的宋建设都不能说出他不好，但是他只完成了普通军人的生活。对女人来说，他平凡踏实，有责任心，值得女人信赖。而顾一野呢，孤傲自信，桀骜不驯，他会在生死关头迸发出超人的勇气和力量，不惜燃烧自己和身边的人，对女人有杀伤力。而爱上他的女人会很辛苦。如果高亮拼尽一生成为英雄，那么顾一野就是一个传说，但做传说太难了。传说有着陨落、燃烧成灰烬的极大风险，有着在平凡的泥潭中挣扎一生的风险。对普通人来说，平凡一生很好，但对于顾一野这种人，分分秒秒都是煎熬，还会因为这种分分秒秒的煎熬而迁怒他身边爱着他们的人。
7: 您怎么知道？
6: 我怎么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在平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人。

0: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成为这样一个人生命中没有价值的燃料。
1: 您是说妈妈就是没有价值的燃料吗？
0: 正因为你妈妈离开了我，所以她才活出了她的价值。
1: 爸，那你说像你这样的人会变吗？
0: 我很想说会，但是我不能欺骗你。
1: 爸，你这个手是怎么弄的？
0: 好久不做饭了。

0: 咬着，慢点吃，别噎着。
1: 看出区别了吗？
2: 内容都一样，都在拒绝我。
1: 哎呀，你这个猪脑子，你可急死我！哎，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三封信，看没看出来？
3: 称呼是什么？
1: 顾同志，小顾，一野兄弟。来，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发生变化，对不对？你再看信的内容，已经开始跟你聊这家长里短了，已经要开始给你寄腊肉了。这说明什么呀？他惦记你，他挂念你啊。
2: 然后呢？
1: 然后自己好好表现呗。我觉得这门快敲开了。
2: 不行，阿修万一当面拒绝我怎么办？
1: 他没听见，该怎么办怎么办呗。一野啊，你这怎么越来越不自信了呢？以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儿哪儿去了？
2: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一提到阿秀啊，我整个人就特别慌了。
4: 这就对了，进入角色吧。
2: 滚滚滚！
1: 我跟你好好说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高粱那在通院的女兵当中，那还是颇有威望的，给大家都给几分薄面。所以这个事上，我给你三个秘诀：第一，坚持；第二，不要脸；第三，
2: 行了，第三我也知道了，就像你一样，坚持不要脸，对吧？
1: 你这不挺懂的吗？啊，这啥都知道不是吗？
2: 说不了正经话呢。
1: 行，我跟你说正经的。这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不懂人间疾苦。爱情对阿秀来说代表什么呀？他根本不敢想阿秀每天生活在什么环境，各种生活压力压着他，他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那你呢？你就是水里那条绳子，他能不牢牢抓住你吗？
2: 放屁，阿秀不是那样的人。
1: 对呀，谁也没说是啊。我告诉你，对阿秀和阿秀村里的人来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个能救阿秀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解放军、菩萨兵、金猪妈咪啊！你当初选择阿秀是因为责任，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你往后想跟阿秀一直走下去，你得爱他，你得让他感受到他在张飞那儿都获得不了的爱，这才公平。这个事儿你要仔仔细细地想清楚，爱他，你能不能做到？懂了吧？
2: 我会尽全力做，我一定要做到。
1: 那行，那今天的课没白给你上。

0: 高良，谢谢你。哎呀，客气什么呀？客气。笑了。
1: 哎，不是，不是，我说你这人把我这点知识都偷走了，你就跑了？
0: 高良，我以前怎么没有觉得你这么懂艾呢？
2: 我晚熟。
0: 哎哎哎，蒋伟新老丁马上就到了，哎，待会向他们问好。

别晃我，闻这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儿了。闻着味
来，敬酒来。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

0: 安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1: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0: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啊？
1: 我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0: 你才男的。
1: 怎么我看上去不像吗？
0: 不像，快点，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1: 张小燕的消息，想不想知道？
0: 随便买。
1: 你真是重色轻友啊！
0: 行了，快说，张燕有什么消息？
1: 我打听到她住在哪个小区了。
0: 打听到这个有什么用啊？她又不在国内。
1: 如果张小燕今年要回国呢？
0: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
1: 我饿了。
0: 没吃过饭呀。

0: 哎呦，小李啊，怎么早没发现你还挺会刷存在感的？什么意思啊？知道下午新领导来喷喷香水啊？
1: 我中午吃的东西味道大，我觉得不礼貌。你想什么呢，倩倩？
2: 啊，各位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崔宝辉，从今天起担任咱们演出经营部的经理一职。
1: 哦，崔经理好。
2: 初次见面，多多关照，给大家买了咖啡。哦，
0: 来，给我。哎呀，那个崔经理是吧？哎呦，您真是太客气了。我自我介绍一下，
2: 你就是钱丽吧？咱们部门待的时间最久的员工。啊，
0: 对对对，崔经理，您叫我钱姐就好了。
2: 各位的资料来之前我都看过了，这位是梁曼，啊，这位是李锦，啊，应该还有一位赵元是，
0: 过来了。
2: 是这样啊，今年剧院呢会有一些变动，这两天我会跟各位分别都谈一下，所以大家把手头的项目整理整理，回头跟我汇报，好吧？那没有问题就去忙吧，啊。
0: 变动。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裁员吧？
3: 什么客气，明明是先礼后兵。
0: 哎呦，怎么办呢？来了个搞事情的。来来来来，喝咖啡了。弄弄弄，
4: 谢谢，哎，
0: 客气些。这杯给那个小姑娘。
4: 哎，好嘞。
5: 明伟啊，你洗点水果呀。
6: 啊啊，这就来。
5: 明伟啊，别忙活了，我呀就是来给老厂长送点喜糖。恭喜恭喜呀，当丈母娘了。哎呀，
6: 我这女婿一开始啊我也没看上，有钱有啥用，那都对我女儿好。后来我看他买的婚房婚车，哎，都把我女儿名字加上了。结婚的时候呀硬要给双份彩礼，所以想一想也就算了。
5: 谢谢谢谢。
7: 之前你们家女儿相亲的时候那么多人你都看不上，这个还只是勉强满意，你的要求可够高的。哎呀，
5: 我要求啊一点都不高。我现在呀就等着他们生孩子了，我女儿都30了，再不生啊那可成了高龄产妇了。哦对了，你女儿和我女儿是同年的吧？结婚了吧？
7: 没呢，在大城。

0: 势发展。
1: 哦，哎呀，女孩子呀，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儿。她后来没当老师吧？
2: 在剧院里工作，国企也有不少人追她呢。
1: 哦，哎呀，叫你女儿要求别太高了，差不多就行了。孩子不在身边呀，的确难管。哎呀，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初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你看我女儿现在管那个招人的事儿呢。
3: 老张啊，现在呀，这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1: 是，
3: 听说现在咱们都不结婚，而且什么丁克也不什么不要孩子。
1: 哎呦，
3: 嗨呀，随他们去吧，让他们呀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去。哎，明伟，再洗点葡萄。
1: 哎，别，老厂长。我坐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呀回去还要给我女婿女儿做饭呢。
2: 那就不留您了，不耽误您啊。
1: 好，
2: 你就忙。
1: 那好，那我就走了。老厂长，我下一次再来看您。
3: 好，
1: 送送我走了啊。哎，好，
3: 慢点啊。
1: 好，你保重，老厂长。哎，我先走了啊。
3: 好。
1: 哎，明伟，哎，你别送了，
0: 我走就行。
1: 别客气啊。好，留步啊，走了啊。哎，
2: 慢点啊。
1: 哎，好。
2: 还是跟之前一样不懂事儿，哪是来送喜糖的呀，就是来显摆的。
3: 哎呀，真是，这不是就聊聊天吗？他说什么这耳朵进啊，那耳朵就出去了。
2: 我再给您洗点葡萄啊。
3: 哎呀，不吃了。
0: 嗨，今天不上班第一天吗？估计他剧院事太多了，不回复很正常。哎
2: 呀，他昨天晚上视频也没有接呀。
0: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怎么会呢？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吃饭聊天来着，什么事儿都没有，
4: 好着呢。
2: 他最近胃不舒服，你别给他吃辣的啊。还有啊，从小他就跟你关系好，喜欢跟你说这说那的，你帮我问问他，他跟那个周道分了没有啊？
0: 我觉得他如果这事儿处理好了，自然会跟你说的。
4: 哎呀，他从小到大，他能处理什么事啊？
2: 你就帮我问问啊，问问。
4: 姐，
0: 我可以答应帮你照顾他，但是呢，我绝对不做你的卧底。我得接个工作电话，我先挂了啊。
4: 回头有什么消息跟你说。

0: 不过孩子离得远，的确难吧？
1: 哎呀，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那时候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

0: 谢谢你支持我现在手上的项目。别紧张啊，我看你资历还挺深的，来咱们剧院快7年了吧？是，我是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儿。啊，现在像你这样有长性、不乱跳槽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不好意思。
1: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聊一聊今后的工作安排。今年呢，咱们剧院的创收压力比较大，所以各部门啊要实行叫末位淘汰制。当然，表现优异的也会升职加薪啊。来，这张单子你看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可以合作的剧团，你考虑一下选哪个跟进，明天告诉我。
0: 好的，谢经理。
1: 要不你先接，可能有什么急事儿。
0: 我接一下。喂妈，我在工作呢。
2: 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都不接呀？万一有急事找你怎么办呢？
0: 我一会儿给你回行吗？

0: 退休吗？哎，现在弄什么末位淘汰制，这怎么办呢？哎呀，哎，你们都选哪个剧团呢？
1: 对我来说都一样。
0: 哎呦，你是业务骨干，当然不用担心了。哎，小李啊，你选哪个？
2: 我看崔经理给的这个单子上的都是一些老牌的剧团，名气虽大，但是其实内容是有些老旧的，而且号召力也不比从前了。
0: 哎呦，你口气挺大的，敢问你有什么高见啊？
2: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找内容独特的新剧团会更好一些，比如像现在炙手可热的小红梅。
0: 你是要逼死我们呀？哎，你别有事没事增加难度好不好？我跟你讲啊，这个小红梅很难请的。我儿子啊，就想看小红梅的剧，我抢了好多次啊，那个巡演的票都没抢到了。
2: 我也是最后就说我知道难请，哎，我只是不想卷铺盖走人嘛。
0: 就是啊，怎么弄啊？哎，看看看看，还有一个那个剧院，哎呀，我觉得这个剧院这叫什么？哎呦，这个剧院不知道要不要人啊，好像还可以啊。哎呦，不行，怎么办呀？
3: 有什么事非得在这儿说啊？不能在办公室跟我说，嗯？啊？
4: 我决定辞职了。
2: 你还是要回老家？
4: 我已经做了第三个选择，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大假，到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5: 我挺佩服你的，为你开心。

0: 娜娜，我今天晚上估计还要搞个通宵，我这报告还没写完。
1: 哦，没事儿，你敲，你使劲敲，今天你可以敲一晚上。嗯，因为我要搬走了。

0: 哎，一锦，还没走呢？
1: 啊，徐经理，我回复完这个邮件就走。啊，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出一点事儿，一会儿就走啊。你也别太晚，毕竟我不是个鼓励加班的领导。

0: 是研磨，我去陪小孩玩嘛。
1: 你要是有娜娜那样本事，研究个什么器械呀，什么航天工作，
0: 分配到航天所工作，我就不操那些心了。今天张阿姨送喜糖来，
2: 她女儿是管招聘的，我托她帮你找个工作回来当老师
3: 啊。我当什么老师啊？我也没说我要回去啊。
0: 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好的，
1: 干了那么些年了，既不升职也不加薪。
4: 我在你眼里就是交男朋友也不行，交朋友也不行，
3: 工作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对吧妈？
1: 这什么态度啊，
0: 说个话跟吵架似的。我这都是为你好，不然谁管你这些破事儿啊。
4: 我跟你说，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回去。
3: 我可能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要什么。
0: 你来

0: 开机了。跟你一起拍照片的那个女孩是谁呀？
1: 我同事，
0: 叫赵媛，
2: 也没结婚吧？你说你平时交的这些朋友，
0: 你别跟他玩了。两个单身女孩在一块儿，更嫁不出去。
1: 妈，你今天白天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了很多电话，你这样会影响我工作，麻烦你以后不要这样了，行吗？
2: 你的工作不就是

0: 请进。
1: 崔经理。
2: 哎，一姐。
1: 我想跟你小红梅。

0: 喂，今儿怎么那么早给我打电话？
1: 我呀，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搬出去住。我这个舍友吧，他特别吵，我今天早上6点钟就被吵起来了。而且张小燕回国了，我其实想搬到他那个小区住。
0: 你想搬走，是不是因为最后那个理由啊？
1: 知道我美丽善良大方的莫婉清女士，你肯定会支持我的，对不对？
0: 少来这套啊，少跟我成天的甜言蜜语。
1: 哎，你跟我爸怎么样了？我不在，这个大叮当胖没有了，是不是开心多了？
2: 挺好的。
0: 你想多了，来，先这样，拜拜啊。陶大磊，你在干什么？你在自己家都这么鬼鬼祟祟的，
3: 我还没问你呢。谁呀、甜言蜜语的，
0: 你是不是又偷喷我香水了？
3: 什么叫偷喷呢？我是光明正大的喷。
0: 女人的香水你也喷？我真想不明白了，你每天喷的香喷喷的，然后去什么书法班？你是去书法班吗？还是干什么去啊？
3: 我清清白白，身正不怕影子斜。哎，书法要写，人也不能邋遢了。
0: 我晚上去妈那儿吃饭
3: 啊。我也去。
0: 今天晚上吃海鲜，你要不怕过敏，你就来。

0: 哎，小姨，我呀，晚上想找你问点事儿。
1: 哎，有些人呐，说去小红梅呢，就是随口说说，嘿，结果一转头就跑到新领导那儿去表现去了，哎，显得我们像不求上进似的。哎，小曼，你说是不是？
2: 我没觉得。
3: 哎，千姐，嗯，拿得下才叫表现，拿不下不就炒鱿鱼了吗？
1: 哎，小李啊，嗯，我觉得你之前不这样的，现在啊特别积极，是不是对我们新领导有意思啊？

0: 千金，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没有意思。
1: 嘘，敢做不敢认呐！哼，现在的年轻人啊，不靠谱，一点都不踏实。

你好，是小红梅儿童剧团吗？我这边是七彩儿童剧院演出经营部的，我叫李一景。

0: 提这么多东西？哎呀，我女儿和女婿啊，买的水果我都吃不完。
1: 快坐。您这住七楼，每天上上下下的，真不容易。哎呀，
0: 我女儿女婿说了，今年呀就给我换电梯房呢，说我年纪大了，确实住这儿不方便。坐坐坐坐。
1: 是。您那孩子们可真孝顺，您真有福气。
0: 您说的，哎，我给你沏点茶啊，哎，你闻闻，你闻闻这茶。嗯，这是我女儿呀，从国外带回来的。
1: 你沏点啊。您别那么客气，我就跟您聊聊天。
0: 咱们边聊边喝啊。来，喝点茶啊。哎呀。你看上我们这七楼把你累的，哎
1: 呀，是
0: 有点歇会儿，歇会儿，
1: 是有点喘，
0: 喝点茶。哎
1: 呀，张姐，哎，上次聊天的时候，听您说，您女儿在学校里管招人这块儿啊？
0: 对呀，怎么，想让女儿回来当老师了？啊，
1: 这老在外地不是个事儿，这个。是他的简历，我想麻烦您跟女儿说说，拜托推荐推荐呢。
0: 这就对了，早该让女儿回来了，这亲亲热热一家人，那多好啊！我女儿学校最近外聘教师呢，是个机会。
1: 是，您看女儿哪天有空，我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呢。哎
0: 呀，看你客气的，不用那么客气。我呀，去给你洗点水果啊，吃点水果。哎，
1: 不用
0: 了，你坐着坐着坐着，马上就好啊。哎呀，
2: 妈，
0: 回来了。今天好像有点晚啊。
1: 我到对面的楼里头跟张姐聊了会儿天儿。
3: 老张，你不是看不惯人家吗？怎么又跑去聊天了？
1: 都邻里邻居的，有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呀？
3: 我记得他好像是住在七楼啊，楼上楼下的，你这脚能行啊？
1: 慢点走还行。
3: 也是，你呀是该出去啊，没事跟这些老姐们一块聊聊天什么的，多好。我这儿不用你天天来报道。
1: 那可不行，你这每天这卫生得打扫吧，一天三顿饭我得给您做吧。衣锦那儿就更不行了，自从到外地去上学，这离着远，越来越不听话。
3: 你是不是盘算着让孩子回来呀？
1: 全家就我最笨，我有什么可盘算的呀？

0: 喂，
1: 大姐，今天唐大磊值夜班，我一会儿去妈家吃晚饭啊。
0: 好，我加两个菜。
2: 谁呀？
0: 老二。
2: 好，他回来热闹。
3: 小姨，
1: 哎，你到哪儿了？
3: 我到。我走过了，我现在回来了。
4: 哎，小姑娘，下班了。
3: 啊。
4: 哎，今天怎么没和你那个男朋友一起来？
5: 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啊。哎，老板，我那份不要了，我有事儿，我先走了。我有事儿。

0: 想吃辣的，又想吃番茄的，你给我点奶
1: 呢？都行。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小姨帮我忙，我听说能蹭饭就来了。你怎么来了？
2: 我本来就该来，这是我跟小姨的约会。点全辣还是鸳鸯呢？
0: 我想吃番茄。
2: 我得看球球吃什么呀，球球不能吃辣呀、啊。鸳鸯呢？
0: 我想……哎，
1: 不用管他俩，楼上夹娃娃呢，咱们想吃什么点什么。
2: 行，
1: 全辣吧。嗯，
0: 好的。
2: 不行吗？
1: 哎，帮我点一虾滑，我接电话去。
2: 好，小姨，虾滑。
0: 我要吃这个麻辣牛肉。
2: 那就吃带皮儿的吧。
0: 哎，
2: 带皮太贵了，这个。
1: 哎，你好，您是哪位？啊，我是邱长乐的妈妈。学校开放日，是需要父母都参加呀？哦，可以去，没问题。周日下午1点是吧？好，好，好。好，嗯，再见。嗯，周日1点。
0: 哎，李姐，小姨说你也找房子呢，哎，你给我看看，看是哪套比较好、哦？这几套是选出来的。
2: 你不住学校吗？
0: 我跟我那个室友作息不合。再说我这么大人出来住很正常。哎，你想找房子价位是多少啊？
2: 嗯，5000左右一居室。
0: 多少？5000。太便宜了吧？那5000块钱那房子肯定，要不就装修不好，要不就小区老，怎么着？我觉得也得6000往上啊。
2: 我先看看再说吧。就像你说的那种，房子又新，装修又好，然后又在这个地段，那怎么着也得6000了。那6000还得跟人合租。哎，
0: 我是觉得住得好一点，那贵点没关系。反正我这周末去看看房子。
3: 娜娜要搬出去住啊？
4: 嗯。学校睡不好不自在，
3: 有宿舍不住还要租房，花那个冤枉钱呢。这个你也同意？
4: 那他睡不好多受罪啊。钱我就努力挣呗，多谈几单生意我还是可以挣回来的。哎，一锦过年的时候不是去他男朋友家吗？怎么第二天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3: 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年轻人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我还巴不得发生事儿呢，这分了才好。
0: 哎，你跟周道真分啦？我以为你过年都专门跑到他们家去，那肯定是要结婚。
2: 不听。
0: 哎呀，分了就分了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的燕子哥要回国了，只不过带他的女朋友。
2: 这叫好消息吗？嗯，
1: 不是人都有女朋友，你还追什么呀？
0: 哎，这说话就不准确了。我那不是追，我那是等，我等他分手，对吧？他俩还能结婚呀？肯定不能结啊！
1: 这么自信？嗯。
4: 都说年轻人谈恋爱没长性。

0: 我是说我们家这娜娜怎么回事，看着那么一个人脑子一根筋，你说她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1: 你们家娜娜还傻，从小就猴精猴精的，也不知道什么人才能入她的法眼。
0: 照片我倒是见过，反正就是特普通。我就问她，我说您看上她什么了，非跟我说人家有才，是他的学长在常青藤读博士。
2: 我决定了。
3: 你又决定什么了？
2: 我要搬到他们的小区去。不至于啊，不至于。
3: 有点辣。陶叔啊，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你也太不矜持了吧。你搬出来就是为了张小燕是吧？嗯。
4: 二姨知道吗？
3: 二姨也这么不矜持啊？
2: 你脑子里想什么东西啊？这跟矜不矜持有关系吗？我妈不仅知道，还支持我呢。哎，你跟周道分手，你妈知道吗？
4: 陶叔呢？我跟你说，我们俩今天谈论的所有事情，你要敢让我妈知道，打死！
0: 你们家娜娜这话都跟你说呀？啊？你平常打电话的时候多聊多聊就聊出来了呗。一锦不跟你说这些啊。哎姐，我告诉你啊，咱们得主动跟孩子聊，你把这些聊着聊着就成朋友了，要不然就越走越远。

0: 大爷，可算来了。哎，我问你啊，你那中介靠不靠谱？
1: 当然靠谱了，我直用。哦，哎，对了，你们两个都要租房子，那为什么不合租呢？又可以省钱，又可以互相照顾。
0: 可以啊。
2: 不是我，跟同事约好了一块合租，不好放人鸽子。
0: 合租？你不是说你不合租吗？
1: 奈奈，你的毛躲好了。
0: 毛躲。我没看着，
3: 掰就碎。姐，你光给妈扒一个螃蟹。
4: 你手里不是都扒好了吗？为什么不给妈？
3: 特别空，没肉，这只不好。
2: 嗯。哎，行了行了，别背，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嗯吃吃饭呢，就别刷手机了。
3: 不是，那是娜娜给我发照片啊，他们晚上在吃饭，老三带着他和一锦一块吃火锅呢。然后娜娜还说，等我们改天去了，带我和您去尝尝。你看，哎呀，就应该好好宰一下老三，吃的太素了，吃什么火锅啊，一点肉都没有，一桌子素。哎，你这点个法餐，
2: 你这就是讲瞎话。你看这满桌都是肉啊，你从小你就挤兑老三。
3: 妈妈，明明是老三挤兑我，我哪敢挤兑他呀？那嘴真是啊。哎，姐，你怎么给你拍照片？
4: 他不爱拍照片，早上就是随便说了一句，晚上要跟老三还有娜娜去吃饭去。
3: 不可能啊，娜娜说她是临时过去的，一锦根本不知道她去。
2: 哎呦，这吃着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呀、啊？你就吃吧，好好吃。
4: 你去加点糖。

0: 火锅。
1: 你胃不好还吃火锅？
0: 我小姨吃呢，我想吃火锅。
1: 少吃点辣的，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我知道。
2: 你说你，
1: 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娜娜那样招人喜欢啊？
2: 人家娜娜吃了点好吃的东西，还知道带着姥姥带着妈出去再尝尝再吃吃。
1: 你呢，跟个巨口的葫芦一样。
0: 我就是啊，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3: 姐，弄好了没？都等着你的小料呢。
1: 你以后少到妈这儿来蹭饭啊，别拿我当厨子似的。
3: 你这怎么了？这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4: 你姐说的对，每次来啊都像个客人似的，往这儿一坐。
3: 哎，我从小就这样。
0: 好心眼，你滚！啊，
1: 坏！我好好上厕所。啊！
5: 你妈呀？
0: 那可不吗。还能是谁？别提他，提他都吃不好饭。
5: 合租那同事，这么快就找到了？
0: 你看出来了，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5: 李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自信，别人说任何话都不会再有。
0: 小荣，你是第一个这么夸我的。
5: 我最爱你。

0: 那你一会儿也得开心一点啊，抓了这么多玩具，好吧？
1: 好。
0: 好。
2: 小姨夫。
0: 哎，一姐。
2: 我想起你们家三口吃饭呢，我这在这打扰的你都没法回家住。
0: 不用客气。
3: 是啊，
0: 就是。
1: 哎，依婷姐姐。
2: 是啊。
0: 来。
1: 你们看，我抓了好多娃娃。
3: 哇，怎么这么多呀？这是你抓的还是你给他买的呀？
0: 都是他抓的，可厉害了。
2: 哇，小姨夫，这粉色蝴蝶结，您品味挺特别呀。小姨，你买的吧？啊、
0: 哦，手特别暖和。
3: 是，哎，你现在骑车上去吧，我跟他说两句话。
2: 哦，
3: 先好，先姐姐上去啊，
2: 走了，小姨子、哎。
0: 拜拜，
2: 拜拜。
0: 你想说什么？
3: 哦，就是关于那个私立学校的事儿。那个私立学校说最近有一个开放日，要孩子的父母必须参加。
0: 这件事情我已经表过态了，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就可以了。
3: 就去看一下吧。行，我通知完了啊。
4: 美女，你是我老客户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到好房子。这个小区呢，在这一带属于模范小区了，单身女性住会比较安全。再加上这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都特别齐全。您之前住这一片，这些情况您应该知道。
5: 明白明白。
4: 咱们刚刚看的那个小仪式，整租6200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您觉得怎么样？
5: 6200。我之前住的那个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比现在这个房子还要大一些呢，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4: 您说的是之前跟哥住的那一套是吧？那6200已经是3-4年前的价格了，去年那个房子的房租就已经涨到7600了，哥没跟您说。那这样吧，美女，我再给您看看，如果说租金再便宜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只有朝北的房子了。
5: 看看，
6: 美女，你刚看了这个一居室，感觉怎么样？
7: 不行，我要22号楼的。

0: 这个小区可选择的空间很大呀。
1: 我就要22号楼的。
0: 好。哎，6楼有一处朝北的房子也在出租。
1: 我不要朝北的。
0: 那剩下只有大的 loft 了，租金会稍微贵点。
1: 租金可以谈。你给我看看 loft 长什么样。
0: 这种
2: 22的，
0: 就这个。
1: 在哪？
0: 这边就是22号楼。
2: 租金稍微
1: 这个呀。
2: 但是就是它那个朝向
1: 看着还挺好。
2: 要不要咱们过去看一眼？
0: 我们有那个22号楼在那边。
3: 22这个数字我不是特别的，
1: 李姐
3: 不是太喜欢22。
1: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丹丹。
1: 哎。你来看房子，我也来看房子。啊。哎，你同事呢？你自己啊？
3: 哦，他那个，他突然辞职，去外地了。
1: 那你一个人住啊？
3: 我看看。
0: 美女，你刚看的那套大的 loft 呢，租金要翻一倍，一个人住有点浪费。
3: 娜娜，你先看我走。
1: 咱俩住啊？哎，两个人住不浪费吧？
4: 哇，这真的很不错哎，姐。是不是挺好的 ？loft 哎，楼上也很好，还是大落地窗，你看看，这屋我也喜欢。他这还是拎包入住，是不是？开放式厨房，我刚刚看了，他这洗手间也是那种干湿分离的。怎么样？哎，小伙，多少钱来着？
0: 1.5万。
3: 1.5万？
0: 对。
3: 太贵了。
1: 我9000，你6000，行吧，姐。
3: 不合适，再考虑考虑吧。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不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什么学校啊？参观什么呀？我跟妈妈说句话啊。
1: 好啊。
0: 你可真行，你让球球把我忽悠过来。什么叫忽悠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学校的开放日，需要父母都在场。
1: 来都来了，看一眼去。
0: 你这是把你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脑袋上，我不会进去的。
1: 并没有，不信你自己问他。
2: 球球，嗯，爸，我问你，你真的喜欢这个学校吗？嗯，我最好的朋友敏敏姐姐也在这里。
0: 哦，
2: 她说这里上课就像玩一样。
0: 是吗？
2: 爸爸，你就陪我一起进去吧。
0: 行，走。
1: 你们现在又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吗？
3: 课程，
1: 他现在这个年纪不就是玩吗？他喜欢运动，跳舞。嗯嗯，
0: 我们给他报了那个舞蹈班，算吗？
1: 算。对，他就是太贪玩了，所以我希望可以提高他的专注度。嗯，我希望可以让他上一些像围棋呀、绘画呀，还有乐器。嗯，之后看他对什么有兴趣再去培养。
3: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我们学校呢，平时也有很多的课外活动。 所以未来就需要两位家长在财力和精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你们是否支持呢？嗯，
1: 没问题。
3: 那我们学校呢，从小学开始就是寄宿学校，课程呢采用的都是全英文的授课方式。我看两位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0: 哎，我打断一下。
3: 嗯。
0: 寄宿学校，你们这儿是寄宿学校？
3: 是呀，您爱人没跟您说吗？
0: 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两句话。老师，不好意思啊。球球，球球，
1: 哎，哎，跟你说话呢，你刚刚干嘛呀？
0: 你知道多少家长紧迫了脑袋想把孩子往这个学校送吗？别的家长怎么想我不管，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坚决不同意把球球放在寄宿学校。哎，孟以安，你也是搞教育的，你难道不知道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最重要吗？
1: 是陪伴固然重要，但是你知道，就以球球现在这个年纪，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重要啊。
0: 我现在有点怀疑啊，你想把他放在寄宿学校，就是为了方便你创业？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球夏？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呀？
0: 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我只想告诉你，我这么做丝毫没有为了我自己着想，我都是为了球球的未来负责。我们带他多出去玩玩不好吗？咱们一家三口，他高兴，咱们也高兴，咱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这么玩，难道我们不想天天玩吗？
1: 现在跟咱们小时候他不是一个环境，你看现在哪个孩子不去上那些兴趣班、培训班啊？你要是不让孩子早些接触这些东西，他将来他就是输在起跑线上的。
0: 我现在觉得你有点不可理喻。
2: 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我不想听你说，但是我告诉你，秋夏，不管你怎么想的，我就是要求求上这个学校。
0: 球球，
2: 爸爸妈妈，你们别打架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乖，以后你们让我去哪上学，我就去哪儿。
1: 没有，球球，爸爸妈妈没打架。对，都是爸爸的错，爸爸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你声音有点大了。球球没有，爸爸妈妈就是在商量一些事儿，想不想吃炸猪排呀？妈妈带你去吃好不好？你看小脸哭花了，就不好看喽。哎呦，关了，不哭了啊。
0: 行，
1: 哎，你不还约了那个老张吗？
0: 嗯。
1: 然后你就去吧，别让人等。
0: 好。
1: 好了，我们去吃炸猪排啦。
4: 行，再见啊！
0: 行，
4: 拜拜，拜拜，再见。拜拜，球球。拜拜。哎，慢点啊！嗯嗯。
5: 你回来吃饭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4: 说了好跟你留菜呀。你做那菜呀、啊？吃来吃去就那几样，你没做腻我都吃腻了。

0: 哎呦，春天的花园变绿了，绿呀、啊、绿呀、啊、绿，这个绿呀、啊，这个绿呀、啊。
1: 一个人吃饭跟八个人吃似的，弄得满桌都是。

0: 爸。
1: 哎，一姐，下班了吗？
0: 都几点了？早下班了。
1: 你是坐公交车呀，还是坐地铁呀？
2: 坐公交啊。
3: 上海公交车挤吧，路上别着凉啊。
2: 这都春天了，挺暖和的了。
1: 哦
2: 哦。爸，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就是关心关心你。
2: 哦，我挺好的。
3: 一姐，你也快三十了，都说三十而立。
1: 虽说你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是不是每个月也应该给我们交生活费啊？
2: 生活费？
3: 我知道你工资不高。
1: 你这样吧，每月给我1500。
2: 爸，你是股票亏了吗？
3: 别，
1: 没有的事儿，一路飙红的。
2: 行，我这个月就开始给你打啊。照顾好自己和我妈。
1: 哎，好。

0: 这两个剧目下周有演出，你联系一下中台的车队。
1: 没问题。
2: 谢经理，我约好了周五和小红牛见面。
1: 一姐，来来来，正好有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
1: 哎，坐。
2: 好。
1: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2: 我要辞职？
1: 啊。
2: 我为什么要辞职？
1: 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什么情况？
2: 我不知道。
1: 所以你不想辞职？
2: 我不辞职啊。
3: 我还正说要给你打电话呢，我舍下个老脸，
4: 托张阿姨给你递个简历，
3: 你赶紧呢，给人回复面试。
2: 你为什么要帮我辞职？你让我们单位领导怎么看我？
4: 只要你能回来上班，怎么看不重要。
3: 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我快30岁了，我自己可以做决定了。
4: 当初要不是你姥姥拦着，你就去不了外地。混成这个鬼样子，
3: 你要是听我的，就在学校当老师，早嫁人了。
4: 叫什么呀？
2: 我
4: 猜你
2: 还那么
4: 帅。你刚知道啊？工作不怎么样。
3: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4: 对不起，我是丢人了，
2: 我这辈子都没办法衣锦还乡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回去的。
3: 衣锦还乡？
5: 这看了吗？
6: 看了，美女，这个小区所有的房子都带你看过了，真的没房可看了。
5: 都看了。
6: 啊。
5: 行吧。那谢谢你啊。
6: 哎，好。
5: 姐，你合租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2: 谈谈我们合租吧。

0: 你杵着干嘛进去啊？
1: 我倒是想进去，你就不能把东西搬完了以后再拆吗？
0: 不是，我想找一个音箱，找不着了。

0: 不是我们没带呀，放在小姨夫车里。嗯，
1: 要我帮忙不？
0: 不不不，
1: 你看好球球啊，别让东西砸着了。
0: 哦，球球，你别爬了，你快下来。
2: 哎，
0: 又
2: 来
0: 了！
2: 来，哎，放哪儿？我
0: 放放放这
2: 儿。
0: 你怎么来了？
1: 谢谢。哎，
2: 娜娜搬东西，我正好碰见她了，帮她搬两个箱子，这么多东西。哎，球球，
0: 那什么？
3: 啊？
4: 球球昨晚上跟我谈了一下，说不想去明明姐姐那个学校了。因为他不想看到爸爸妈妈吵架，所以我想还是去公立学校吧，听你们俩的。
2: 行。

0: 喂，香波。
1: 怡锦姐，你最近有跟朱哥联系过吗？
0: 没有，我们俩分手了。
1: 啊，我知道，但是就是朱哥最近被裁员了，他一声不响搞新的数据算法，和上司有些不对付。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找他，可就是联系不上的人，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0: 我知道了。
2: 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
3: 爸爸，我饿了，想吃披萨。
4: 行，没问题。你还想吃什么？
3: 冰淇淋。
4: 冰激凌，我就知道你要吃冰激凌。接个电话。嗯。喂。哎。
5: 我今天下午的课临时取消了，要一起看电影吗？
4: 现在吗？我现在手头上有点事情。你的手不是还受着伤了吗？
6: 你再好好休息休息。
7: 哎，小姨夫，我就这两箱饭车里吗？
6: 对啊，怎么少东西了吗？
0: 你这是和球球妈妈在一起呢？
6: 对，我
4: 帮他们那个搬点东西。啊，
0: 没事儿，那你忙吧。
6: 那先这样啊。

0: 哎，小姨夫，哎，我刚刚听你打电话，你是要去上课啊？
1: 哦，对，他这两天学校的课特别满，没事找我帮忙的，你去吧。
2: 行，那我先走了。
1: 嗯。啊，
2: 球球。
3: 啊。
2: 你一会儿让妈妈给你买披萨吧。
3: 好。
2: 爸爸还有点事。嗯。
3: 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走了，娜娜。
0: 啊。
2: 嗯。
0: 慢走啊。
2: 好，有什么事儿那个给我打电话。
0: 哎，没问题。
2: 嗯。
1: 娜娜，
0: 嗯，
1: 球球饿了，我带他吃点东西去。
0: 那你去吃。
1: 嗯，行。
4: 小姨，你也要走了？
1: 还凑凑，我带他吃点披萨。
4: 啊，
1: 给我打包点回来。
4: 吃什么？那个发群里啊。
1: 好。
4: 好
3: 了。姐姐，拜拜。
0: 拜拜，球球。
3: 拜拜。
4: 走吧。
0: 嗯。
1: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嗯，
1: 拜拜，小姨。
0: 拜拜，
1: 走。
0: 拜拜，
4: 拜拜。
0: 李姐，李姐，
1: 嗯，
0: 走了吗？
1: 走了。
0: 你觉不觉得今天小姨跟小姨夫有点不太对劲儿？
1: 我有点事，出去一趟。
0: 哎，

0: 去外面看一眼。西北。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今天不加班啊？
1: 我不加班。
2: 你是不加班啊？

0: 还是失业了？
1: 你哪知道啊？
0: 你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了？你这样天天在家打游戏，你的朋友都挺担心你的。
1: 不是，我其实他
0: 知道，我们俩过得普普通通的，就算别人看起来很失败，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行。我们怎么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啊？
1: 我找工作了，我朋友给我找了两个内推的职位，下周面试。
0: 说的不光是工作，我们俩认识七年，在一起六年，就算现在分开了，就算是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说点什么？
1: 我说了，我一直在说，只不过说的都是你不想听的，不爱听的。
2: 什么？学校里没有名额了？哦，理解，理解，理解。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您的啊，张姐。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天哪，腿上贴的膏药我都看见了。当年啊，要不是那家医院给误诊了，你这腿也落不下这个病。我真后悔上那家医院。
4: 命吧？
3: 什么命啊？我跟你说啊，不舒服了，有病了，上医院看病，让李承志带你去。
4: 没事
3: 啊。好了，你这两天别下来了，在上面好好歇着。
4: 我不下来，您吃什么？
3: 哎呦，我现在呀，学会点外卖了。娜娜教我的，她给我下了地址，告诉我怎么下单，怎么付款，哎呀，还挺方便的。
4: 娜娜是个多乖巧、多聪明的孩子。行了，我上楼了啊，
3: 快上去吧。
4: 你早点睡啊。
3: 哎，行，早点睡，早点睡。
0: 小姨，我想问一下你们最近公司招人吗？
5: 干嘛呀？你要来呀？
0: 不是我，是周到。
6: 你们俩不分手了吗？分手了还对人家这事儿那么上心啊？
5: 我就帮他问问，你要不招人
0: 也没事，对他现在就是朋友帮忙。
5: 对他什么感觉我不
6: 关心，我又不是你妈，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
0: 谢谢小姨，我妈要像你一样强力就好了。
5: 你妈也不容
6: 易，都是为了你，担心你。
5: 你平时啊多体谅体谅她啊。
6: 那什么，我挂了电话就发给你。
5: 好。

0: 原来孟以安的外甥女就在你们学校呀，你之前都没跟我说过呀。
1: 我平时都见不到她几面，不过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学机械工程。
0: 这么聪明，看来一家子都是高智商，不像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1: 你也挺好的呀，你有你自己的优点，来。
0: 谢谢啊。
1: 送你一个小礼物。
0: 这是什么呀？
1: 你打开看看。
0: 这也太贵重了，我平时上课就只背这一个包，装练功服和鞋的，别的我也用不上呀。
1: 我就是看你平时老背那一个包，背来背去的都快背烂了，所以想给你买一个新的。再说我也没法拿去退啊，总能我背吧。
0: 谢谢。
1: 别客气，喜欢就好。
0: 喜欢。

0: 吗？
1: 你怎么跟你姐合租了呢？
0: 我这不是正好想找一个人租嘛，她也在找，两个人租还便宜，我多乖呀。
1: 她是跟她男朋友分了吗？
0: 我觉得没有。
1: 那你大姨要知道这事，不得揍先生
0: 啊？肯定不知道啊。

0: 接电话啦。
1: 你要是腿不舒服，还是去趟医院吧。
2: 姥姥跟你说的吧，我没事儿。
3: 说你两句，你这一天都没消息呀、啊，说不得了是吧？
0: 你那叫说两句吗？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如果接到好的项目，还能升职加薪。
1: 我不会回老家的。
3: 那个工作做得再好，升职加薪又能怎么样？
0: 都是孩子玩的事儿，我看你早晚是得回来的。这屋子
3: 怎么了？柜子怎么变颜色了？
0: 我搬家了，之前那个房子房东收回去了。
3: 周道呢？他不干活，就你一个人忙活啊？
1: 他今天加班，还没回来呢。
0: 该用他的时候用不着，让你分手吧，你又不分。
3: 你去转转转转，我看看你的屋子。
4: 哎妈，你这是在我屋做瑜伽呢？
5: 我不想让你爸看你。
6: 我怎么发现我不在的时候，你总在我屋待着呀？
1: 因为这个房间有你的味儿。妈妈想你了。
4: 哎呦，好恶心啊！你好肉麻、啊。
0: 好，我不肉麻了啊。今天练太多了。
1: 妈妈拉伸一下。先有胸腔的力量。拉伸一下就去洗澡了。
0: 好，你去洗澡，我去上厕所，我肚子疼。拜拜。
4: 哎呦喂！哎呦呦！哎呦哇！不行了。
0: 你再让我看看你的卧室什么样。
4: 啊，妈，我妈是不好
0: 意思。你跟谁说话？
1: 哦，那个电视里面的声音。妈，我那个卧室还没收拾好呢，等回来再跟你说啊、哦。好吧，手机没电了啊、哦、啊。啊，
4: 我不行不行，
1: 哎，那还有一个不行之请啊，
4: 妈，
1: 就是我们俩合租这个事情，事情别跟二姨说，也别跟我妈说，
4: 不要吵架啊、
1: 哦。谢谢啊。
3: 这孩子怎么动不动就挂电话？什么毛病啊！
7: 二叔也该逆风翻盘了，怎么又只有我绿着呀？干嘛？
8: 你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洗完呢。
7: 你要实在着急，去你妈那儿上去。哎，对了，最近别买绿叶菜啊，多买点红辣椒。
8: 马桶都蹲成这样了，还吃辣的吗？

0: 老婆，哎，老婆，我今天呢刚学的新的舞步。
1: 哎，我回头看着，你看着点哎，老婆。
2: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1: 哎呀，老婆，老婆，老婆，你来来来，教你教你，看着啊，看着啊，抬头挺胸
2: ，two three cha cha cha。
3: 哎呀，哎呦，踩着我了，鞋也不脱。
1: 后来这个鞋跳没感觉呀，我这是因为跳的不熟练，踩我一脚，踩回来，哎，别生气。
3: 所以给你的钱全都打水漂了是吗？什么也没学会，还天天那么晚回来。
1: 哎呀，老婆，我这叫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充实自己。你们这些人呢，都该向我好好学学，尤其是你那个大姐，哎，给你那个大姐也报个班怎么样？让她学点东西，她就不用整天围着老太太和她女儿转了，那就是把她给闲的。
3: 行啊，从明儿开始你俩换班好吗？我让我大姐去上你这个班，你去照顾我妈啊。我大姐确实挺累的，好主意。
1: 哎呀，这女婿哪有女儿贴心呢？哎，老婆，你看我这学了一个学期了，现在还没学好，我想花点钱再学一个学期啊。哎，老婆，哎，老婆，你给我点钱啊，你再不续费就没有折扣了。

0: 你早饭吃了没？房间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了给我看看。哎，
1: 姐，那个手机叮咚叮咚叮咚的，一大早脑子要炸了，能不能静音呀？早上的时候。
2: 静了啊！
1: 你现在静音都给我吵起来了！你弄什么东西啊？叮叮咣啷的，头都要炸了！一早上
2: 不是九点了，你也该起了。那以前你跟室友怎么相处啊？
1: 那要能相处，我能搬出来吗？咱俩作息不一样。都九点，你怎么还不上班啊？
2: 上！嗯，
1: 头呢？
3: 妈，
1: 你这鞋柜太乱了吧！
2: 男的全
1: 部都花费，不是你把这鞋柜都占满了，我瓶子往哪放啊？
0: 我又不管你，你喜欢放哪放哪呗，放到后来
1: 怎么？你说的。

0: 就算你心情不好，你不能把人往死里打呀。我好歹是家店老板，可我留点颜面。
1: 李锦，他也太奇怪了，他喜欢收集他那个破瓶子也就算了，他还要整整齐齐的摆那柜里，那我多大的柜够他摆？
0: 你姐也爱收集瓶子？
1: 什么叫也啊？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也有这个癖好。
1: 你认识的多了。
2: 不是，我跟你说，你今天心情不好，不是因为张小燕啊。
1: 你跟我说这个，你不提我都忘了。他现在还没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呢。哎，
0: 你是不是还没听说？
1: 听说什么？
2: 张小燕因为贡献突出，那边领导还特别喜欢他，所以他要被再多留下来交流一年。

0: 廖哲，你到底有没有点准啊？说他回来也是你，说他不回来也是你。哎呀，怎么样？
1: 你还怪起我来了啊？你这个大博士还没放下对张小燕的执念，你太固执了你！
0: 你给我小点声，我乐意。来，
1: 有本事你今天够到我就叫廖哲。
2: 哎，你说这个理工科的博士生是不是应该天没亮就起来做研究，然后家里应该一尘不染，就像实验室里面的器材一样，然后也不懂得时尚，也不懂得八卦。哎，我这个表妹怎么那么不一样啊？
3: 从来没有听过你喋喋不休说过这么多的话，看来你对你的表妹怨念挺深啊。
2: 那倒不至于怨念，只是她怎么小时候一样啊，一秒钟她就能把我惹生气了。
3: 那怎么办？重新找室友？
2: 那得花钱啊。你不说我了，你玩的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已经定好了下一个目的地了，
4: 一直浪到不想浪了再回来吧。你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崔宝辉对你们还好吗？
2: 别说了。
4: 怎么了？
0: 我自己选了
2: 路，我过日子走完啊。为了向我妈证明我自己，我挑了小红梅。
3: 小红梅，他们的票可难买了。
4: 你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你升职加薪都是有可能的。
2: 我约了下午跟他们的演出经理聊一聊。
5: 赵岩，
2: 你回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好玩，嗯，拜拜。
5: 崔经理，你吓我跳。
2: 那有什么事吗？
6: 是在跟刚辞职的赵元打电话吧？
5: 啊，
6: 你俩关系挺近的。
5: 我们是同期进来的，所以关系比较好。
6: 他没说过什么吧？
5: 他说什么？
6: 没什么。一锦啊，你选择跟进小红梅剧团的项目让我对你刮目相看。越难的项目才越能成就一个人，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谢谢崔经理鼓励，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嗨，
6: 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5: 谢谢您理解。

0: 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1: 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锦，我跟你们演出部的姚经理约了今天下午3点钟见面。
0: 姚经理？
1: 对，
0: 他今天出差了。
1: 出差了？你看，这是我跟他的预约信息。
0: 那您稍等一下。
1: 哎。
0: 喂，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说，今天约了姚经理下午3点见面。哦，好，我知道了。姚经理临时去处理巡演的问题了，忘记跟您取消见面了，实在是抱歉啊。哦。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您可以直接跟他联系。
1: 谢谢啊。

0: 那个是谁啊？
1: 哦，那个是七彩儿童剧院的，叫李怡景，来找姚经理谈合作。
0: 冯总，您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0: 我这个昨天看着还有1000块钱呢，现在怎么只有500都不到啊？
1: 我存银行卡里了，你妈每月不还给你1000块钱的吗？你俩妹还帮着添家用，这点钱够了？
0: 不够，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我去取去。

0: 什么意思？难道我还惦记你妈那退休金不成？我帮你存着钱，我还错了？
1: 我妈给的钱就应该用在她身上啊，不用你。哎呦，怎么搞的？真是。
2: 娜娜，你快好了吗？我都等你好久了，你都马上一个小时了。
3: 行行行，我当初就说应该弄两个厕所，给你给你，我护肤品都没擦呢。
2: 我真谢谢你。
1: 妈，嗯，吃饭了。哦。
4: 啊！哟，今天怎么就烧俩菜啊？
1: 我这两天胃不舒服，您吃您的，别管我了。
4: 是不是这月的菜钱没了？去，到抽屉里把那钱袋子给我拿来。
1: 您给的钱够的。
4: 哎呀，你去，
5: 姐，妈，哎，我今儿。路过市场，看到新鲜的带鱼，就买了点儿。咱们吃红烧还是清蒸啊？
4: 今天你弄啊，你姐不舒服，别折腾她。
5: 啊、我弄，今天怎么又不舒服了？哟，今天这么清淡呀、啊？
1: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回来呀、啊，就给妈一个人做的。
5: 那我给妈加点餐，好不？点个小龙虾什么的。
4: 你是给自己加餐呀、啊、还是给我加呀？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过小龙虾呀？快去拿呀。
1: 我不用啊，
4: 让你去你就去。
1: 行行，您先吃饭先吃饭。
4: 拿什么呀？这月菜钱不够了可能。我说拿钱袋子给他加点，他不去。
5: 妈，现在都不用现金，全都是微信转账。我教教你，特简单。你看啊，就是把姐这个对话框打开了以后，这下面你看，点这个，然后这有个转账，哎，然后输入金额，我就给他转过去了，
4: 转过去了，
5: 给他接了就收到了。
1: 哎。你怎么给我转了1000块钱呢？
5: 这我不是正在教妈怎么转账吗？微信转账。
1: 那我怎么给你转过去？
5: 你不用给我催，你催他干嘛？催来催去麻烦，你就给妈买点好吃的就结了啊。
1: 这
4: 哎呀，让给你拿着你就拿着吧，真是。
5: 那个带鱼如果不吃的话，就放冰箱吧，我去弄。
1: 别，你要不吃的话，过几天也不新鲜了。我弄。
5: 你真做呀，太好了。哎呀，娜娜又来电话。
1: 你们家娜娜隔三差五就给你来个电话，真不错。嗯。
5: 喂，哎，今天怎么实验做完的那么早啊？
3: 哎呀，大早上就被我姐给吵醒了，配合着她躲我大姨爷东躲西藏的。
5: 为什么要躲大姨爷？
3: 我也不懂啊，
6: 他说不想让大姨知道我们俩合租，
3: 那就不能告诉我。哦，您就别说漏了，他就连你都不能告诉我。
1: 躲我干嘛？
5: 他说躲那个楼管阿姨。对，你为什么要躲楼管阿姨啊？啊，我是对，你怎么不早说呢？吓死我了！
7: 我刚差点说漏嘴了，他就在我旁边呢。
6: 妈，你在姥姥家呢，大姨在你旁边。妈，我不跟你说了，我姐来了。妈，
2: 你妈跟我妈说了？
6: 没有，她遮掩过去了。
2: 不是跟我网上好，你说你不说的吗？
6: 对不起呀、啊，我主要是你跟我说之前，我已经告诉我妈了，我也不能骗她吧。哎，你为什么偷听我打电话啊？
2: 我没有啊。我是上来要告诉你，你以后洗完澡了之后把那个地拖一下，挺滑的，那个摔了都。
6: 哦，真是，那你小心点啊。

0: 你洗完澡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吹吹风通通气儿，它就好了。这也得我教你，我怎么不摔啊？
1: 就咱俩住一块儿还是要各自住一下，为对方考虑多一点，好吧？
0: 我知道了，把门给我关上。
1: 自己关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

0: 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新朋友郭凯，美食达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今天我们也隆重的请到了著名的湘菜泰斗大师许菊云，欢迎您。
2: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0: 哎呀，今天许大师来了。我们聊到的一定是老邻居湖南菜。
1: 嗯，哇，说起湖南菜，其实我感觉哈，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辣。嗯，而且湖南人辣得很豪横，你知道吗？他辣椒不但铺得很多，而且我去那边吃饭，很多餐馆都是本店菜品不可免辣啊，就是根本就不给你说什么微辣呀、免辣的机会，你就是必须得吃。哎，太辣了。
0: 有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叫做“辣味烈性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说的就是。你就是无辣不欢的，就像郭凯说的，好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只要这个菜里头有辣椒，只要咱们这一桌的宴席辣椒特别多，哎呀，这肯定是湘菜。而且呢，这个湘菜最大的特点呢，它是食材之间的相互搭配，滋味之间的相互渗透，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就是辣。那很多人说这湖南人吃辣，这跟地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您刚才说的一半是对的啊。一半
0: 是不对的，
2: 不对的。为什么说呢？我是做湘菜做了56

0: 年16岁就炒菜，炒到现在炒了56年。我这个大师啊是炒菜炒出来的啊，地地道道正宗的湘菜的这个八宝鱼婚宴、寿宴还有宴会，10个菜其中只有3到4道有辣椒的哦，辛辣的就是那么一道哦，其他的都是微辣的，
1: 还是有辣的、哎、
2: 也有不辣的，这
0: 有不辣的、哦、所以说每我在全国各地走得多，他们说有辣椒就是湘菜、这个是个误道
2: 啊，误区
0: 啊，误区、这个湘菜它就是原汁原味，该辣的辣，不该辣的就不辣，哎呀，这就是一个原则。
2: 其实刚才我觉得许大师说的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为湘菜证明，你不要说提起来辣的它一定是湘菜，湘菜
1: 去了
2: 那也可以是不辣的，对不对？它也可以是微辣的，
0: 微辣的，
2: 那也可以是因人而异，让你循序渐进的去接受这个湘菜。那首先呢，我们根据2道非遗美食来感受一下湖南的美食味道。
3: 何谓毛家菜？毛家菜起源于韶山，也就是毛主席的家乡菜。为了纪念毛主席，当地就以其姓氏命名。那今天做的竹筒排骨就是毛家菜的特色招牌菜。竹筒排骨选用的是猪排骨中的紫排，排骨中只有紫排这个部分的肉才多，吃起来才过瘾。排骨先用清水清洗一遍，沥干水分，切成2-3公分均匀的小块，大概是手指一半的长度。切好的排骨我们要把它腌一遍，加入姜丝、生抽、蚝油、白酒、胡椒粉提香去腥，然后一起腌个10分钟。竹筒排骨虽说吃的是排骨，但肯定也离不开竹筒的清香，所以竹筒的选择也是尤为关键，要选择一年的新鲜青竹，这样的竹筒颜色较艳，清香味也会更足。处理好竹筒后，把腌制好的排骨放进去，再上层铺上一层自己做的剁辣椒。现在还不急着去蒸，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步骤，先热锅倒油，加一点湖南特色的豆豉，稍微的翻炒一下，再把热油跟豆豉一起浇入竹筒里，最后淋上一小勺陈醋。淋上这个油的目的是为了锁住竹子里的香味，同时让排骨的口感更加细嫩。最后上蒸笼，用猛火去蒸上半个小时。蒸菜是靠温度去热菜的，所以火越大水蒸气越多，受热也会更加均匀。此时的竹筒已经变成了黄色，竹筒的清香渗透入排骨，排骨鲜嫩的同时带着股淡淡的竹子的清香，豆豉的滋味悠长，蒸出的肉质鲜美，浇在白米饭上吃最合适不过了。玉子如纺粉且柔，饮餐远胜烂羊头，这说的就是香芋扣肉。香芋扣肉原本是珠江三角洲的传统名菜，每当中秋佳节都必制香芋扣肉，所以这道菜又叫中秋叠肉。后来香芋扣肉传入湘潭，经过湘潭人民的改良，又变成了一道地地道道的湘菜。香芋扣肉选的是5层的五花肉，五花肉肥瘦相间，是用来做扣肉的首选。新鲜的五花肉先用食盐和醋搓洗，清洗的同时也让盐分渗透进皮内。锅中倒入菜籽油，烧至6分热度，然后将处理好的五花肉整块放入油锅去炸。这里主要炸的是猪皮，所以保持皮朝下肉朝

0: 炸好的五花肉需要等它温度降下来，再把它均匀的切成大块。真正好的扣肉是不会腻人的，所以肉要切得厚一点，口感会更实在，在摆盘时也会更好看。湖南人喜欢吃重口一点，几乎所有的湘菜都离不开辣椒，所以切好的肉需要一勺辣椒酱，一勺腐乳，再添上一点点生抽，一起腌制十分钟。香芋扣肉的香芋一定是荔浦芋头，只有荔浦芋头才能达到入口即化。芋头削皮后切块，大小程度就参考扣肉的大小，肉切多大芋头就切多大。装盘讲究的是皮朝下，一片扣肉一片芋头的叠紧实，太松的话蒸出来的形状就会很散。然后将叠好的扣肉上蒸笼去蒸，大火蒸40分钟。怎么判断香芋扣肉有没有蒸好？我们用筷子去夹一下，这个筷子可以很轻松地夹断芋头，香芋扣肉就证明是做好了的。这个时候的香芋扣肉色泽铁红，香芋甘甜可口，肉质烂而不腻，软滑不腻。
1: 这两道菜毛氏菜，你知道什么叫毛氏菜吗？
2: 其实毛氏菜我以前只最印象深刻的是毛氏红烧肉，因为我太爱吃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毛氏菜也就是有肉，就是那种感觉，
1: 爱吃肉的锅子。
2: 对，是的。
1: 那这个毛氏菜是不是也有人说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菜？
3: 这个话也可以是这么说，所谓的毛氏菜就是毛主席当年在韶山的时候，他老母亲是人家妇女吧，烧给他的菜。您刚才说的那个红烧肉，就是毛主席他从小爱吃红烧肉。建国以后，当上国家党和领导人了嘛，就很少回韶山。韶山它有个最有特别的地方，就是气候好，雨量充沛，它的这个物产非常丰富的。打个比喻。那个地方韶山那前面的那溪沟里面野生的小鱼，这些农户这些老母亲捞上来就把它焙干，再熏一点烟，就是火焙鱼，这个是地地道道的韶山地方菜，也叫毛氏菜，也毛家菜。
2: 哎，刚刚这个也是蒸菜哈，我发现连住都是好几个都是蒸菜。我觉得这跟咱们这个江西婺源啊，包括就是上饶其他一些地方也很像，就是他们很喜欢做一些蒸菜，像干蒸鸡呀、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咱们湖南也会做这种蒸菜是吗？
3: 湖南浏阳，说浏阳有一部分人不知道，说秋收起义的地方就知道了。为什么形成了浏阳蒸菜呢？浏阳蒸菜什么菜都能蒸，鸡鸭鱼肉，
2: 对，
3: 还有火焙鱼啊，还有干豆角啦，西芹豆角啦，土豆啊，就是我们说土豆外面说的马铃薯啦，还有这个新鲜的茄子啦，黄瓜都能蒸，它就是一蒸，它有个特点，特点在哪里？就是一个是食材好，食材很重要，
2: 对，
3: 这就是蒸菜。香菜的魂就是要选好这个食材，新鲜的，头里面折回来的。
2: 对，这个我特别同意。
3: 再一个呢，就是茶籽油啊，浏阳、湖南浏阳，包括你们江西地区都是盛产茶籽油，
2: 对，
3: 菜籽油的地方，
1: 对，
3: 这是原汁原味，就是放点菜籽油，放点盐，放点豆汁，就火上去蒸，还有一个历史背景，这些农户啊，他们。生活条件都不好，但是全国都一样，就是要到田里去做事，早上起来把蒸饭的这个米和晚饭的米加起来洗好料好，放在木桶上面去蒸，到外面去做工，做到10点钟，回来了，那个火鸡们滴滴滴滴哒哒哒那个响了，到11点钟回来就把饭拿下来，把菜端在桌上，那个菜就是非常好吃，一个是原汁原味，第一个是很热，这个菜呀，做香菜很讲究。

0: 就一月半三鲜，这是我们行业的术语。嗯，啊，它就端起来圆锥圆一混香。嗯，这个大米的这个蒸汽啊，都吸收到那个菜里面去了。哦，这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刘玉安的蒸菜，形成了几百年，这些老母亲、老妈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他为什么会好的这些老母亲啊？他为家人，为公公婆婆做菜，为丈夫做菜，为儿女做菜，他是全心全意的，没有任何时间的，没有啊，有爱的这个表现，所以做起来菜特别好。你像现在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是回忆起来儿时的记忆，我那个老母亲做的菜，我都想的是怎么做，但是吃起来就没有那个味道，
1: 永远忘不掉
2: 的
1: 味道，
2: 自己都做不出来。
0: 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当年的那个食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太多了，而倒不是像原来一个礼拜买上两斤肉吃一汤，那就不得了了，生活条件嘛。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这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也有一种关系。
1: 你看刚才许大师讲的时候，他一边讲，我就是这个嘴巴里
2: 流口水
1: 不停地在分泌啊。
2: 对，
1: 你想想这个，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吃这个用这个汤，比如说这个菜炒特别好吃，我用这个汤汁拌饭，我觉得特别香。你想想他的这个浏阳蒸菜，他讲究的就是，哎呀，这底下米往上蒸着，这米香往上冒着，菜吸收这个米香。你想想你吃的这个，哎呀，菜里头有米，米里头有菜啊，咱们赶紧通过短片看一看无菜不蒸的浏阳蒸菜。
3: 刘玉安吃蒸菜已经有600年了，号称是无菜不蒸了，蒸菜的种类特别的丰富，蒸菜也是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所以刘玉安多年前就申报了中国蒸菜之乡。其实浏阳蒸菜的品种丰富呢，带着几道菜的是可以称得上的这个经典菜，例如哈火背鱼。火背鱼呢是毛主席先生呢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美食，这种鱼的营养价值呢特别的高，老少皆宜。都说浏阳蒸菜有三宝，都是茶油辣椒不可少。我们蒸火背鱼的一定要用的干辣椒呢，把它加辣一点，再加点鲜香辣椒呢，提鲜一点。
4: 像醋蒸鸡呢，这样蒸的时候一定把它骨根呢再松一松，这样呢会更入味呀，更好摆盘一些。
3: 多辣椒，加上里面的豆豉，加上茶油，这样蒸出了一个醋蒸鸡的。它既鲜又香，口感呢特别的好。浏阳呢还有比较出名的一个蒸的黑山羊，
4: 选那个紫羊的同时呢，它一定要带上皮，那个羊皮它的韧性呢跟羊肉那个鲜美一结合起来，咱的手上得掉都不掉下去，你看看。
3: 加上剁辣椒啊，加上新鲜辣椒啊，蒸出的羊肉呢更有一番风味。这难怪这道菜呢它老少皆宜，选料上呢要看起来呢粉特别多的那种南瓜，而且一定要老醋的那种南瓜，所以这南瓜的话蒸出来的还是那个清香味，再加上那种糯香的那种甜甜的味，所以小孩子啊特别喜欢吃这种蒸南瓜，特别是拌到饭里面。
4: 像我们腊肉和蒸里面呢，腊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腊肉才会出那个油。像如果好的腊肉呢，可以1、2、3、4、5层次，这叫五花腊肉。五层腊肉呢是肥而不腻，那切出来腊肉好的话，这很透明的，这个透的光的，你看这个光能够打进去。
3: 它能够把极大的两个腊味味的也融洽到一起。其实浏阳蒸菜吧，看起来简单哈，真的做起来好吃啊。它不但在选材上呢有了个讲究，它蒸的技法上呢讲究的特别的多。例如哈，像一个蒸排骨哈，在合适的温度上呢，蒸个26分钟呢是最佳的口味。其实浏阳蒸菜，从我懂事起哈，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吃浏阳蒸菜。从那时候条件呢，要省油，少油，它就健康， 所以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呢越来越

0: 原汁蒸菜。我们柳园蒸菜现在的发展呢是越来越好了，2018年它还代表中方美食走进了联合国，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1: 我觉得郭凯应该是特别喜欢吃蒸菜的，为什么？就除了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些哈，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特别新鲜，它原汁原味儿，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少油？
0: 少油，
1: 特别健康，
2: 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需要瘦身减脂，而且没什么时间做饭的人。
1: 你不需要瘦身减脂，你也很瘦了哈。
2: 就真的是没时间做饭，我觉得这样一锅是个很好的点子，大家可以这样试一试。
1: 而且我们好像目前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浏阳蒸菜馆，
0: 有有有，
1: 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锅子，
2: 蒸菜六派，荤菜十八，荤菜十二，我印象太深了。
3: 我跟你们两位说啊，蒸菜，虽然是地方菜。价格很低廉，也能上大雅之堂，也能上宴会。为什么呢？把这个蒸菜做成每人一盘的，每人每的，
2: 啊，
3: 一桌宴会偶尔插上一道甚至两道蒸菜上去，那是非常好的。
1: 哎呀，不错不错，哎呀，这个浏阳蒸菜哈，希望大家有机会了都要去尝一尝，
3: 尝一尝。
1: 我们赶紧看一看我们本期节目接下来上的两道非遗美食，它们是什么？
4: 我叫许斌，从16岁起从事湘菜制作，至今已将近20年了。

化石百叶用到牛肚，是牛肚肋臂中褶皱部位的牛百叶。新鲜的牛百叶需要用白醋跟食盐反复揉搓，洗净去掉内脏本身的腥膻味。清洗过后的牛百叶需要一片一片的按纹理将它撕下，铺入平盘中放冰箱冷冻两小时成型。牛百叶定型时可以准备其他配料，碗中倒入淀粉、醋、盐、香油，调成味汁，葱切断，姜蒜切碎，大红椒改刀切成丝，冬笋剥皮，改刀切成细丝，然后飞水备用。取出冻好的牛百叶，平铺于案板。化石百叶最重要的一点是刀工，它之所以称为化石百叶，是因为切好的牛百叶能细如化石。切好的牛百叶下入沸水，迅速的焯一下，捞出备用。化石百叶讲究的是一个爆炒，锅内倒入适量的油，下入切好的姜蒜爆香，香味溢出时放入飞过水的冬笋跟红椒丝，稍微翻炒后继续下入牛百叶，猛火爆炒，它在锅中停留不能超过20秒。下入葱段，倒入之前调好的味汁，快速翻炒，最后再淋上明油，这样一道化石百叶才算完成。成菜后的化石百叶细如化石，白如银丝，集鲜辣酸脆于一体。酱汁肘子起源于清光绪年间马明德堂

0: 马明德以祖传秘方做法独特的肘子，位居当时青石井十大名产十指之冠。酱汁肘子选用新鲜的猪后肘，鸡肉红色均匀有光泽，弹性良好，压后凸现立即恢复，这样的肘子为佳品。烫好的肘子用刀刮去表面的杂质，然后用水洗净，洗净后的肘子用刀划上几刀，这样的话肘子会更容易入味，然后放入沸水中，沸水十分钟左右，煮出多余的血水，捞出备用。小火热锅，置入少许底油，放入冰糖跟适量的水，小火慢熬，锅铲要不停地搅拌，防止糊底，一直熬到糖化开变成枣红色，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烧开后把汁盛入碗中备用。焖煮肘子最好选用这种砂锅，它的受热温度最为适宜。将肘子放进砂锅内，下八角、桂皮、香叶跟干红椒增香，生姜、料酒去腥，再倒入生抽跟适量的盐，最后倒入之前熬好的糖色来提味度色，一起大火烧开熬成卤汁。判断肘子是否炖煮好有个简单的方式，用一根筷子去戳锅中的肘子，筷子能轻轻戳穿肘子，而肘子提不起来，这样的肘子才是炖煮完成的。最后烧锅，取少许的卤汁大火烧开，倒入时令粉勾出玻璃芡，再淋上少许香油，起锅均匀的浇在肘子上，撒上少许的葱花点缀。煮好的肘子丰盈饱满，肥而不腻，肉质酥烂，入口即化。
1: 郭凯，知道这两道菜来自哪儿吗？
2: 我猜肯定是来自湖南的。
1: 哎呀，你猜的太对了。
2: 肯定跟咱们许大师有关吧。哎，对对，
1: 这两道菜呢都是玉楼东的名菜。你只要是吃过湘菜，了解湘菜的人，你就得知道玉楼东它是湘菜的一个金字招牌。而玉楼东以前不叫玉楼东，叫玉楼春。啊，这个它是取自白居易这个长恨歌当中的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之意。那以前这个玉楼春呢，它是在哪儿？它是在这个老长沙青石桥的东毛巷口。啊，这个东字儿最后就代替了这个春字儿，就变成了玉楼东。
3: 对对对。
1: 但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是因为郭凯说的很对，就跟咱们许大师有关系。
2: 对，我猜对了。
3: 这个玉楼东啊，我刚才说了，它有两道最著名的菜。不是一个麻辣子鸡汤包肚的吗？后来有一个滑石牛尾宴，酱汁肘子，滑石牛尾宴。这道菜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就是1991年，当现在叫国内贸易部吧，叫商务部，原来叫中国商业部，在全国搞了一个金鼎奖，每个省把你最有名的菜拉出去去评去比，这两个菜是味湘菜在全国争到了名誉。当时说湘菜在全国参加比赛赢得头破，华石牛尾宴、酱汁肘子，这是我也亲自参加的，不是说我是陪着我的徒弟。那你说他们说是许大师带着徒弟，带也好陪也好，反正是味湘菜为玉楼东争得了这个清白，争得了这个名誉。
1: 接下来呢，我们请许大师现场为我们演示这个发丝板宴，好不好？
3: 全真，来全下真，我们
2: 来穿针引线啊，
3: 穿针引线，好好
1: 好，好，现在我们开始，
3: 现在我就开始切这个牛尾叶了啊，大家看一下，
2: 先拍一拍。

0: 哇，
1: 这就是
0: 切的好的了。
2: 对对对，你看。
3: 真的是
4: 我也滑
3: 的
4: 就是洗拿刀跟很好的。
1: 对。
0: 好细啊。
4: 你看对不对哦。小妹妹。
0: 是这个真的是很细。
1: 很匀整，而且你看这一根和一根之间都一模一样。
4: 对。
0: 对。
4: 啊，来。
1: 这就厉害了。
4: 这是辣椒丝。这七星辣椒。慢，你们研究。
0: 这个是干辣椒也可以穿进去。啊，
4: 对，你肯定要圈过去。要不然就是能不能体验这个刀跟技艺呢。
0: 哇，你看我跟郭凯这边就已经有干辣椒，还有新鲜辣椒，
5: 四种，
0: 哎，有百叶，还有冬笋，这都全部都穿进去了。哎呦，像这么好的刀工，大概要练多长时间呢？
4: 这个刀工呢，那就是不是一个两年，一个两年，
3: 我不是刚才说了吧？炒了练了，做了现在做了50多年吗？起码切这样的东西，就是切辣椒，切冬笋，切牛鞭这样的东西，我起码。切了10年。
0: 好，郭凯，我们此处应该有掌声哈。谢谢，给我们带来如此震撼的这个极致的刀工表演。其实有人说呢，这个厨界如江湖，刀光剑影；也有人说呢，厨艺如功夫，需要你日复一日的精进武艺。其实我想说呢，不管你是哪门哪派，你是一代宗师也好，你是山野高手也罢，你都必须要继承传统，与时俱进，才能够不断的发扬光大。其实在这背后，就像今天许大师所带给我们的，是对于极致完美的一种追求，是对于美食文化的继承发扬。

0: 坤南，没事吧？
1: 猴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叶姑奶奶，咱们走。

0: 没事，没事。
1: 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唯恐和罗绿姑的时候，腿又受伤了？
0: 我看看。
1: 哎，
0: 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
1: 我背你。
0: 不用了，我真的没事。
1: 哪儿那么多废话？上来。

0: 狗熊，我都被打成茄子色了啊！你一点都不心疼，你还笑啊你？哎呀，
1: 我不笑我还哭啊！你看看你们啊，弄得这么狼狈，这么丢人现眼。
0: 行，算我瞎了眼哈、啊，找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怜香惜玉。
1: 你想让我怜香惜玉啊？好，那我就怜一回，香一回，啊？你们告诉我，是不是霍老六把你们打成了这熊惨样？如果是，我现在就带人扫平瑶王台，替你们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0: 我们不是叫霍老六打的。啊？
1: 不是霍老六，谁啊？谁啊？

0: 他黑衣短打，并且用黑纱蒙面。
1: 黑纱蒙面？
2: 那个黑衣蒙面人的身手可真是了得，那绝对堪称武林中高手中的高手。我跟唯恐跟他交手，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不是猴子及时出现出手相救，你这狗熊还想跟我圆什么狗屁房啊？等着跟我收尸得了。
1: 黑衣人武功这么厉害？
0: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如此厉害的，特别是他的无影连环腿，踢得我是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3: 这就对了。
0: 什么对了？
3: 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再说十遍也没关系，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0: 你跟我这朝外拐啊！你不要在这儿了，跟我上山。
3: 我不去。
0: 你不去？
3: 我要在这儿等他们。
0: 你可别逼我犯慌啊！
3: 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0: 来人，把他给我架走。

0: 猴子，大哥，有什么吩咐啊？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
1: 大哥，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别问什么意思，说。
1: 那我屈指算来，已有。

0: 小伙子呀，我对你怎么样？亲如受祖，恩重如山呐！我一直拿你当心腹，啊，这一次派你和六姑李唯孔去瑶王台，你不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1: 明白呀，那我是相当明白呀。
0: 什么意思？
1: 你不就是怕这李唯孔和姑奶奶给你戴顶绿帽子吗？
0: 滚！
1: 大哥，有一点我一定要向你保证，在我猴子严密的监控之下，李唯孔和姑奶奶还没来得及做出格的事儿。
0: 真的？
1: 那必须的呀！由于悦来客栈的老板娘都来了，霍老六还有一群杀手，我们是没办法呀，只能跳窗而逃，根本就没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
0: 哎，那个黑蒙面人是怎么回事啊？
1: 就这个黑衣蒙面人这点来说吧，这李唯孔说的倒是没有错，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1: 只不过他俩都被打蒙圈了，自己都找不到北，怎么能看得这么仔细呀？
0: 观察的不仔细？
1: 大哥，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从那个黑衣蒙面人的体型和身手上来看
0: 啊，
1: 我得出了个结论，
0: 说
1: 她就是个女人
0: 啊。女的？
1: 大哥，我很相信我的这双火眼金睛啊。
0: 小猴子呀，你这双眼睛啊算是长瞎了，你就是二五眼、超蒙眼，你永远变不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女的，他们说是个男的我都不信，你说是个女的，你说我会相信吗？
2: 很可惜，我们是无功而返。
3: 怎么叫无功而返呢？
2: 我们的侦查任务并没有完成。
3: 虽然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2: 是不是悦来客栈的那个老板娘？
3: 我想了好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你不觉得悦来客栈的老板娘跟过去跟在罗六姑身边的丫鬟小翠长得非常像吗？
2: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老板娘的确跟小翠十分相像。
3: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这个老板娘和小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2: 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
3: 什么问题？
2: 首先，小翠是怎么当上瑶王台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她跟霍老六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还有，罗六姑李唯孔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悦来客栈？小翠跟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3: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待我们破解的谜。我准备
2: 二进瑶王台。
3: 对，二进瑶王台。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屋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扈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队长，啊，我心里有个疙瘩，你帮我解解来。
1: 说，
0: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了？
1: 胡扯！
0: 我可没胡扯，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
1: 真的，这事儿我可不敢说假话。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2: 提枪准备。
3: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杀害我的乡亲。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4: 您说，
3: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大小姐，我想
1: 想什么？
0: 我想去解个手。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
0: 多谢大小姐。

0: 我怕熊啸天罗六部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子，把我再次抓走，我没敢回家。就这样，我来到了瑶王台，结识了霍老六。
1: 婶婶，
0: 小宝，
1: 婶婶，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快吃吧。
0: 好孩子。

小何，不是妈妈不给你，而是妈妈要抓紧时间偿还欠下人民的罪孽，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再造之恩。小何，原谅妈妈，原谅妈妈。

0: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我在看月亮。
0: 看月亮？
1: 你看这月亮，那么圆，那么亮，像不像小河的小脸蛋儿？

0: 我们的父母，为了不让小何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再吃我们所受的苦，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都吃掉。
1: 大嫂，您的变化真大，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0: 白泽，
1: 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小翠。
0: 想小翠？
1: 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2: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3: 哎呦，给老子回来！
4: 90号的人，
5: 顾以宗，太狡猾了。
6: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8: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9: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0: 这人呐，
5: 这个阁下
10: 得顺势而为，
9: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1: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0: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2: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白泽，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小翠。小小翠？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怎么？会不会是小翠认出了咱们，引起了霍老六的警惕呢？
1: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怎么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我判断，小翠十有八九是被霍老六弄进了匪巢。但问题的关键是，小翠是被霍老六强行绑架掠去，还是她自愿前往，或者两者皆而有之。

0: 婶婶，那我出去晚了。去吧。哎呀，你看这多好，我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太像一家人了。如烟呐，我和小宝是筷子夹骨头，全是光棍。小宝需要娘。
1: 我也需要个女人呐。女人遍地都是，你可以抢一个回来给你做女人，给小宝做娘嘛。
0: 抢？不不不，我早就冲剑发誓，我霍老六非花如烟不娶。
1: 非我不娶，可我并没有答应你，非你霍老六不嫁呀。
0: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吗？
1: 要让我看得上你，那你就走正道。
2: 走正道，什么正道？
3: 弃匪从良。
2: 弃匪从良。咱们现在就回去搬兵，包围霍老六匪巢。我敢保证，用不了半天，咱们就可以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3: 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2: 怎么，你不同意？
3: 不是不同意。 但是荡平活捉，并不是上上之策。
2: 不是上上之策，那什么才是上上之策？
3: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就有瓦解敌军这一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当中提到，霍老六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要与人民为敌。”
2: 他们中间不少人当土匪，也是为生活所迫。这里地处深山，消息闭塞，他们至今仍然从匪，是因为对我们党和军队的政策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前往和霍老六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判。和霍老六谈判？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我们党的伟大政策，去打动他们。
4: 瓦解他们，促使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要让他们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给他们一条出路。你们提出的那个成立抗击共军联盟的计谋，是不是因为挨了黑衣蒙面人的一顿痛打，而灰飞烟灭了？
5: 狗熊，你是不是还想叫我们去阎王台？你说呢？哎，谁
4: 爱去谁去啊！反正孤奶奶我是绝对不去了。那个黑衣蒙面人同我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晚上还直做噩梦，真的吓死我了。李卫口，你呢？你是不是？ 也被吓破了胆。大当家的情恕我直言，我在这里已经生不如死了。如果现在我能去死，这也许还是我李唯恐的造化。大当家的，请下命令吧。我现在就带人化妆成解放军去瑶王台。
3: 百泽，进匪巢劝降霍老六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2: 交给你？
3: 我要用毛主席议事我这个女匪首的事实，说服教育她，让她认识到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
2: 不行，
3: 怎么就不行了？
2: 此去事关重大，政策性极强，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纰漏，就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必须我先上，向霍老六阐明这一切。
3: 百泽，我知道你是怕我发生意外。
2: 可一旦你发生意外呢？你放心，这回去我们不是一味的劝降，同时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万一劝降失败，我们就发起进攻，消灭霍老六。

0: 大嫂，别送了。
1: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了。
0: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晚上7点，我记住了。
0: 好，大嫂，再见。
1: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0: 霍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1: 此座。
2: 霍老六啊，我在你这儿就是一人一枪，你用得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吗？啊！你们都下去。代表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谈吧。
3: 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
4: 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2: 霍老六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0: 解放军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让我相信你啊？
5: 这样吧，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这事儿我亲自去办。你？
2: 我去，你还不放心吗？
5: 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只是什么？这翻山越岭，同河故沟的。
6: 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如果能把你拉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石根，快点儿！
7: 他们不是解放军，快跑！
8: 打死他们，别留下活口！

0: 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
1: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2: 是解放军。
1: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2: 他们开枪打死了10根，我也受伤了。
1: 那夫人呢？夫人呢？

0: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片子！亏你还能认出我！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1: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0: 哦，你也害怕解放军？
1: 你就不怕吗？

0: 后老六，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
1: 我要杀了你！你到底怎么了？我被你们解放军当猴一样耍了。
0: 我怎么耍你了？
1: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
0: 怎么了？
1: 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我死了个弟兄不说。 连我没过门的媳妇儿都是生死不明。
0: 什么？

0: 如果你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百子肯定出事了，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得赶快回去找雨梨，带小分队前来营救百子。
2: 还是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4: 好，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收拾你。

0: 活在像我的如烟，是不是还活着？
1: 看那几个解放军对我们的狠劲，夫人必死无疑。
0: 必死无疑。为了给夫人和石根兄弟报仇，请大哥当机立断。这样，如果明天午时三刻，我的夫人。 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拿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开刀问斩。
2: 好。

0: 哎，少爷，你不能进。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里面关押着解放军谈判代表，你爹有令，任何人不允许进。
1: 我是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2: 啊，你进。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宝。
0: 小宝，嗯，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心肝宝贝。
1: 我知道你。
0: 你知道我？
1: 你叫百子，你是好人。
0: 哦，你怎么知道我叫百子的？
1: 是我婶婶。
0: 你婶婶是谁啊？
1: 我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
0: 花如烟。
1: 百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0: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也一定是个好人。
1: 百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他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小翠被李唯恐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
1: 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娘子？
0: 那是必须的。李唯恐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人，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
2: 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0: 可是，李唯恐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对付不了。
3: 我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
2: 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摆子怎么办？谁又去给羽离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我分身无数，这可真是难死我了。小宝，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
3: 我愿意。
2: 你敢不敢一个人跑夜路啊？
4: 我什么都不怕。好，听叔叔跟你说。来，大家都吃饱了，那咱们就。

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大巴拉，大巴拉，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1: 是。

0: 队长和大嫂化妆去瑶王台侦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带二班连夜赶到瑶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是我。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唯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么说，
1: 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
0: 我从不卖身投靠，我是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余孽。
1: 哼，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没这个能耐。没有子弹了是吧？
2: 如果你楚玉和
1: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第二回合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1: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0: 那也不尽然。
1: 怎么？
0: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大你的。
1: 我要是不呢？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
2: 驾！

0: 孩子啊，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3: 打斗的声音？走，过去看看。

0: 劝你投降。
1: 你不是很厉害吗？来呀、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柏子和小红区长总提起你？大嫂，嫂是为了救我。事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1: 小宝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让他给大嫂送信，也不知道送到了没有。

0: 偷袭你婶婶的解放军是假的。
1: 假的？嗯，
0: 因为解放军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们绝对不会向老百姓开枪。向老百姓开枪的只会是一种人，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土匪。
1: 你说的我信。
0: 你为什么信呀？
1: 因为我婶婶说你的话最牢靠。
0: 小宝，眼下你爹爹被眼前的假象蒙住了眼，为了救你的婶婶和爹爹，你现在马上去万华小旅馆找一个姓楚的婶婶，把咱们目前的情况告诉他，他会带着解放军来救咱们的。
1: 姓楚的婶婶，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2: 你别动，大嫂，你身上的伤可不轻啊。
3: 指导员，我没那么焦急，快扶我起来。
2: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你打斗的是什么人？
3: 是李唯恐和化妆成解放军的土匪。
4: 药王台的霍老六在百子哥的劝说下有了向解放军投诚之意，他让我带石根下山找到大嫂，然后去见你们司令员。不料在半路上碰上李唯恐和他的手下，他们开枪残忍地杀害了石根，把我打伤掠走。在昨晚要对我下毒手的时候，多亏大嫂出手相救。
3: 小翠，你说百子会不会有危险？
4: 肯定有危险，
2: 肯定有危险。
4: 我非常了解霍老六，他一直想娶我为妻。霍老六人还不坏，但生性多疑，他本来就不相信解放军，再加上让李唯恐他们假装成解放军这么一闹腾，我又回不去，霍老六肯定会火冒三丈，失去理智而加害于百子哥的。

0: 李月高，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去阎王殿转了一圈，
1: 你去了阎王殿，
0: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1: 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
0: 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
1: 他去石洞干什么？
0: 我不知道。
1: 解放军先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弄了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啊，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2: 是。

0: 我们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百子队长。
1: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百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0: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2: 小宝，
3: 婶婶，快去救百子叔叔！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百子叔叔开刀问斩呢。啊！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说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
1: 不信了。
0: 为什么不信？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
1: 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这绝对不可能吗？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有证据吗？好，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兄，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2: 什么？楚玉和投了
3: 解放军了？
2: 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3: 他没死，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2: 什么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
3: 不爱听也得听，这是不争的事实。
4: 楚玉和出现在阎王台，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计破，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
3: 咱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2: 三十六计，走为上。
3: 情况相当严重，得相当紧迫了。
5: 对，
3: 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我去吧。
3: 不行，怎么就不行？霍老六对你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
5: 可是什么？
3: 我不会骑马，53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大嫂，你这是干什么？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让他演

0: 迹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拿这一款，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2: 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克钱肯定是赶不到的。
1: 大嫂，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驾！
2: 这位兄弟，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5个。
1: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2: 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勒住马，就向我们开了枪。
1: 那你们怎么知道？ 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2: 是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枪就响了。
1: 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
3: 是。
1: 这就对了。怎么对了？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5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
3: 小翠，小翠，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53克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53克钱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

0: 刀，准备开刀问斩。
1: 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
2: 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1: 为什么？
2: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
1: 好小子，算你有种。
2: 霍老六，你知道吗？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1: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债有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翠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
0: 你霍老六真的是
1: 有眼无珠啊！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
0: 你少跟我来那一套！
1: 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

0: 大嫂。
1: 快放我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乐的巢穴。
2: 加快相救速度，快！

0: 你来者何人？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楚玉和。啊，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
0: 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楚玉和。
1: 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我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有一个外人来掺和吗？
1: 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
0: 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1: 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
0: 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1: 你也说我有眼无珠？
0: 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
1: 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是李唯恐。李唯恐，李唯恐是谁？
0: 李唯恐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恐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恐。
2: 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
3: 小翠现在哪里？
0: 小翠，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羽离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2: 真的？
0: 你可以拭目以待。
2: 报，
3: 什么事？
2: 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
3: 他们在哪儿？
2: 在大门口。
3: 把箱子给我放下，放下。
2: 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我们要向共产党投降，
1: 大曹啊！霍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2: 你楚玉和，
1: 当属头功啊！
2: 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3: 百姿楚玉阁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们没做任何休整，就又出发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冷水滩。

0: 说什么？霍老六向解放军投降了？
1: 解放军没开一枪，没费一弹，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霍老六和他的手下。
0: 霍老六这个废物！
1: 大哥，您想知道是谁带着解放军干的吗？
0: 谁啊？难道是
2: 朱玉和柏子？
1: 大哥，果然反应机敏啊！
3: 正是楚玉和和柏子他两人，
0: 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

这就是盘踞在冷水滩、占山为王的郎氏三兄弟。老大郎金，现年53岁；老二郎银，现年38岁。这个是老三，郎同，现年31岁。郎氏三兄弟从小习武，确实练得一身好功夫。 而且郎氏三兄弟是同父异母，老大郎金是大太太所生。

0: 生，所以他的口碑尚可。可是他那两个弟弟，也就是郎银和郎童，德行极差，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恃强凌弱，欺男霸女，祸害百姓，成为这一带极大的祸害。尤其当我们打败蒋匪军之后，他们网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拉起了一支武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匪。
1: 可郎氏三兄弟盘踞在这里的情况，咱们还是一无所知
0: 啊。所以啊，现在我就和大嫂去冷水滩侦查一下。
2: 猴子，我现在特别特别想知道，
3: 楚玉和和摆子
2: 下一步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咱们？
4: 是也罢，不是也罢，这都是暂时的。大哥，咱啊，早晚也逃不过这一天。
2: 你把六姑、李维孔赶紧给我找来。
4: 找他两个干什么？
2: 赶紧商量商量退路啊！
4: 大哥，猴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2: 你有屁就放，别一天到晚的，一到说话就结结巴巴的。
4: 大哥，我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出什么来？自从这李维孔投靠咱们以后，咱的麻烦那就是接二连三，他就从来没有断过。这印证了那句一步不顺步步不顺的老话呀。他李维孔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明星呢。
2: 猴子呀，你说话要有证据，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别挑事儿啊。
4: 我当然是有证据了，别的咱先不说，咱就说这李维孔他是跟着谁，谁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呀。 这可都是事实啊。他跟着罗克文，罗克文死非命，
5: 他跟着楚玉和，楚玉和
4: 功败垂成，身陷囹圄。可现如今他跟着大哥您，
2: 他要是跟着我，下一步倒霉的难道就是我了？

0: 李维孔，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吧？维孔喜爱恭听。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了楚玉和？维孔不知六姑奶奶为什么问这个。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作为一个女人，一旦跟了一个男人，她就会把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男人。我相信，楚玉和也不会例外。再说。
1: 他还给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他了呢？
0: 本能。
1: 对，渴望活下去的本能。你不抛弃他，你就活不下去了吗？绝对活不下去。
0: 怎么讲？
1: 解放军当时一门心思的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
0: 他在我的身边，我不是引火烧身吗？
1: 所以你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撵走了。顾奶奶，您这是？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
0: 就该一枪打死你，抛尸荒野喂野狗。您
1: 不是也想让楚玉和死吗？
0: 我是想让他死，但是他只能死在我手里。

0: 咱们去那边吃点东西。
1: 好。
2: 你们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空屋子里去！
3: 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
4: 住手！
2: 谁？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号？有种站出来！
1: 百子，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我让你们放开他。
2: 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我放。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1: 快走。
5: 人，我已经放了。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1: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5: 好陪三爷我，
2: 你敢打老子，不想活命了？
1: 不知是谁不要命，有本事你们就来，
2: 给我上！

0: 大哥，最近呢，我这心里头，
1: 让楚玉和百子弄的，
0: 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唯恐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
1: 大哥，带上他。
0: 哦，那我们该去哪儿侦查去？
1: 冷水滩，
0: 冷水滩，
1: 对，是冷水滩。你们去看一看，郎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呀，疼死我了！二哥，哎呦，疼死我了！
1: 何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打得过瘾吗？
1: 还凑合。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
0: 楚大嫂，又回来了。
1: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活该倒霉，让他们撞见了我。如果下次我再撞见他们，见一次我打一次。

0: 老三，你这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
1: 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给……
0: 小娘们，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2: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0: 是啊，大哥，我像理不像人？ 你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
1: 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0: 那你爱听什么？
1: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拧呢？难道你忘了你也姓狼吗？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大哥。
1: 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0: 你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那是轻的。

0: 猴子，你说楚玉和和百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1: 你问我？
2: 那我该问谁去？
0: 那依你的判断呢？
1: 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
0: 哪能啊？你是

0: 龙啸天的高参，又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
1: 李维孔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啊。猴子再精，那也精不过您啊。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您李维孔李先生，
2: 跟百子和楚玉和，
1: 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
0: 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1: 非也，非也。
0: 怎么？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维孔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问错人了。

0: 敢跟老子翻手玩，你这猴子可就离死不远了。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
1: 我想今晚，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10点，今晚10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哎，
2: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我是怕你养虎为患。
1: 那你让我怎么处理？逐出山门？ 还是骨肉相间？我怕你遭到狼童狼姨的暗算。暗算？不至于吧？
3: 怎么就不至于？
1: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没有必要加害于我呀。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2: 怎么？
3: 狼姨、狼童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
4: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老三，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我不想忍，可不忍，又能怎么样？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
5: 不是一个亲娘。
4: 都是一个亲爹，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大把快活？老三，聚义堂能有今天的人马、荷枪支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
3: 不但不奖赏咱俩，反而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我看，不如早点做个了断。大哥，可救过我的命。
4: 他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
3: 二哥，您的意思是？
4: 一不做，二不休。
3: 怎么一不做二不休？

0: 哎，猴子，要不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然也。那好，两个小时之后，咱们还在这儿碰头。
1: 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我尊你为老大。
0: 老三，咱们是亲哥俩，谁当老大不重要，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肉中刺给拔掉，明白吗？
2: 我这就去找我那几个拜把子的弟兄，
0: 千万当心，切切不可走漏风声。
2: 明白。

0: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一个小娘子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壮汉，他不但丝毫没有吃亏，反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可不是嘛，当时我都看傻眼了。
1: 还有那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这个都是绝活啊！
2: 一个小娘子，一个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一个男的。 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绝活！这莫非是楚玉和柏子？
3: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1: 请坐，
2: 请坐，
1: 请坐，
2: 请坐。
3: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
1: 你放心，

0: 我敢拿脑袋担保。
1: 今天的事
0: 小的明白，守口如瓶就有银元花，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
1: 你去吧。
2: 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她人长得怎么样？
0: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
2: 那个男的呢？
0: 那简直就是小李广在世。
3: 这就不对了。
0: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2: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朋友。
0: 啊？你们是朋友？
2: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真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
1: 除掉楚玉和败子的机会。
0: 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2: 李威可能想着搞什么呢？还不回来？
3: 百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问吧。
3: 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
1: 这
3: 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雨梨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
1: 别，你可千万别。
3: 怎么？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 你说什么？
3: 没说什么。

0: 大哥，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
0: 老二、老三和他几个手下，在底下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像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2: 阿全，你是不是有点？

0: 你过瘾了，大哥。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只要你点头，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老九啊，狼银、狼童和你，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竖矩，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将来有一天。
1: 金盆洗手了，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大哥，你想金盆洗手？
0: 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陆阿全跟我狼心是最贴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打可以。 骂也可以，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我能吗？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所以啊，今天你就不应该安排这件事情。做的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们的命可以丢，钱可以不要。 但是，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叫？
1: 二哥，弟弟我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全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0: 你这个笨蛋蠢驴，这不是打草惊蛇坏了咱们的大事吗？
2: 慢。
0: 你是谁？
2: 朋友。
1: 哪路朋友？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0: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2: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1: 李先生溜哪路？什么家？
2: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0: 你是熊小天的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1: 我们要大难临头？
2: 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0: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
2: 解放军。
1: 解放军到冷水滩了。
2: 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儿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
1: 楚玉和。是她？我说她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
2: 她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泽，是解放军侦察队长，

0: 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1: 当然是要消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了。赶快把你们的人悄悄组织起来，一会儿
2: 楚玉和百子
1: 会不请自到的。

0: 我盼星星盼月亮，楚玉和拜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你们看，
1: 真的，这个小娘们还真的来了。这回我一定要把她抓住。
2: 被打之虫，
3: 李先生，你赶快下命令吧。传
2: 我的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任何人不许暴露目标，违令者斩。
3: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太安静了。 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完全有这个可能。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同意。
1: 他俩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是啊，
0: 咱们忙活了大半夜，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1: 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闭嘴！这怎么了？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根本不懂什么兵法。你这啥兵法？
0: 我要欲擒故纵。

0: 大哥，我刚听说，怎么回事？
1: 老二，你看这个事儿谁干的？
2: 这我哪知道啊！
1: 马上给我查清楚！
2: 哎，大哥，我给你介绍个贵人，他一定能帮你查清这件事。
1: 贵人？什么贵人？
3: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1: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3: 鹰击长空，鱼儿潜底，雄鹰把鸟啄，鱼儿把泥衔。
1: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
3: 头上是天，脚下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1: 绝对可以。
3: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1: 解放军所为？你有何证据？
3: 大当家的，我当然有证据。
4: 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李唯恐难道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吗？
5: 不应该呀。
6: 郭奶奶，他怎么就不应该了？
5: 李唯恐犹如丧家之犬，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歇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6: 有奶就是娘，这是李唯恐的人生哲理啊。他李唯恐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7: 楚玉和，甚至想把楚玉和
6: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5: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6: 郭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0: 大哥，李唯恐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1: 怎么着？
0: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1: 可他说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0: 怎么？
8: 他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1: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狼童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0: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1: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不信呢？
3: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现在必须大干一票。马上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
9: 集合人干什么？
3: 我要先嫁祸于人，然后再借刀杀人。
10: 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3: 当然是郎君了。我要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然后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0: 你说什么？小红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电报通告。什么时候？两个小时前。
0: 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跟随小红去的四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她怎么了？你快说呀！小红她失踪了，下落不明。
1: 这到底是谁干的？据司令部调查，查明是郎氏三兄弟所为。
0: 郎氏三兄弟。

0: 咱们一定要救回小红，一定！
1: 我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救出小红。
2: 什么？他们抓了解放军的区长？
3: 人就关在肉票的石洞里，还有，我听说他们还打死了四个人呢，
2: 简直是胡闹！胡闹！

0: 这不是如火烧身吗？谁说不是呢？这都是那个李唯恐出的主意，他这是硬拖我们下水。
1: 由此看来，这个李唯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0: 阿全，你说怎么办？
2: 以不变应万变。
3: 以不变应万变。大哥，你听我说。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咱们怎么救出小红呢？
4: 白子，你想出办法了吗？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怎么奇怪了？你们不觉得？ 这件事，他们是故意做给咱们看的吗？现在咱们的剿匪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哪伙匪徒不避我锋芒？他们谁又愿意引火烧身呢？所以我判断，这件事情里边一定大有文章。
3: 什么文章？
4: 狼氏三兄弟的幕后，一定有只黑手在推波助澜。
5: 黑手，所以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如果贸然出兵的话，一定会中了那只黑手的圈套。大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对于土匪的这些行当，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土匪一般都是为了钱财，凡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死穴。
4: 所以我想，你想怎样？我想闯一闯冷水滩匪巢，会会那狼氏三兄弟。闯冷水滩匪巢？大嫂已经出发了，我们也不能闲着。雨林，命令二班紧急集合，我们随后跟进。
3: 是。

0: 共产党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站着也能睡着？你说什么？我是夸你。夸我？夸我什么？夸你站着也能睡着。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不正是睡觉的好时候吗？
1: 你真的能睡着？你是不是小猫爪子挠心呢？小猫爪子太小了，应该是大爪子挠得厉害。
0: 为什么？我实话实说吧，我是怕他们要杀掉你。
2: 李先生，狼精。 会按照我们的指挥棒去转吗？你还不放心呀？我不放心的是，郎君这个人是一条胡同走到底的人。我担心赔了夫人有这个兵啊。
3: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2: 你这么有把握？
3: 不是他。

0: 不按咱们的指挥棒转，我要的是他必须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郎姨，你听着，你只要让郎京下个命令，就大功告成了。
1: 下令？下什么令？
0: 处死萧红。
2: 阿全，
0: 在。立刻给他松绑，再给他疗伤。
2: 是，
0: 还有，在门口站岗守卫的人，必须换成我们信得过的人。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到这里来。

0: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把抓来的女工党处死，为咱们被杀的那个弟兄报仇雪恨呢？
1: 不急，好饭不怕晚。
2: 大哥，你昨天还吵吵着要报仇雪恨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又不急起来了？
1: 闭嘴！我自有安排。
3: 魏鹏想知道大当家的如何安排，
1: 有些事情我想弄清楚的。 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让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3: 明白，我明白了。
1: 你本来就不糊涂，不是吗？

0: 王氏三兄弟的手下们，你们听着，姑奶奶是楚玉和，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狼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
1: 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
0: 见面礼，姑奶奶有。
2: 什么？他击落了你们的狼刺旗？
3: 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
4: 来者何人？
5: 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2: 是他？不行，我得先走一步了。
4: 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郎金
5: 与楚玉和
4: 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他干嘛来砸我的盘子？你也不要惊慌失措，既来之则安之嘛。
2: 我是真的还有事儿，真的还有事儿，告辞。
4: 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的。
5: 他真是让楚玉和吓破了胆儿。
4: 阿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6: 大哥，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
3: 你俩拽我干什么？
2: 拽我干什么？
3: 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之虎眼呀！
6: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3: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6: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2: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
3: 我李唯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6: 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
3: 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
0: 你们狼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冲了呀！
5: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7: 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2: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0: 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1: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
0: 楚玉河，
1: 另一路是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2: 搬救兵？搬谁啊？
1: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0: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1: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
3: 楚玉河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1: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2: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2: 好，那你速去速回。
1: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得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2: 明白。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太可惜了，
2: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2: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0: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

0: 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这么多
1: 细节啊。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现在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1: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3: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1: 想不想要？
0: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6: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0: 是
6: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

0: 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一万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啊！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元。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3: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
3: 是，
0: 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3: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3: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4: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5: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你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肉，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7: 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9: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0: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1: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

0: 天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每天喝两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2: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冷水滩二当家的狼吟。
2: 狼吟？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2: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3: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楚大嫂，请息怒，据堂大当家的郎君，这厢有礼了。不知大嫂到此有。

0: 何贵干呢？
1: 聚客于家门之外，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郎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0: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场？
1: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0: 你当真要进？
1: 那是必须的。
0: 好，列阵。

0: 怎么样？
1: 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2: 楚大嫂，请坐。
3: 请。
2: 早就有所耳闻，楚玉和楚大嫂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
3: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4: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浩姆兰再生啊。
3: 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隐，你真是有人养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2: 楚玉和，
4: 打人不打脸呢。
3: 郎隐，还有郎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
5: 楚玉和，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3: 惹急了你又怎样？
5: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难敌数手，豪虎难驾群狼，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
3: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我楚玉和既然敢只身前来，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2: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4: 大哥，
2: 滚！
5: 大哥，
2: 快滚！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
3: 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
2: 另当别论？
3: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2: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0: 二者兼而有之吧。
1: 楚玉和，我要不杀了你，我不姓狼。
2: 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
3: 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呀。
2: 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恐回来了。
3: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0: 你说什么？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
4: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
0: 溜走了？
4: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的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5: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6: 你清楚什么了？
5: 我清楚，
7: 楚玉和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
5: 狼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8: 楚玉和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
5: 我才不信呢，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
8: 怎么？
5: 你想啊。
7: 楚玉和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
5: 她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如果她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
7: 楚玉和的只身前往，
5: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引蛇出洞才是目的。
6: 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狼氏三兄弟，那都是屁话了。
5: 不不不，去冷水滩是绝对必要的。
9: 绝对必要？
5: 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9: 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5: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狼氏兄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
9: 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5: 不说不说，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狼银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
6: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
5: 狼银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金，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6: 什么机会？
5: 帮助狼银和狼童干掉狼金，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0: 李唯恐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
4: 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水滩接管这里。
0: 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4: 为什么？
0: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4: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0: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4: 什么问题？
0: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他们窥视你投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4: 大嫂由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0: 那好，你听我说。
6: 李唯恐，你说的这个

0: 这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不急不行啊！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1: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大当家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0: 闭嘴！一切都等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什么？
1: 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不祸。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沈三的嘞。大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
0: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哼，你心寒？李卫公，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 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滩？嗯，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笑>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 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1: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笑>
0: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1: 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请问老板，可姓白，小姐可姓雨？
1: 我是姓白，请问您是？
0: 聚汤总管陆阿全。
1: 陆总管，您请坐。
0: 谢谢。
1: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
0: 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
2: 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
0: 楚大嫂。
1: 他怎么说？
4: 爸，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
5: 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
6: 出什么事了？
5: 那个独闯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6: 姓宠的，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7: 再说十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6: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7: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
6: 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7: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
6: 哼，我当然认了。
7: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

0: 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那我倒想试试。
1: 好，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条件随你。好，我的条件很简单。
2: 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哼，就这个，我签。
3: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
4: 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2: 没有必要抛头露面。为什么？
4: 比武是假。 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5: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雨梨，你的意见？
6: 同意。
5: 陆总管，你回去告诉大嫂。

0: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1: 愿赌服输，这更是道上的规矩。
0: 你可不要后悔。
1: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老大，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我们不会让你们输，
1: 知道认错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按照约定，三盘两胜，你们已经输了，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
2: 谁说三盘两胜啊？我要五盘三胜。
1: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2: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1: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
1: 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
0: 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
1: 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
0: 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
3: 郎朗儿，你休想难倒我。
2: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3: 不能用我的枪？那我用什么？
2: 用他。
3: 用他？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像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
2: 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3: 郎老二，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2: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说的这些可是真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0: 这么说，这是一块到手的肥肉了？
1: 顺着嘴角流油啊！
0: 居然是这样，我是不会错过的。猴子，你马上去召集李卫公和刘虎过来，咱们商议一下出兵的事儿。
1: 是。
2: 坐。
3: 我郎君真是三生有幸啊，让我结识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
4: 他奶奶的，这个狼老大竟然毁了我界
5: 楚玉和之手，
4: 毁掉共军女区长的计谋。
6: 这个楚玉和果然非同一般，他的那条鞭子好似游龙戏水，打得我是晕头转向。
4: 咱哥俩今天这是光腚推磨，转圈丢人呢。
6: 可不是吧，这回不但长了狼老大的威风，更灭了咱们的志气。咱们现在几个属下都不想跟咱们干了。哎，二哥，你说那个李唯恐是不是在忽悠咱们？
4: 怎么了？
6: 他说去熊叫天那儿搬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4: 我也在想这件事，这里肯定有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老三，马上召集咱们的人马，按我说的去做，快。
1: 大哥，大哥，
0: 怎么了？
1: 两个人都不见了。
0: 你是说六姑和李唯恐都不见了？
1: 我找遍了四周，始终就没发现他俩的踪影。
0: 难道他们俩私奔了？
1: 这姑奶奶要和李唯恐私奔呢，那倒不至于。
5: 不是你说

0: 他们俩一直要给我戴绿帽子吗？怎么又不至于了？大哥，这什么事儿啊？那都得因变化而变化。这眼下能吸引姑奶奶的，那只有楚玉和。但是这李唯恐自从吃了大哥您的闭门羹，于是他又找到了姑奶奶。那。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俩去了冷水岛。

0: 水潭。
1: 猴子，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0: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您好，这里是金百路公司服务中心。
4: 喂，喂喂喂，你能听见吗？
3: 您好，阿姨，能听见，您别着急，慢慢说。
4: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你这个名额现在还有吗？
3: 阿姨，您别急，既然接通了您的电话，这样我先做个主，保证啊，给您留一个名额。
4: 哦，那好，那好，先谢谢你啊，主持人。我就想问一下厂家，真的不要钱吗？
3: 阿姨，您放心，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也放心。金百路呢是响当当的名表品牌，一个唾沫一个钉，说的每一句话都负责，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会来半点虚假。
4: 哦，那就好。我在电视上看这个表很好，很有档次，寄到我家里是不是一样的吧？不会掉包吧？
3: 这个您就放100个心吧，假一罚10。
4: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要不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做个承诺啊？
3: 那这样。刚好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全国观众朋友都可以录屏作证。我代表金百路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家里的肯定是一模一样的，绝不会以次充好，也绝不会出现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呢，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看一看，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的运费呢，我们来承担。即使您戴了用了7天之内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

0: 感觉不喜欢或者是不想要，有任何一点儿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我们呢就退给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部呢退给您。
1: 那这个我就放心了，帮我订两块。对了，还有那个女士戴的钻表我也要，我感觉特别适合我，给我老伴儿黄金罗盘表，我戴钻表。
0: 好的，都给您登记好了。
1: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2: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1: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禄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3: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内饰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玉石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4: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5: 黄金罗盘是由于上个世纪人们开发海底石油、天然气，专门为潜水员定制的。潜水员下水前旋转好罗盘，提醒上岸时间，以防出现意外。金百禄公司传承经典，打造黄金罗盘，纪念潜水工匠的同时，为现代人呢提供更多的实用功能。我们都知道，机芯是一块手表的心脏。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大家看，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你能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你戴10年、20年、甚至50年、10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
3: 瑞士血统的机械表芯，镂空设计，亲眼能见，品质表里如一。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3: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

0: 电话。
1: 全国观众都可以录屏作证，金百路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是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啊，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看一看，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啊我们承担，即使您带了用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不喜欢不想要了，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您。
2: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3: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两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4: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5: 金百路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6: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啊，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5: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儿啊就走不准，这金百路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4: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黄金罗盘懂你所需，让爱永相伴。
6: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1: 金百路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路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4: 限量限量珍藏。

0: 买入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金线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我在电视上看这个表很好，很有档次，寄到我家里是不是一样的吧？不会掉包吧？
2: 这个您就放100个心吧，假一罚10。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要不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做个承诺啊？
2: 那这样，刚好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全国观众朋友都可以录屏作证。我代表金百路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家里的肯定是一模一样的，绝不会以次充好，也绝不会出现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呢，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看一看，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的运费呢，我们来承担。即使您戴了用了7天之内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不喜欢或者是不想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我们呢就退给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部呢退给您。
1: 那这个我就放心了，帮我订2块可以了。还有那个女士戴的钻表我也要，我感觉特别适合我，给我老伴儿黄金罗盘表，我戴钻表。
2: 好的，都给您登记好了。
1: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3: 对，金百路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
1: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路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路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0: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瑞士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瑞士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4: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5: 黄金罗盘是由于上个世纪人们开发海底石油、天然气，专门为潜水员定制的。潜水员下水前旋转好罗盘，提醒上岸时间，以防出现意外。金百路公司传承经典，打造黄金罗盘，纪念潜水工匠的同时，为现代人呢提供更多的实用功能。我们都知道，机芯是一块手表的心脏。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大家看，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你能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你戴10年、20年，甚至50年、10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势精准。
0: 瑞士血统的机械表芯，镂空设计，亲眼能见，品质表里如一。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

0: 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花果是萍乡的一种特色小吃，也是江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萍乡花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叫燕小群，现在和丈夫李世生一起经营着一家花果食品厂。从事花果行业，燕小群算是半路出家。40岁的时候，因为生计才跟着家婆开始制作花果。从那时起，他就与花果结下了不解之缘。萍乡花果不同于其他食物，它既是美食，也是艺术品。普普通通的蔬果，经过手工雕刻成扇形、花形等形状，而且图案多样，有的像剪纸，有的像镂空玉雕，非常精致。从原料到成品，花果的制作工序有数十道，全靠手工制作完成。花果对于食材的要求很高，每次生产之前，燕小群都会亲自去市场上挑选当季的蔬菜水果。
1: 黄瓜，第一次
2: ，就是切切的也很好哦，要大一点的，哎，要直一点的，最好切花吗？有一点绿色的瓣嘛，一朵花样的，就是绿叶哇，这个
1: 比较喜庆了，这个颜色也好，
2: 这个形状好。做这个灯笼呢，这个雕这个小鸟呢，鸡公花呢，灯笼花吗？这哎，这里不行哦，这里这个烂掉了哦，这个这些都可以，哎，就是形状也好的，因为它是雕刻嘛。
0: 花果的制作比较复杂，每道工序的细腻程度都非常高。有的工具也是找工匠特殊打造。花果的美主要体现在刀工上，这也是最能体现花果艺人水平的环节。刀工分为切碟和雕刻，切碟就是将食材切割成形，且厚度一致。雕刻工艺则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熟练使用手中的刻刀，每一刀下去都在赋予食材新的生命。雕刻成型的食材经过清洗，放入锅内炖煮。然后用蜂蜜、白糖、水按一定比

混合，将果蔬浸泡在糖浆中腌制，最后放置在干燥的屋内静置烘干。烘干时要控制含水量，使花果形状饱满。

0: 哎，你赶紧的话就尝一下吧。
1: 可以。
0: 明天就收掉哈。
1: 好好。
2: 花果是萍乡地区的特产，因为花果的名字有开花结果、甜甜蜜蜜的寓意。萍乡人在结婚的时候会将花果作为礼品赠送亲友。
3: 哎，恭喜哦！
4: 谢谢。
3: 开花结果，早生贵子。
2: 萍乡花果是劳动人民长期的智慧结晶，要靠匠人的手工完成，很难用现代工艺去替代。为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从小培养对花果的兴趣，萍乡市城区小学开设了花果雕刻的实践课程，传承传统手工艺。
1: 下刀要跟果皮垂直，垂直下去干净利索，一刀完成，左边一刀，右边一刀。
2: 这些孩子们学习花果雕刻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从生疏到熟练，他们对民俗发自内心的喜爱，花果工艺真的后继有人。

堂开是我的老师堂的品牌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我穷十八岁就跟着外公外婆学着老师堂，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

做老鼠糖，一般在冬天、夏天做的老鼠糖容易融化。第一步呢，要选米，先一斤碗大糯米，糖分高一点。 糯米泡2个小时，泡到以后，过滤，升到木凳里，再升到锅里蒸1个半小时。蒸糯米的时候要准备好麦芽。 把它放在倒臼里，倒湿以后，放点冷水浸泡。蒸制好的糯米，把它放在发酵缸里，用麦芽、温水混合倒进缸里，搅拌均匀，盖上一个盖子，一张被子。 把绳绑好，这是为了保温，让它更好发酵。8小时以后，把发酵好的糯米和麦芽倒进糖篮里，用糖渣压出糖分来。 用大火熬4个小时左右，熬麦芽糖的时候要准备好黄道粉，这是精选的六叶爆黄道。淘熟以后要数红墨，这个磨盘是我祖辈留下来的。麦芽糖熬好之后，把它送到盆里，让它渗凉。 在它渗凉的时候，要准备好限量，炒熟后的芝麻、黄豆粉、白糖，还有我们祖传秘制的野生桂花，按比例调成限量。麦芽糖渗凉的时候，要把握好温度，温度高了拉会淡，温度低了拉不开。 我黄道。

0: 拉、折叠，不断的通风。拉螯丝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螯丝厂手工艺的灵魂。拉的力度、手感都很重要。这地方是怎么说来的呀？
1: 做茶酿酒，丰富的老手。
0: 哎呀，真棒啊！像螯丝一样，螯丝厂的名字就这么叫来的。拉螯丝，包成线，一捏，螯丝行就做好了。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制作螯丝糖，我只做金黄色的，我要做出自己的品牌。
2: 海王姑娘，
3: 谁的电话？
2: 啊，打错了。张局风阵大面，易中约我明天下午见面。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能证明他的清白。
4: 会不会是个圈套？是顾易中和梁先宝。
5: 别让他们跑了。
2: 还有谁知道这个事情？
4: 除了那个海猫，没人知道。没了。狗狗也没了，什么证据都没了，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1: 叶建春在武宁县调研重大项目建设，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
0: 从卖不动到抢着要，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江西铜箔产业如何乘风起势。
1: 深化改革典型引领专栏今天播出。九江在全省率先探索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改革，让农业未来的收成变成今天的活钱。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2: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

0: 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政治根基。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规矩意识，时刻敬畏法纪，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带头以身作则，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建设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切实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逐级落实到位，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1: 省长叶剑春昨天在武宁县调研。
0: 通武高速是我省重要省级出口，因各种原因在2022年停工，经多方协调，今年初复工。叶剑春说，千方百计把进度抢回来，是为了最大程度消除停工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要以坚决行动和有力举措，展示新冠要理旧账的决心，展示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造福于民的态度。大家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发展负责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建好这条高速。在聚通实业，叶剑春指出，要在提升钨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和提升钨矿综合利用率上下功夫，让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优势。叶剑春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武宁垣口水库汛期值班值守情况，现场计算启动备用电源时间，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更多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综合应急处置能力。他说，水库工作人员是水利老把式，要用好经验，打起精神，从细节入手，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及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调研时，叶剑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精心谋划产业发展，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2: 前两年，铜箔价格上不来，企业产能没法释放，今年产品却供不应求，一冷一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江西的铜箔产业又将如何抢抓这波机遇？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南昌高新区的江铜铜箔科技公司，一条条的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卷卷电子铜箔正源源不断产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客户下单的架势是包机台，整台设备的产能都被一家客户提前锁定了。
3: 订单的话，从客户排过来给我们的一个计划，基本上是要包机台的迫切的一个局面，增长率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是实现了一个量价提升。
0: 订单火爆，产能就得跟上。 将铜铜箔开始在现有设备上几千粒逐台攻关。

0: 想方设法把每台机器的效率再往上提一提，
1: 提高设备的一个检修效率，然后保证我们机台一个稳定运行。第二方面，我们主要是对单台的机台就进行一个攻关，提高机台的一个生产效率。
0: 放在前两年，卯足劲赶生产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那时候芯片市场低迷，锂电池需求疲软，铜箔企业日子不好过，价格走低，产能闲置，不少企业只能熬。转折来自今年 AI 服务器和新型储能两大风口的强势爆发。数据中心要用铜箔，储能电站也离不开铜箔，下游需求像开了闸一样涌来。相关机构统计，今年国内铜箔总需求252.6万吨，而行业有效产能只有225万吨，缺口近30万吨。明年这个供应缺口还会进一步扩大，供不应求，扩产成了不少企业最迫切的选择。在鹰潭高新区的新博瑞科技公司，企业提前规划的3号厂房里，新生产线已经正式投产，比原计划提前了2个多月。
2: 我们新增了48条生产线，去年的产能是2万吨，今年要达到这个35000吨左右。
0: 企业扩产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当前国际铜价还在高位运行，企业的资金压力不小。我省多地主动出手，通过供应链金融、银团贷款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题，保障原材料稳定供应。不过，光扩产还不够，更关键的一招是抢占技术高地。我省已在布局新型铜箔的研发，有的企业具备了3微米超薄锂电铜箔的生产能力，有的则在性能上实现突破。在新博瑞科技公司的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忙着测试新一代产品。
3: 极薄锂电铜箔已经可以做到抗拉强度大于等于850兆帕，伸长率大于等于6%，这在业内是非常领先的。同等密度下的电池可以获得更高的能量密度以及安全性能。
0: 补短板、扩产能、研新品、谋长远。目前我省电解铜箔的产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往上游看，有贵溪冶炼厂这个全球最大的铜冶炼基地保障原料；往下游看，有宁德时代宜春基地这样的锂电龙头消化产能。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应用，一条完整的铜箔产业链已经在赣婆大地成型起势。乘着 AI 和新能源的东风，江西铜箔产业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我省近日发布2025年度江西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报告显示，全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平均得分为70.6，较2023年度提高0.37。其中，南昌县、吉安县、南昌市青山湖区分列前三。总体来看，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100个县市区创新能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多层次、各具特色的县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为江西科技强省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吉安调研。
0: 在安福县山庄乡，陈永琪现场核查高标准农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动真碰硬，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全面开展回头看，对照一评、两通、三提升标准，狠抓整改落实，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真正做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永新县石桥镇长溪村调研扶贫帮扶、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时，陈永琪指出，要突出抓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推动全链闭环、数质监管，坚持分类处置，确保帮扶资产保值增效。在鲁力牧业，陈永琪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林产品精深加工，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期间，他还参观了三湾改编纪念馆、张国华故居。省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民事执行专项监督工作启动暨专题培训会，副主任吴忠雄作动员部署讲话。会议指出，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关系到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要把开展这次专项监督活动作为提升人大监督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找准问题症结，确保整改实效，推动破解民事执行堵点难点，让人民群众真

0: 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敬贤县和赣州市南康区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城乡环境提升等重点领域，深挖细查，协同攻坚，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见效。
0: 敬贤县引导干部深入一线，领学、带学、促学，既持之以恒抓好医疗器械、钢结构等重点产业发展，又紧扣繁荣新城、提升老城城市发展思路，用心用情办好安置房分配、断头路打通、农贸市场改造等民生实事，用过硬业绩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
2: 始终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城乡环境提升等重点领域，持续破解闲置土地盘活、基础设施短板等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赣州市南康区深入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短板和具体表现，推动网约公交、小鲁班约巴正式投入运营，助力多家民办幼儿园完成公积金开户缴存，解决了幼教群体享缴无门、保障缺位的难题，修复乡村破损不便道路，把问题整改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
3: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坚持开门教育、项目化、清单化，办好一批干部叫好、群众叫好的民生实事，让学习教育成效呢真正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4: 鸡还在圈里养着，蛋还没下出来就能拿去银行贷款，您相信吗？九江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改革，把还没产出的鸡蛋、还没出塘的鲜鱼、还没采摘的茶叶变成银行认可的抵押物，让农业经营主体的未来收成变成今天的活钱。来看记者的报道。
5: 清晨六点，德安县玉丰满公司蛋鸡养殖基地里，自动喂料线准时运转，100万羽蛋鸡争相啄食。每天80万枚鸡蛋从这里产出，销路根本不愁。可谁能想到，一年多前这个基地差点断粮停摆。
6: 鸡舍全部盖好了，我们的鸡苗也进来了。当时我们正需要钱来买饲料，手里没有相关的抵押物，银行不敢放贷。
5: 王军碰到的问题并非个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农业经营主体面临同样的困境。地是流转来的，厂房是租的，按照银行传统信贷标准，这些都算不上有效资产，想贷款拿不出东西来做抵押，怎么破这个局？2024年，九江在全省率先开展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把改革的刀刃切进了农业融资的痛点。还没产出的鸡蛋、还没捞上来的鱼、还没采下来的茶叶，通通都能拿来贷款。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
7: 最关键是要解决三个问题：未来收益怎么算，质押流程怎么走，风险谁来担。
5: 先说未来收益怎么算，九江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建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库，针对蛋鸡、水产、茶叶等不同产业分别制定出评估细则，每个产业的未来收益有参数可查，有公式可算。
8: 对这个我们这个玉丰满企业进行了一个未来的收益的评估，预计年产蛋量大概是2.6亿枚，年销售额大概是1.4亿。
9: 有你们这个评估，我们心里就更有底了，我们能大概给他推测一个贷款的一个投放规模。
5: 算清了账，未来收益权看不见摸不着，怎样才能真真切切的质押给银行？德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贷款合同签好后，企业会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线上备案，锁定未来收益权，银行不用担心质押无效，法律上站得住脚。第三个难题也是银行最顾虑的，风险谁来兜底？九江市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放贷银行给予奖补，鼓励大胆贷，对贷款经营主体最高贴息50%，降低融资成本，同时推动农业企业购买保险，一旦遇到疫病爆发或市场价格大跌，有保险兜底。 三管齐下，银行吃了定心丸，企业卸了心头石。

0: 我们放款的底气更足了，给裕丰买这笔500万元的贷款，利率比普通贷款低了2%，企业一年能节省不少利息。
1: 疫苗、饲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也正准备扩大规模。
2: 一只蛋鸡趟出了一条改革新路，如今在九江，生猪、鲜鱼、茶叶这些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都已全面铺开。2025年以来，九江累计发放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1806笔，金额达5.9亿元。越来越多的农业经营主体靠着未来的收成拿到了今天的活钱，发展的劲头更足了。
3: 江西农业海外公财对接暨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现场签约金额3.8亿元，为干品出海再添新动力。
2: 走进活动现场，一个个明星产品吸引了海外客商的目光。通过品种改良实现错峰销售的夏季赣南脐橙，深加工变身的蘑菇罐头，这些特色农产品让不少海外供应链企业当场下单，抢着合作。
4: 在法国的超市有我们很多江西的产品，比如甘源食品的青豆子，江西小草已经在巴黎开业，江西的米粉，我们的茶叶都深受法国老百姓的喜欢。
2: 为促进有效对接，活动现场发布了100个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名单和海外农业投资贸易需求订单及供应清单，促成14个干品出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金额达3.8亿元。记者注意到，这些出口产品清单正在不断升级，从脐橙、茶叶、米粉等传统农产品拓展至农业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现场还签约了8个重点招商项目，金额10.4亿元，项目涵盖芝麻、中药材、红芽芋、脐橙、精深加工等领域，有效补充了我省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短板。
5: 下一步，我们将多措并举推动干品出海，线下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际重点展会，线上借助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的模式，让江西赣字号农产品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6: 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江西主场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活动现场依托赣婆科创楷模发布厅，集中推介了首批66项优质科技创新成果，并通过科学家故事舞台剧展演等形式弘扬科学家精神。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昌九高铁北起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预计明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2026年全省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月今天在南昌启动，期间各地将集中开展政策宣传、探访关爱、心理健康服务、文体活动、微心愿圆梦等系列活动，让儿童关爱服务持续升温。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6: 再见。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起。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

0: 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续向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进入五月下旬，初夏的感觉逐步显现，晴和雨都表现得更为极致。像是过去一段时间，这里的雨来得多且分散，个别地方的雨势更是又急又猛。预计今天一直到6月2号，晴朗将会成为我们天空的主旋律，阳光持续加热，气温也将会逐步攀升。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30到34度，初夏的炎热将会明显起来。这个双休日，大家可以趁着晴好天气安排外出活动或者是洗晒一番。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一些地方午后的夜间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外出不妨带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又能防雨。预计3号以后，雨水又会再度回归，全省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还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29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0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2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0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0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9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27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9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9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0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29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0度。井冈山阵雨，最高气温26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29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8: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9: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7: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9: 现在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10: 这种

0: 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1: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切实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2: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1: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0: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1: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到

0: 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1: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2: 海王姑娘，
3: 谁的电话？
2: 哦，打错了，张继丰镇大面。易中约我明天下午见面，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能证明他的清白。
4: 会不会是罗圈套？
5: 是顾一中和梁建宝，
6: 别让他们跑了。
2: 还有谁知道这个事情？
5: 除了那个海默，没人知道。没人了，狗狗也没了，什么证据都没了，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0: 啊，今天也没开，因为雪花果一直不开花，最近都吃不到雪花软糖了。
1: 哈扑呀！
0: 你在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啊！我在等下雪。
0: 啊！宝拉也想快点吃到雪花软糖吧？
1: 哦，啊！因为最近一直没下雪，你吃不到雪花软糖吧？
0: 宝拉不是为了雪花软糖啊，那你为什么等雪？说起来，第一次见到宝拉的时候，你也在等雪呢。
2: 怎么了？是不好的消息吗？
3: 这个是有危险发生的警报信号，北极好像出什么事了。你们能去北极看看发生了什么吗？
4: 什么？
5: 哇，好的好的，我们去北极探险。
0: 哇，北极一定很好玩。
6: 哇，好期待。
7: 不会全是好事，说不准可能会有危险。
6: 好可怕。
5: 别担心，没什么危险的，对吧？
0: 我们可以的，去北极吧。
6: 哇，北极。
8: 哇，要去北极了，好期待啊。
3: 一路小心哦。
6: 比我想的暖和。
7: 错福，北极本来就比南极暖和，海洋会吸收热量，这里也是海水结冰。
0: 哇，那边有个超大的雪人。
6: 真的吗？
7: 不过北极真的有这么暖和吗？
0: 看这个，真神奇，对吧？明明没人在，是谁堆的雪人呢？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宝拉。
2: 伙伴们，他是北极熊，是凶猛的北极熊啊！
3: 你住在这里吗？
2: 北极熊是很可怕的动物，可能会把我们都吃掉。
4: 宝拉，你会吃我们吗？
1: 不会啊。
3: 他说不会。
0: 那是什么？
5: 这是钓鱼竿。
2: 他肯定想用这个捕猎我们。
4: 宝拉，你喜欢钓鱼吗？我喜欢种花。
0: 你刚才在钓鱼吗？
1: 不是的，我在等下雪。
2: 威可，拉拉说的危险情况会不会就是这只北极熊啊？
3: 蒙克，别说了，我们是来这里调查的。
1: 调查？
3: 最近这附近有什么事吗？其他北极熊呢？
4: 他好像没有朋友。
0: 那和我们一起玩吧，我们来做朋友吧。
3: 对，太好了，宝拉，你住在这里，肯定很了解北极，调查的时候能帮忙，对吧，蒙克？
2: 没错，但是。
3: 好像没什么事发生啊。吓死我了。
5: 太好了，你没受伤。
4: 这里的冰好像很薄。
5: 往这边再走一点，就有更结实的冰原了。
2: 所以拉拉说的危险难道是这个？
1: 这里本来有路的。
2: 等等，原来这里
3: 是有路的。
1: 是的，好像是冰慢慢融化后路消失了，怎么办？
3: 难道刚才出现危险信号的意思是出现海洋了吗？
0: 冰一直融化。
4: 宝拉，你会游泳吗？
6: 霍夫，北极熊很会游泳的。
4: 原来如此，太好了。
3: 好啦，那我先游过去。
0: 威克，
1: 你没事吧？
6: 我们先一起用力把冰从水里抬起来。
1: 怎么办？我要是会游泳就好了。你没事吧？
7: 冰面裂缝一直延伸到这里了。
2: 到那边去，这里马上也要塌了。
1: 怎么办？我又要失去朋友了吗？伙伴们，
8: 宝拉。
6: 大家现在把它抬到冰上。
0: 太重了，
4: 变得更重了。
6: 因为刚刚在水里是有浮力的，现在要离开水里。

0: 北极熊。
1: 宝拉尼，
2: 你没事吧？
3: 宝拉尼好厉害！
4: 谢谢宝拉。
2: 没什么，你们没事就好。
0: 北极熊虽然很可怕，但是很善良。
4: 因为不会游泳而失去了朋友，宝拉好可怜。
2: 北极的冰一直在融化，原来比现在大得多，慢慢变成海洋了。
1: 好啊，那个危险信号是因为北极的冰在融化。
2: 因为天气变暖，冰一直在融化，所以我每天在这里等下雪。
3: 下雪？
2: 下雪的话，天气就会再变冷，海水会重新结冰，朋友们就都回来了。大家不得已离开了，但这里本来是我们的家。
4: 宝拉，太可怜了。
0: 那你要一直在这里等吗？
1: 如果在雪花岛，我们可以教你游泳。
4: 对呀，而且这里太危险了。
3: 宝拉，跟我们一起去雪花岛吧。
2: 什么？那是哪里？是不是很远啊？
3: 是拉拉用魔法守护的美丽小岛，跟我们一起去，用魔法瞬间就能到达的。
4: 对，我们现在是朋友了，来和我们一起住。
2: 谢谢大家，但是我得等离开的朋友回来。
1: 宝拉，
0: 拉拉，宝拉，我们相信拉拉一定会找到办法的。
3: 啊，对，没错，宝拉，跟我们回去，拉拉一定会找到让北极重新布满冰川的方法的。
2: 拉拉吗？
4: 因为宝拉是我们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
2: 朋友？
1: 啊，拉拉。
0: 不要担心，宝拉，跟我们一起走吧。
3: 对，一起走，宝拉。
2: 阿扑，醒醒！你看，下雪了。
0: 下雪了！
4: 下雪了！
1: 是雪！
3: 宝拉，过来！哇哦，太棒了，可以吃雪花软糖了！
2: 知道吗？
5: 什么？
2: 我想说，现在我也能像其他北极熊一样游泳，还能住在雪花岛，我很开心。谢谢，那是让我一起过来。我真的很高兴认识大家，
4: 宝拉，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也是。
6: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4: 龙哥，我们去玩吧。
0: 我现在在看书呢。
4: 别这样嘛，我们去玩吧。去玩吧。
0: 真是的，我不想去。
4: 龙哥，你太过分了。
0: 不，我不是故意的。
3: 好了，现在我们去玩吧。威克也一起玩吧。
1: 当然。
4: 来抓我呀。
3: 好的，我来喽。
1: 我也来了。
0: 为什么大家都往反方向走？
3: 伙伴们，我发现了一条超奇怪的鱼，我肯定都没见过。
7: 我读过很多很多书，这世上就没有我不认识的鱼。
3: 真的吗？那我带你去看。跟我来。就是这条鱼。

0: 你好，这是蒙特，他读很多书，所以呢什么都知道。
1: 没错没错，蒙特，这是什么鱼呀？
2: 这个嘛，这条鱼，
0: 干什么？你也不知道吧？
2: 不是的，我知道。
0: 那这是什么鱼呀？
1: 你好，我是霍福。

0: 不是鱼啊，
1: 对吧？
2: 是啊，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一条鱼。
3: 那这是什么？
2: 那个嘛，这个。
0: 啊，那边有个像门的东西开着。
3: 我知道了，这是房子，打扰了。
1: 哈库，不能就这么进去。
4: 呀吼，这是大冒险。
0: 你好呀，鲸鱼先生。
2: 鲸鱼？才不是呢。怎么了？这是杯子。
3: 我也知道，杯子。
2: 威可，到处乱按可不行啊。
3: 这是什么？
0: 哇，变亮啦。
3: 哇，我打开的。
2: 是，知道了。伙伴们，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危险，我们先出去吧。
3: 你在干嘛？这不是转一下就能开的吗？
2: 是吗？
3: 现在聪明的哈扑要去开门了。
0: 这里了吗？
3: 是啊，门锁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0: 芒克，你书里有开门的办法吗？
2: 这种门的打开方法书里面没有写。
3: 这些书一点用都没有，我讨厌他们。
2: 你怎么能这么说？
4: 伙伴们，大家看这里。这不是玻璃窗吗？
3: 我知道了，我们可以撞开它。
2: 果然，这个是不容易碎的特殊的玻璃，因为这个房子要建在海里，就得能承受住水压。
3: 你早点告诉我呀。
0: 那我们怎么出去呀？
2: 我不知道。
3: 我们真正需要的书里肯定没有。
2: 啊，什么？
4: 哈布在这里启动了什么东西，所以灯才亮了。那开门的方法可能也在这里。是这个吗？那是什么声音？
2: 所以我才说别乱碰东西啊。
0: 看那个窗外的海水在动呢。
2: 不服，不是外面在动，是我们在动啊。
3: 那不重要，我们怎么能出去呀？
0: 我们要掉下去了。
4: 怎么办？下面是深海。
0: 晃个不停，怎么办？
2: 伙伴们，我们平衡一下重量。因为前后在晃，威可和哈扑去后面。哈扑，往前一点。霍夫，你待在原地。
0: 好。
2: 对，保持那个姿势，别动。

0: 别呼吸，好像是危险气体。
1: 气体慢慢着起来了，怎么办呀？
2: 好妹妹，我们往上走，跟我来。

0: 潭越深，水压就越高，所以这座房子很可能会被压碎。
1: 什么？啊、
2: 怎么办？我们还在往深海里跳。
0: 那个是压力剂。对了，当墙壁被压力压碎时，门可能就会打开了。再坚持一下，还差一点。
2: 啊，房子，水在上涨。
0: 再坚持一下。
2: 房子。

0: 催你蒙克。
1: 啊，蒙克呢？
2: 蒙克呢？啊！
3: 蒙克！
0: 啊不，蒙克没有逃出来。
1: 哦，在那边。
3: 蒙克！
2: 蒙克，你没事吧？
4: 我在他被完全压碎之前逃出来了。
3: 蒙克，
0: 蒙克，你还好吗？
4: 你们现在明白了吧？我们能够成功逃出来，靠的全都是书里的知识。明白了吗，哈普？
2: 是的，是的，你在书里读过的那个什么压力什么的，真是太好了。
4: 哎，真的吗？好，那么我们几个明天不要再玩了，跟我一起看书吧。
5: 嗯，好呀。嗯，
1: 哈普，
2: 当然好呀。
4: 啊，太棒了！哎呦，别乱碰东西了。
6: 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